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研学热持续升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沉浸体验实景推演，创新思政课堂焕发育人活力。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今天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百年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3个月前，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1: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0: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2: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的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的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0: 如今，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从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打造形式新颖的思政课，生动有趣的授课方式拉近了同学们与思政知识的距离，让思政教育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3: 今年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以法条明晰了丹江口库区生态保护的法定权责，虽然只有短短的53个字。
0: 这是湖北省十堰市东风52小学开展的和我一起寻河护绿主题教育活动。老师结合今年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向同学们讲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故事，也介绍了十堰丹江口水库作为核心水源地的重要使命。课后，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学校附近的马家河河道，号召同学们争当生态小卫士，自觉爱护水源、保护生态，用小小行动守护生命之水。在西安育英小学，一堂别具特色的思政课正在学校4年级开展。你看，老师正带着同学们推演沙盘棋，
4: 是不是画成一块又一块的？两侧高山峡谷，是不是？
5: 对，
4: 高山峡谷往前走的话，山谷的高地上。
0: 原来这是学校开展的冰棋推演红色教育活动。活动特别邀请了陕西省国防教育高级讲师王兆武老师，他借助沙盘冰棋讲解了部队行军的技巧与作战。

0: 战略，同时串联起历史上经典战役案例，生动直观的推演搭配厚重的历史故事，让同学们沉浸式领略军事谋略，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红色精神，涵养爱国情怀。
1: 像今天这样的活动，此前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呢，让我们深切的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的那段历史。
0: 以前没有照相机的时候，人们怎么记录自己的样貌呢？点彩派的画作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今天要推荐的图书和艺术有关，让我们来看这本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玩出艺术力：博物馆里的150场艺术游戏》。以前没有照相机的时候，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许多普通人通过消费就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肖像画，因此肖像画成为那个时期重要的绘画题材。人的面部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因此许多画家在创作肖像画时都会选择3/4侧面，以避免过多暴露正面的五官，并增强头部的立体感。这是修拉的作品《大丸岛的星期日下午》，这幅画描绘了在大丸岛上度假的人群。修拉是点彩派的代表画家，他将光和色看作一个个彩色的点，在画面中交融，让观众用自己的眼睛去调和色彩。这是我国唐代的陶俑《舞者》，当时的舞蹈俑通常以两人一组的形式出现，这些陶俑的动作对称，舞姿协调，不仅展示了工匠的技艺，也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水平。这套书收录了世界各地博物馆中200多件艺术珍品，按照从古至今的时间脉络，通过绘画、雕塑、建筑、手工艺制品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文明演进，引领小读者感悟人类的艺术智慧，全面提升艺术素养。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文旅走进云南西双版纳，探秘蝴蝶的生态奥秘。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5: 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小主播一起走进云南西双版纳，去探秘蝴蝶一生的生态奥秘。

0: 角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顾外景角主播严潇潇，来到云南西双版纳，藏在层层雨林之下的是无数灵动鲜活的自然森林。今天我就化身小小科考员，带大家一起走进蝴蝶王国，将这蝴蝶破茧的蜕变，近距离认识可爱的爬行动物，跟着我的镜头一同探秘雨林深处，解锁大自然的奇妙密码。罗老师好，
1: 严潇潇同学你好，我是云头野象谷的自然讲解员罗一芬啊。今天的话呢，我想要带你了解和参观我们景区的蝴蝶园，去了解蝴蝶蜕变的一生，走吧。
0: 一走进这里，我仿佛闯入了一座梦幻的蝴蝶王国，四周绿植环绕，彩蝶漫天飞舞，空气中都带着淡淡的花香。
1: 它是一些热带雨林里面比较常见或者是比较稀缺的一些蝴蝶。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这些蝴蝶园里面生活着几种蝴蝶吗？
2: 这里有30多种不同种类的蝴蝶，品种非常丰富，有华丽的凤蝶，好看的丽蛱蝶，还有会伪装的枯叶蝶。
1: 你们知道枯叶蝶最厉害的本领是什么吗？
3: 它最擅长拟态伪装，合拢翅膀的时候，外貌纹路都和干枯的树叶一模一样。
0: 我们都见过漂亮的蝴蝶，但是大家见过蝴蝶小时候的样子吗？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探秘蝴蝶神奇的蜕变之旅。
1: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蝴蝶的一个繁育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枯叶蝶的蛹，我们一起走近观察一下吧。
0: 在科普展示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蝴蝶的四大生长阶段，从一枚小小的虫卵，到慢慢蠕动的毛毛虫，再到安静蛰伏的虫蛹，最后破茧成蝶，自由飞舞。这就是大自然最震撼的蜕变力量。
4: 飞蛾类的它的那个幼虫，它是会涂大量的丝来把自己给包裹住。其实这个蝴蝶的蛹的话，它其实是涂少量的那个丝，把自己的身体变硬，之后变干变硬，变成了这种蛹状的，它还是有区别的，不一样。
5: 原来养蝴蝶的方法多种多样，养育蝴蝶的工作人员真是聪明。
0: 这一站我们走进爬行动物科普展区，认识雨林中神秘的爬行动物。
6: 同学们，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爬行动物圆鼻巨蜥，还有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蟒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蟒蛇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它也是蟒科蟒属的这个小动物，那它也是属于冷血动物。对，圆鼻巨蜥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它吃的东西和刚刚看的蟒蛇有一点不一样，除了吃这些什么小昆虫啊之类的话，它还会吃腐食。你们觉得它们凶猛吗？
7: 它一点都不凶猛，它是本土原生、性格温和的爬行动物。
6: 我们近距离的观察了这些爬行动物，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什么？
7: 一定要遵守规则，听从老师的指挥，不随意触碰惊吓小动物。
8: 那今天来到野象谷的话呢，带着大家去了解几种神奇的植物。整棵树上面结了非常多鲜艳的像红豆这样的，这个呢就是神秘果。神秘果很神奇的一种现象，你们知道吗？
5: 人吃了神秘果，神秘果会改变你的味蕾，当你吃了酸的东西，你就感觉不到酸了。
8: 它除了这种功效，它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你们找一下上面的果子在哪里？
9: 那里有一个。
8: 那里有一个。
9: 那有。
8: 对，它的果子大不大？
9: 大。
8: 那所以说的话呢，它叫大花五鸦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大象苹果。猜一下为什么叫大象苹果？
9: 因为大象很爱吃这个果子。
8: 那我们闻一下，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
9: 我感觉这个像榴莲的味道。
0: 今天的自然科考营之旅真是充满了惊喜与收获。我们在蝴蝶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彩蝶，亲手喂食了蝴蝶，在趣味问答中积累自然知识，近距离认识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耶！

0: 我们的大西瓜和小橘子共同来完成了啊。我们看到，首先呢，小朋友要用这个彩色的纸杯搭一个纸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妈妈啊，要把这个5个乒乓球弹进我们这个盒子里。最后就是我们的爸爸要把3个纸杯吹过线，才能完成任务啊。好，首先是我们的宝宝，预备开始。好，我们一共给宝宝准备了15个纸杯啊。然后15个纸杯呢，有5种颜色。那5种颜色的纸杯数量都不一样。小朋友根据这个数量和颜色呢，要把这个纸杯拼搭起来，搭成一个纸塔的形状。啊，晨晨数一数，红色有几个？是不是放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你看，这个拼搭的过程中呢，也要考验小朋友的这个注意力呀，关注力呀。对，可以点数一下。
1: 搭纸杯塔要慢慢的搭，要不然就会倒。
0: 是不是差一个？那就不是这个颜色了，对不对？好，把它放下来，想一想，哪个颜色的纸杯要比红色的多？对了，然后就把它搭上去，非常好。对，可以让小朋友对这个颜色的认知、数字的认知，是吧？构造的认知有很好的锻炼啊。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在家里啊，也可以玩这样的游戏。小朋友甩甩手，好累啊，有那么累吗，宝宝？
2: 可以站起来呀，爸爸。
0: 可以站起来搭啊。我们没有任何限制啊。如果觉得高度那个不够的话，可以站起来。好的，非常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妈妈要把这个彩色的乒乓球弹进我们的小格。

0: 子里面弹进五个就可以了。这个太轻了。马上呀，过不去了。
1: 在玩这个球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然后当时的话就想怎么让它进去。前两个球的话是没有找到这种感觉的，后来呢就会发现它是有一个弧度，让它投进去就可以了。
2: 啊，进了。哦，又进了。
0: 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塑料盒就是平时我们装什么的盒子呀？
2: 鸡蛋。
3: 妈妈投的球还挺准。
0: 在家中可以来一个小小的家庭运动会，接力游戏非常有意思。
1: 后面再去玩的整个过程中，找到那个点进去的这个过程就会比较顺利了，所以也是一个摸索过程。
0: 好，讨厌爸爸肺活量的时刻到了，来，晨晨爸爸加油！哇，一口气啊！哎呀，差一点儿。哎，好大！哇！
4: 在吹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是。气球的这个气量，第二个就是在放气的时候这个气量。
0: 爸爸非常的厉害啊！哇，三连拍，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肉肉一家，小肉肉加油，来吧！小肉肉先看一看啊，我们要搭这个纸塔、纸杯塔，那底座一定要是比较的多啊。才能承担起上面的重量，是不是？很棒啊，小朋友好厉害，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纸杯有几个。
3: 纸杯塔是有数量的，每一个都会减少一个。
0: 然后以此类推的把它搭上去啊。好的，非常棒。
2: 哇，已经搭好两层了。
5: 因为我在。最旁边能看到那个宝宝玩这个游戏，他叠一层就往前轻一点，叠一层往前轻一点，最后叠到最后一层的时候我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最终也是没有倒，就是非常棒，把这个平衡控制得也非常好。
3: 今天爸爸妈妈陪我一起玩游戏，我特别高兴。
0: 好，接下来是妈妈，讨厌妈妈的时候到了。哇哦，一般第一个都要试一下啊，感觉一下这个，它其实就是弹的一种感觉，是不是？
2: 要找一找手感吗？
0: 对，
6: 刚开始弹的时候没有进去，然后弹了两次才找到技巧，后边的话就比较顺利一些。
0: 爸爸，可以了，可以了，
2: 哎呀，好大！
0: 好，哇，一口气打两三个，厉害了啊！
2: 太厉害了，
0: 对对对，很厉害啊！
6: 爸爸的话，一口气就把气球吹得特别大，然后一个气球把三个杯子就都弹掉了，然后很厉害。
5: 我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觉得，应该先把气都给吹足了。就一鼓作气嘛。
0: 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瑞瑞家，来吧，瑞瑞，开始吧。哎，看到前面两个小朋友的表现，我相信你一定有经验了，对不对？知道哪个颜色在最底下。哎，
3: 我的手很稳，所以这个游戏一点都不难。
0: 哇，瑞瑞速度好快呀，又快又稳。好，最后一个了。哎呀，这个手千万不能倒。妈妈来吧，哎，这么厉害，找找第一次的感觉，哦，可以，好，哇，越来越顺利了，哦，就失误了一个，厉害！
6: 没想到第一次运气特别好，然后第一次就中了，所以我就大概知道后面应该怎么弄了，然后呢，就按照我第一次的找到第一次的感觉，后面就四个球吧，就后面扔了五次，但只有一次失误，就比较今天运气确实比较好。
0: 希望呀，来考验爸爸的时候到了啊！好，爸爸加油！爸爸也想挑战，一口气吹三个吗？
7: 把气球吹起来之后呢，通过气流把这个纸杯吹过这条线。我开始看到前边的几位家长的这个表现，也这个心里大概有个谱。而且我平时比较喜欢游泳，所以肺活量还是不错，

0: 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安安一家，安安加油！哎，来，一安小朋友来吧，他选择的是站着搭，哎，站起来一看哪个颜色纸杯多啊，就给他放在最底下，以此类推啊。好的，非常好。对，这个游戏就是可以锻炼小朋友的对这个数字的这个认知啊，颜色的感受啊，对，还有耐心啊，都是很好的一种锻炼和考验啊。看我们的安安速度也很快，对，但是你站着取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别挂倒了。对，好，最后一个纸杯，鼓掌。甩出去了，不能着急啊，咱们不是那个参加比赛啊，是一种体验类的游戏啊，不用那么着急。
1: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着急，因为前面几个家庭还是蛮好的，人家那个很快速的就进去了，哎，我上去不行哎，很着急。本来很想那快速的让那个蹦进去，但是越着急的时候反而不行。
0: 呀一说体验类的游戏，他就开始慢慢放下速度，哎，那也不着急。好，好，爸爸，爸爸不要着急，没关系的啊。说的爸爸有点紧张了，爸爸不要紧张，给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哎，你看，爸爸让我们的小朋友非常的开心，是不是？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是不是？
2: 对这游戏呢，和小朋友一起做呢，我也觉得说，一起参与，一起跟他一起玩这游戏呢，我很开心。
0: 哇！哎，今天我们的大西瓜还有小橘子们表现得非常的棒。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啦，我们的大西瓜们要给小橘子颁奖啦。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哎，这是什么？
2: 一只袜子。
3: 哈哈，它还可以是什么呢？

0: 是一只豹子。
1: 咦，这又是什么？
0: 一顶帽子。
1: 哈哈，它还可以是什么呢？
0: 帽子变成了一只小兔子。和毛衣一起住在衣柜里。原本他们的生活有点无聊，但自从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变身成其他东西后，他们就经常玩变变变的游戏。嘿，伙计们，今天我们又变成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玩玩呀？
2: 哦，哈哈，又要玩变变变的游戏啦！
3: 我先来。你们来猜猜我会变成什么呢？
0: 不知道，
3: 哈哈。一二三，变。小朋友们，你们找到我了吗？
0: 哈哈，找到袜子啦。袜子变成了一个小烟囱。
4: 我啦，该我啦，小朋友们，看好了，我也要变身啦！一、二、三，变！
0: 嘿，毛衣，很容易找到你呀、啊！你变成了一个，像一个机器人，只是这个机器人只有上半身。
5: 别着急，还有我，还有我呢。
4: 小朋友们，变变变的游戏好玩吗？下次我们再一起来玩吧。再见，再见。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居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小鸡宝宝要回家，我们一起来帮他瞄准鸡窝，轻轻投，小鸡成功进里头。
1: 送小鸡回家。
0: 我们玩游戏要用到的道具有乒乓球、鸡蛋纸壳。
2: 哇，好多乒乓球啊，我们要把这些乒乓球投到前面的鸡蛋纸壳里，不知道小朋友们能投几个呢？
3: 我要投五个球。
4: 我能投好多个球。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预备，开始。
0: 这个游戏看似简单，但需要把乒乓球先扔到桌面上，利用弹力来进球，很不好控制呢。对力气还有空间感、精细动作都有要求哦。游戏结束了，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成绩。
4: 一、二、三、四、五、六。
3: 七八九十十一，我得了11个。
0: 哇，太厉害了，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投球经验吧。
3: 就是先大一点点，只有再小多点然后就投进去了。
0: 如果力气大了会怎么样？
3: 就到外头了。
0: 力气小了呢？
3: 就到桌子上了。
0: 谢谢你。 送小鸡回家这个游戏，通过投掷乒乓球到桌面，利用乒乓球砸到桌面的弹力，将球掉入前方的鸡蛋纸壳内，既考验了宝宝的投掷能力和上肢力量，更在调整距离和力道的过程中锻炼了观察能力和距离感。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圆形、方形、三角形，形状宝宝拼一拼，每人计时接力拼，合作完成真甜蜜。
1: 接力拼图。
0: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各种形状。
6: 你跟我说说火车长什么样子？
4: 火车就是蒸汽火车，蒸汽火车有烟囱，还有车厢内是装拉煤了。
6: 轮子长什么样子的？
4: 啊？
6: 轮子长什么样子的？
4: 圆形呀，它轮子上还有一些。就这样。
6: 啊，它叫起来是什么？火车。好的，我们今天呢就来拼一辆小火车，好吗？现在你们需要站成两队。好，开始吧。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

要好根基，钙湿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时间太短了，但是带大家能拼得很快。
1: 接力拼图这个游戏既考验了宝宝对形状的认知，还锻炼了他们的反应能力。通过两队的比拼，也让他们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宝贵与重要性。
2: 手指舞，
3: 小朋友们伸出小手，一起来玩手指游戏吧。一可以变成什么呢？让我们动动脑筋想一想。二可以变成小剪刀，咔咔咔。三可以变成小孔雀，哇，真漂亮。四可以变成小梳子，梳头发啦。我们来击个掌吧，小手指变变变，小朋友们太棒了。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也。
5: 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谢谢你，毛毛。我去送邮件了，再见，毛毛。
1: 嗯，再见。糖葫芦真好吃，酸酸甜甜的。小瓢虫，对不起。好了，可以飞了。
2: 团藏，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3: 俺们到处找都没找到。
1: 哦，光头强说他去球球家帮忙了，一会儿就回来。
4: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毛毛需要帮助，帮帮团。

0: 毛毛，发生什么事了？
1: 棒棒团，我刚刚在这儿捡到了一块奇怪的石头。
0: 我看看。啊，这是什么？
2: 看，里面有只小虫子。
1: 就是因为有小虫子被困在石头里了，所以我才想让你们帮一帮它。
3: 就交给棒棒团吧。
0: 你们说他是怎么进去的呀？
4: 不，应该是小虫子自己钻进去的，因为天太冷了，他就钻进去冬眠了。所以俺猜他肯定是冬眠还没有睡醒。
1: 冬天早就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叫醒他吧。
0: 啊！

0: 我们都这么吵闹了，小虫子怎么还不醒过来啊？
1: 可能我们太吵了，小虫子更不想出来了。
2: 俺肚子饿了。俺想到一个办法，看电暖心背包，肚子饿了就要吃饭。那小虫子说不定也饿了。俺把好吃的都摆在这儿，这样小虫子闻到食物的香味就会自己爬出来了。
1: 这能行吗？小虫子咋还不出来呀？
0: 对呀，俺们午饭都吃完了，它咋还没醒？
1: 来把石头掰开吧。
3: 我来解救他。
2: 太棒了！
1: 看到，
0: 我看了一下，这里没有入口啊。
4: 上面确实没有入口，难道他是被谁关在里面的？
5: 被谁关在里面？
0: 要不我们去寻找石头的来源吧。熊二，要靠你的鼻子啦。
2: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局。袋鼠小哥，
1: 嗯，帮帮团，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今天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头。
1: 石头？
2: 找到了。
1: 嗯，
2: 就是这个盒子。
1: 啊，这个吗？早上多亏毛毛帮我，怎么破了？
0: 啊！
2: 你们看，两块石头里都有小虫子。
3: 袋鼠小哥，为啥快递里会有这些石头？
1: 啊？我也不知道啊。这个是凯特爸爸要寄的快递。
4: 凯特爸爸？
0: 请问凯特爸爸在吗？我们有事找您。
5: 是帮帮团啊，进来吧。
0: 嗯，
6: 熊二熊，你们在哪儿？
2: 光头强。
6: 嗯，我在路上遇到袋鼠小哥，他和我说了你们的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
2: 俺们现在在凯特家。
6: 好，我去找你们。
0: 凯特爸爸，
5: 帮帮团，你们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凯特爸爸好。
3: 啊，
2: 俺们是想来问问这块石头。
3: 熊二，你看，
0: 哇，好多不一样的石头。
5: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和研究石头相关的知识。
2: 学习和研究？
3: 那您是不是邮寄过一个装满石头的快递？
5: 啊，还没寄出去吗？怎么回事啊？那箱快递很着急的。
0: 那是。 你们看，这朵小花也在石头里。
2: 让俺看看。哎，和俺们手上的石头一样呢。
0: 难道都是凯特爸爸制作的？
2: 什么？
5: 什么制作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把小花和小虫子都关进石头里面呀？
2: 对呀，
0: 凯特爸爸，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你们说的是那两块石头吗？是熊二拿的那两块？
1: 嗯。
2: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3: 对，你们都误会了。
4: 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小花和小虫子不是被凯特爸爸关进石头里的。其实啊，这种石头叫琥珀。
1: 琥珀？
5: 琥珀是什么呀？
4: 嗯，琥珀就是，大家跟我来，就在前面了。
5: 这个是琥珀吗？看着不太一样啊。它怎么软软的，还黏糊糊的？
4: 这是因为它是松树分泌的树脂，当松树的树干受到了创伤或者其他的刺激，就会分泌出树脂。而树脂滴落以后，要掩埋在地下千万年，然后慢慢的变硬，石化成松脂球。而这个松脂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琥珀了。假如松树枝碰巧滴在了小石头的身上，那就会变成包裹了石头的琥珀。主要还是根据当时的自然情况而定。所以呀，琥珀里面会有各种小虫、植物水珠、气泡，还有火山灰等。
0: 对对对，琥珀的形成就是这个原理。
6: 原来是这样呀。
5: 哇，大自然可真是太神奇了。凯特爸爸，对不起，是我们错怪您了。
1: 对不起。
2: 没关系，大家还不是把事情都调查清楚了吗？而且这个过程中啊，学到了新知识，不是吗？
1: 嗯。
7: 凯特爸爸，我想跟您学习更多石头的知识。
2: 那太好了。
1: 我们也要一起学习。
8: 帮帮团任务完成。
9: 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火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
9: 这是白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哇
12: 四月飞雪。
13: 今天天气真不错，又可以出去玩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4: 好痒啊，这是什么呀？
15: 真好吃。
16: 团子
17: 还想吃吗？我再给你变。奥卡达变变变。
0: 对不起，俺手滑了。
16: 俺的零食呢？团子，你刚刚给俺变出来好多零食，现在都没了。
17: 我的魔法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14: 帮忙团，我需要帮助。
17: 是小福，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

0: 我屋里吹进来好多雪一样的东西。你们看。不知道是什么。
1: 这些不就是路上见到的杨絮吗？小峰，
0: 我没事。
1: 小峰好像更严重了，我们送他去诊所。不知道怎么回事，小峰一直打喷嚏。
2: 我检查一下。
0: 鸽子医生，不好意思。
2: 没事儿，小福啊，这是因为杨絮引起的过敏症状。
3: 杨絮？
2: 对，杨树的果实快成熟时就会开裂，飘出很多杨絮。这些杨絮啊，会让部分人产生一些过敏症状。对了，你稍等一下。这个给你们，戴上口罩能有部分防护作用。
4: 这么说，俺们把杨絮都清理干净，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1: 鸽子医生，我们先走了。
2: 好。
1: 小福，你就在客厅稍等一下，我们来帮你收拾卧室。

0: 大熊二，光头强，我们分头行动。
1: 嗯，完成。
2: 哇，终于清理干净了。
3: 猫团，外面就像下大雪一样，杨絮越来越多了。
0: 我们走，小福你待在家里。
4: 这天上飘的，地上堆的，还有这树上挂的，
5: 这么多杨絮，俺们咋清理呀？
0: 我想想，我们得先找到漫天杨絮的源头，这样才能想办法解决这四月的飞雪。
6: 好，我们去找源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

0: 前面的杨絮正在变多，我们可能离源头越来越近了。
1: 啦啦啦啦啦，夏天的雪花好奇特呀。
2: 小月亮，
3: 这个比雪好玩啊。嘿，
1: 还比雪有弹性呢。
2: 大家快停下。
0: 你看你身上，
1: 救命啊！
4: 别害怕，是我呀。
5: 是团子呀，吓我们一跳。那后面追我们的是？
6: 当然是俺们呀。
5: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要吓唬我们呀？
2: 黄豆包，
6: 看边暖心背包。来，快戴上。
0: 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打喷嚏，你们还是快点回家吧。
5: 好吧。
1: 那是什么？
2: 怎么这么多杨絮？
7: 这是雪崩了吗？
8: 闭上眼睛。
0: 团子，快想办法。有了，大家快靠近我。
1: 杨絮被雨水冲下来了。
0: 小月亮，你带他们先回去吧。大家继续找杨絮的源头。
6: 这边好多呀。
2: 大家快看那儿，
0: 上面都是杨絮，
2: 这应该就是源头了。
0: 查到了，这种树叫毛白杨，杨絮就是来自于它们。这些杨絮会让人过敏，污染空气的质量，还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甚至还会引发火灾呢。
6: 有这么多危害，那咋还种了这么多毛白杨呀？
9: 原本是用来防沙尘暴的。
7: 牛护林员，
9: 因为毛白杨适应性强，成长比较快，可没想到长大后飞絮这么多。
0: 是啊，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9: 哎呀，我也在想办法控制飞絮呢。
0: 可什么办法管用呢？造隔离带、洒水和剪树枝，可都是暂时的。那没有根治的办法吗？有，给树打抑制飞絮生成的注射剂。
9: 这个我知道，交给我吧。
0: 那就拜托你了，我们也去收拾一下小镇的杨絮。
2: 还剩最后一片围网了。
6: 不知道团子他们咋样了呀。
0: 小月亮小心。

0: 量不够了。
1: 你用了太多魔法了，赶快休息一下。
0: 哦，
1: 打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2: 嗯、啊？
3: 光头强，这是啥呀？
1: 嘿嘿，这是我做的强力喷水枪，专门用来扫除天上和地上的羊穴。
2: 哦，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嗯，
0: 麻烦大家先让一让。

0: 清理干净了。
1: 帮帮团，我回来了。
2: 刚才我已经给树都打完一只剂了。
0: 这么快？
2: 以后啊，我会定期给树修剪枝条，再慢慢换新树种，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杨絮了。
0: 太好了，这下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3: 帮帮团，谢谢你们。
0: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小树生病了，
4: 都快睡觉了，萝卜头叫我来干嘛呀？
5: 那是透明的帐篷吧？去看看。哇，好大！萝卜头，
4: 萝卜头，
5: 大卫，快关好门！
4: 萝卜头，这是怎么了？
5: 嘿嘿，大卫，先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
4: 比外面要闷热一点，
5: 这就对了。这是我专门定制的温室，就是为了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4: 你做这个温室干嘛呀？
5: 当然是为了它呀。
4: 就为了这棵树啊？
5: 对呀，就是它。它叫做大叶榕。当它长大以后，这里会有一大片绿荫。你想象一下，在炎热的夏天中躺在树荫下乘凉，多舒服呀。
4: 你叫我来就是和我说这个？
5: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要给外地的奶奶过生日，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小树几天。
4: 啊，这事儿啊太简单了。
5: 太好了，那给你遥控器，用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的，只要保持好温度和光照，然后浇水就可以了。我走了，
6: 路上小心。
4: 大叶榕，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消灭杂草，按时浇水。今天的工作完成，保持好温度和湿度。小树，明天见。我来啦。一颗杂草也没有，很好。然后是浇水，明天见。今天又完成了。
5: 叶子怎么黄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可是春天，难道小树生病了？
4: 帮帮团，请来帮帮我。
0: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们终于来了。
1: 大威，那是什么呀？
0: 是萝卜头的温室大棚。这不重要，快跟我来。
1: 去看看。
2: 嗯。这儿又闷又热。
0: 别管其他了，你们快帮我看看这树是怎么了。现在可是春天啊，这些叶子不但枯黄，还在一直掉。
1: 啊，
0: 我可是非常认真照顾的，可现在
2: 俺来看看。没有虫害，也没伤痕。
1: 叶子干枯，会不会是水没有浇够啊？
0: 不可能，我是完全按萝卜头的要求做的。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叶子都掉个不停。
2: 会不会是营养不够？
0: 营养？
3: 有可能，给它上一些肥料吧。
2: 看爹暖心背包，均匀地撒上一点儿。

0: 来，肥六给你，再给你留个注意事项。
1: 为什么？这叶子都快掉光了，为什么呀？棒棒团。
2: 啊，让我们再找一找其他原因。
3: 会不会是光照不足？你们看，这阳光大部分被山坡和树木挡住了，所以……等等，回来。
0: 我知道了，熊大去拿光头强的植物生长灯。
1: 那是什么呀？
0: 是模拟太阳光照刺激植物生长的机器。
3: 啊，回来了，植物生长灯，
4: 快给小树用上吧。
0: 完成。
3: 这下小树该好起来了。
1: 这叶子掉的更多了。小树到底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呀？
2: 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熊二，你去图书馆查一下，熊大和我去小镇找人问一问。熊大、熊二，快！
1: 萝卜头明天就回来了，小树一夜之间也变不出绿色的叶子呀。还有一个办法。
0: 大卫，
4: 俺借了几本书，俺们一起查吧。
1: 好啊。
0: 你在干啥？
1: 我在检查叶子。
2: 有胶水的味道。这叶子颜色不太正常呀。
1: 一直是这个颜色呀。
0: 那胶水味是咋回事？
1: 那个熊二，你肯定在图书馆找资料累了吧？我带你吃点东西吧。
0: 等等，你不想知道小树为啥掉叶子吗？大卫，你现在好奇怪呀，你有事瞒着俺。
1: 熊二，哪有，没有啊。
0: 咋咧，是有啥东西吗？大卫，你在怕啥？大卫，手里的树叶给俺看看。这叶子咋会掉色呢？大卫，
1: 我把叶子涂成了绿色。
0: 为啥呀？
1: 总不能明天让萝卜头看见小树掉那么多叶子吧。熊二，不能碰。
0: 叶子是粘上去的。
3: 大卫，俺去问了好多人，大家都咋都掉了呀？
0: 其实是之前掉的落叶。
3: 啥？究竟是咋回事？
1: 是这样的。
3: 啊，但骗人终究是不对的。
1: 那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3: 俺问了很多人，大家也都不知道。
1: 明天怎么和萝卜头交代啊？
0: 俺记得书上说过，有植物会因为环境。
3: 熊二，你是说这环境有问题？
0: 大卫，你知道这棵树原来长在哪儿吗？
1: 我记得萝卜头说过，是在黑松林盆地。
3: 那俺们这就去黑松林盆地。
0: 这儿和大棚一样，又闷又热。
3: 在哪里啊？
1: 萝卜头说过就在这里。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落叶啊？难道这是？难道这里的大叶榕和萝卜头的大叶榕生了一样的病吗？
0: 啥样的病会掉叶子呢？
3: 要是光头强在就好了。
0: 熊大、熊二、大威，你们都来了。
1: 团子，你怎么在这儿？
0: 那是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叶榕春天落叶的秘密了。
1: 是真的吗？
0: 为了解释清楚，我请了专业的技术员，大家欢迎。
5: 欢迎刘叔。
6: 大叶榕啊，属于热带植物，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黑松林盆地就很

0: 适合它们。
1: 那掉叶子是怎么回事啊？
0: 是正常现象。大叶榕是常绿乔木，换叶期较长。因为春天大叶榕处在生长旺盛期，叶子更新得快，所以春天落得很多，于是便有一叶落叶，一叶新绿的景观。你们仔细看，树上已经有了嫩芽。
1: 也就是说，萝卜头的树也没事了。是新的嫩叶，真的长出来了。
2: 帮帮团，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1: 萝卜头，有个事我要和你说一下，是关于你的树。
2: 是大叶榕春天落叶吗？
1: 你知道啊？
2: 当然了。
1: 你咋不告诉我呀？
2: 我忘记了。
3: 可把我吓坏了。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冷冻后似雪糕，
1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4: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梅西，

0: 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请不要忘记我。
4: 我回来了，
5: 记得明天来找我玩。
6: 那是谁呀？
3: 好漂亮的羽毛，真好看。哦，
4: 还有最后一颗。嗯，小月亮。嗯，小月亮，好久不见。
3: 哇，好漂亮啊，你是谁呀？
4: 你认不出我了。哦，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菲菲呀。
7: 你看那是什么？哎，模拟脸泥，看我的反击！嗯，啊，菲菲，菲菲你别跑！
3: 呀，你是小泥鳅菲菲？哇，你看看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好漂亮啊！欢迎好朋友回到小镇。
7: 停，别过来！
8: 嗯，你看你身上多脏呀！
3: 啊？菲菲，你以前可不怕脏啊。
4: 那是以前，现在的我不一样了。你看现在的我，洁白的羽毛动起来多好看，多优雅呀。
3: 这还是以前那个小泥鳅菲菲吗？
5: 我们回来啦。哦，熊二，这是记忆游戏，现在你还记得苹果是那张吗？
8: 嗯，好像是这张，又好像是这张。
5: 不管了。
9: 哎，选错了。
5: 你们在玩记忆游戏呢？
8: 哎呀，想玩。
7: 毛毛团，我需要帮助。
10: 是小月亮，她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呀？
1: 我是想让你们把以前的菲菲找回来。是菲菲走丢了吗？不是，因为菲菲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她以前可不这样。
2: 小月亮，
1: 我变脏了。
2: 以后就叫你小泥鳅。
1: 那时候的菲菲，舞蹈热肠，乐于助人。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变得特别爱干净，因为这个他会变得暴躁，和别人发生冲突。

0: 我都有些不认识他了。所以希望你们能想想办法帮我找回以前的那个菲菲。
1: 那我们试试吧。
0: 拜托了，帮帮团。
1: 你们说菲菲咋会变成这样呢？
2: 是因为爱干净吗？
3: 很有可能，一点都不愿意弄脏，这很明显。
1: 如果俺们帮不到菲菲呢？
3: 大概菲菲的朋友会变少吧。
1: 俺还有一个问题，菲菲是咋变漂亮的？
4: 这个我来解释，看我的百变风具。天鹅小时候的绒毛是灰色的，是它的保护色，在长大的过程中会多次换羽，最终全身变成洁白光滑致密的漂亮羽毛。而菲菲就是一只天鹅。
1: 是这样呀？
4: 以后我再也不是菲菲的朋友了。我也是。哎，
1: 光头强，菲菲又咋了？
5: 急急忙忙，等一下。
1: 你们在哪儿见过菲菲呀？
4: 我们宁愿没见过她。
1: 发生什么事了？
4: 哼，我们去捏昨天没捏完的泥人吧。
6: 嗯，急急忙忙。嗯，还认识我吗？
4: 你是？
6: 我是菲菲呀。
5: 菲菲，
4: 灰色羽毛的小泥鳅菲菲。
6: 嗯，我已经不是小泥鳅了，看我现在。
4: 哇，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6: 就是呀。
4: 大伙，我们一起去捏泥人吧。
5: 不去，那多脏呀。
4: 那菲菲，你说干嘛去啊？
5: 哎，泥人会弄脏我的羽毛，
6: 不如去找凯特吧。我好久没有见到凯特了，我们走吧。
5: 哎，这是以前的菲菲吗？
6: 欢迎菲菲回到小镇，这是特意给菲菲做的蛋糕，这块给你。
4: 的菲菲，你们喜欢吗？
5: 我们才不和这样的菲菲做朋友。
4: 我们走了。
1: 那菲菲呢？她在哪儿呀？
4: 图书馆。
1: 是菲菲吗？
2: 找到你了，菲菲。
6: 帮帮团，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
3: 不全是，我们是来讲故事的。
6: 讲故事，
3: 我们来讲个天鹅的故事。
2: 从前还是灰色绒毛的小天鹅有着很多朋友，可是有一天小天鹅变了，因为爱惜羽毛总和朋友产生别扭，最终天鹅的朋友越来越少。
5: 这不就是我吗？
3: 羽毛脏了可以清洗，可失去的朋友你该如何挽回呢？
5: 帮帮团，我该怎么办呀？
1: 俺有个好主意，就是有点脏。团子光头强，后面布置好了。
2: 俺那边也好了。
6: 帮帮团叫我们来干嘛呀？
0: 不清楚，说是有好玩的。
7: 嗯，好玩的，去看看。
4: 小镇泥巴节，请大家戴好护目镜，尽情玩耍吧。
7: 泥巴节，我要参加。
6: 我先上了。
0: 你们怎么了？
6: 那是是菲菲。你们的小泥鳅回来了，让我们玩起来吧。
0: 你等着，我来了。
6: 真开心。
8: 小月亮，我要和你们道歉，我不想因为我爱干净而失去朋友，对不起。
4: 那就起来接着玩泥巴呀，瞧瞧我小泥鳅。

0: 旋转冰滑梯。记得好好洗洗。
1: 嗯，
0: 对了，我的谢谢帮忙团。
2: 我也是，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是小月亮委托我们帮助你的。
3: 对，羽毛脏了可以洗，友情失去了就没法挽回了。
2: 小月亮，谢谢你让帮忙团找回了以前的菲菲。
4: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哇，鳕鱼，
11: 是深海鳕鱼，
1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0: 山猫，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的巨无霸，
8: 俺回来了，
9: 俺要长高，一定要长高。
10: 熊大，你这是咋的？
7: 刚才比个子，光头强赢了。哎，也就比他高一点点吧。
9: 俺一定能长高，一定能。需要你们的帮助，
7: 吃哼哼，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情是这样的，今天早上我在看书的时候收到了爷爷寄来的快递，爷爷因为不方便让我帮忙找一种名叫望天树的植物，小时候不让我去，现在却要我帮忙，我才不去呢，所以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去办。
1: 没问题。
0: 太好了，那就交给你们了，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等等，你可不能跑，你爷爷可是让你去找。
2: 就是
0: 我
1: 按照哼哼爷爷笔记上的记载，需要穿过黑松林才能到望天树的生长地，大家小心一点。
2: 放心吧，不会出事的。
1: 哼哼，你来拿着笔记吧。
0: 我不拿，我本来就不想来。
3: 那就让俺来拿吧。
1: 那我们就快跟上去吧。大家快来看，快来，
3: 快点快点，你们看，俺发现笔记上的植物了。
4: 那是什么？
1: 这是笔记上记录的猴头菇。
3: 呵呵，你爷爷真是好厉害呀。
0: 那当然，
3: 笔记上都有了，就不用记了吧。
0: 怎么能不记呢？只有不断记录，才能对比看出我们的环境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3: 俺这

0: 这就记。
1: 先拍照，把照片贴好，记下他的生活环境，要详细一点。
0: 你看对不对？
2: 嗯，呵呵，你挺擅长的嘛。
0: 是啊，你为什么不帮着把爷爷的笔记完成呢？
1: 我不想说，走吧。
0: 呵呵，是往这边走吗？
1: 我看看，是这里。
3: 还有多久才能找到望天树？方向没错吧？
0: 方向没错，不过笔记上提醒要小心，路上会有危险。
4: 危险？
1: 放心，我们离最危险的巨甲虫已经很远了，还能有什么危险？真是太倒霉了。
0: 起码方向对了。小蜜蜂，
1: 走开走开。
3: 啊，那不是蜜蜂，是马蜂。
0: 我们快下去。哼哼，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又下雨了，
2: 那我们等雨停吧。
0: 哼哼，你和爷爷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爷爷是个植物学家，经常会去野外记录环境变化和各种植物生长的情况。以前他去小镇周围森林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去，那时候爷爷就会教我记录植物的方法。时间长了，我也想长大后和爷爷一样。可是爷爷每次去黑松林就是不带上我，之后慢慢的我和爷爷就疏远了。说起来就生气，既然不带我，当初为什么还要教我？
0: 呵呵，你想过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去吗？
1: 没有。
2: 我猜哼哼爷爷是觉得黑松林太危险了，不适合那么小的你去。
1: 那我不是误会爷爷了？那我该……
0: 现在就是个机会呀，完成爷爷给你的嘱托。
5: 用行动告诉你爷爷，你能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
1: 这是……这就是小时候我和爷爷想要一起努力的目标——望天树。爷爷，
5: 你们快看，天晴了！
1: 我一定会找到望天树的，等找到了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0: 呵呵，我们和你一起找。
5: 好，
0: 那我们出发吧。
3: 俺们找了半天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呀？
0: 我再飞上去看看，哪里有什么特别高的树啊？啊？没看到特别高的树。我们可以去爷爷笔记上没记录的地方找一找。
2: 哎，是个好主意，我们走吧。
3: 咋这一片就那一棵树呢？
5: 俺们过去看看，如果是新植物还能记录到笔记上。
3: 哎，
1: 小二，

0: 哎，没事儿。
1: 这是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这里的植物和我们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
2: 这里好像是个盆地。玄儿刚才踩的是树顶。
3: 没想到黑松林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0: 等等，要是这里是盆地的话，那之前俺看到的那棵树得多高呀？
3: 对啊，团子，看你的啦。啊，就是这棵。
4: 哇，这么高啊！
0: 这棵树肯定就是望天树。
3: 我来给大家确认一下。看我的百变风月！让我看看。哎，这就是望天树。望天树又叫擎天树，它们是生长在热带雨林中标志性的物种，主干浑圆通直，是热带雨林中最高的树木，也是世界濒危的树木。哎，
0: 那俺们尽量不打搅它。
5: 看边暖心飞猫，
0: 耶！
3: 做记录要小心一点，我去量高度。有59.7米高，
0: 胸径148.5厘米。
6: 大家靠近一点。啊！
0: 呵呵，快！
6: 马上！
0: 快呀！
6: 爷爷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把笔记交给爷爷。
3: 别忘了给爷爷道歉。
6: 嗯。
7: 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

0: 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嗡嗡，小蜜蜂。

0: 时间快来不及了。我的腿，我的蜂蜜，哎呀，都掉出来了。蜂箱呢？掉哪儿去了？哎呀，不会掉下面去了吧？
1: 看，我的糖水调好了。团子，你来尝尝，真好喝。
2: 团子，团子，你也尝尝俺的。
3: 熊儿，你的这杯要更甜一些。你们调的糖水都很好喝。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4: 是风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棒棒团，啊，好痛啊！
1: 风叔，你受伤了。熊儿，快给风叔包扎一下。
2: 没问题。看电暖心背包。
1: 风叔，您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怎么这次？
0: 哎，时间紧张，开得有点快，结果就……
2: 好嘞，
1: 风叔，开车不能着急。
0: 你说的对，我以后一定安全驾驶。对了，帮帮团，你们能帮我找到风箱吗？
1: 风箱？
0: 嗯，它好像掉下面去了。
2: 奇怪，蜂蜜的味道俺一点都闻不到。
0: 风箱对我很

0: 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啊。
1: 风叔，你还是去鸽子医生那里先看一下腿吧，找风箱的事就交给我们。
0: 哦，对了，如果你们发现了蜜蜂，一直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风箱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风箱的。出发！
2: 回头找风叔买些蜂蜜。
3: 熊二，别老想着吃，想想正事儿。
4: 对，俺们要找风箱。
1: 哦，你们快看那是什么？
4: 哎，找到蜜蜂了！
5: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蜜蜂呢。
2: 哎，这么大的蜜蜂酿出来的蜜肯定好吃。
1: 风叔说，跟着蜜蜂就能找到蜂箱。
4: 小蜜蜂，快带俺们找蜂箱吧。
3: 是蜂巢，
5: 好大呀！
3: 蜂箱里的蜜蜂应该不会在这儿啊，我来查查。
6: 看我的百变蜂具！
3: 啊，不好，这不是蜜蜂，而是马蜂。熊二，不能靠近。
7: 这些马蜂好凶呀，
1: 下次可不要再离马蜂窝那么近了。
3: 熊二，那是什么？熊二，
4: 咋的？
3: 熊二，你先别慌，这跟刚才看到的马蜂长得不一样。
4: 张忠宝咋说的呀？
3: 这种昆虫是蜜蜂，蜜蜂体型比较小，全身黑黄相间，有绒毛覆盖，而且它们还喜欢甜食，可以用舞蹈和声音与家人交流。
4: 原来这才是蜜蜂呀。哎，飞走了，
1: 小蜜蜂肯定去了蜂箱的方向，我们跟上去。这次我们要小心一点，可别吓到蜜蜂了。
3: 我有个主意，伪装成小树，这样既能保护我们，也不会吓到蜜蜂。
1: 找到了，
3: 不好，风箱摔坏了，我得赶紧把它修好。
1: 光头强，你没事吧？
8: 穿着树桩太碍事了，
4: 那咋办呀？
8: 看来我得把它脱掉才行。
4: 脱了树桩，要是被蜜蜂蛰了咋办？
1: 还是得先想办法把蜜蜂蛰走，光头强才好趁机修理蜂箱。
3: 说得对，我用掌中宝查一下。蜜蜂喜欢甜食，哎，我们可以用糖水倒在树枝上引走蜜蜂。
4: 那俺的糖水正好能用上。
1: 搓好了，看我的。光头强，快！
6: 看我的百变蜂具！
3: 哎，完成！丸子，把蜜蜂引回来吧。
1: 收到，马上返回。
3: 等蜜蜂进了蜂箱，就把它们送回去。
1: 是马蜂，
4: 它们好像要攻击蜂箱。
1: 看我的！

0: 过来了，
1: 让我查一下。马蜂属于杂食昆虫，昆虫菜叶都是它的食物。它也很喜欢吃甜食，比如熟透的苹果、桃子、蜜糖。
0: 甜食？
2: 是糖水把它们引来的。
0: 昆虫也是马蜂的食物。

0: 船子及时赶到了。好了，我们现在去搬风箱吧。
1: 小蜜蜂们在风箱里乱窜，快拿不住了。
2: 谢谢鸽子医生。
3: 不好，熊二，快放下风箱，我来解决。
0: 安静下来了，还是风叔有办法。
4: 风叔，为啥要给风箱喷水呀？
2: 因为你们抱着风箱跑步，小蜜蜂受到了惊吓，它们就会躁动，而且蜜蜂的体温还会快速升高，容易生病，所以只要给它们用水降温就没事了。
4: 原来是这样呀。
2: 哦，对了，送你们一瓶蜂蜜，感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风箱。
5: 哇，谢谢冯叔。
2: 用它来调制蜂蜜水，味道很不错哦。
0: 太好了，熊二，我们用蜂蜜来做饮料实验吧，
4: 做出来的味道肯定不错。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6: 光秃秃的野桑树，
7: 等了一年了，终于又可以尝到野桑葚了。哎，终于快到了。野桑树怎么？这
8: 是怎么回事啊？
4: 浇完了，熊二。
1: 熊二去集市帮忙，还没回来吗？
9: 他一定又是看到好吃的，走不动了。
0: 我也这么觉得。
8: 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浣熊先生，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这得从头说起。一年前，我发现了这几株野桑树，上面结着满满的桑葚。我摘下一颗又大又黑的桑葚，吃到嘴里，那味道，吃过一次就忘不掉了。今天来还想再摘一些，没想到别说桑葚，树叶都快没有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1: 泥土很潮湿，也不像是缺水啊。但是野桑树别说果子了，连叶子都很少。
0: 它们是不是生病了呀？
2: 哦，你们看，这桑叶不像被虫子咬过，更像是被人揪的。

0: 谁干的呢？
1: 俺们去找出破坏野桑树的人。
2: 大家分头去找线索吧。
0: 好。
3: 熊大，野桑树的线索可以从桑葚找起。
1: 桑葚像迷你的葡萄串，汁水是紫色的。
3: 你看那儿，紫色的。
1: 吼吼！
3: 啊，是水果糖。
1: 啊，
4: 对不起
1: ，弄错了。紫色的，紫色。那儿，小乌龟，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5: 是紫薯芋圆，你要吃吗？
1: 芋圆是啥呀？
3: 是紫薯和芋头做的。
1: 紫薯、芋头，这东西好吃吗？
3: 不好意思啊，你接着吃吧。
4: 再见。
3: 下次要看仔细点，可别再弄错了。
1: 紫色。哎，默默等一下。
6: 什么事儿啊？
1: 你拿的这是啥呀？
6: 是手串啊。
1: 哎，
6: 奇奇怪怪的。
3: 还是找人问问吧。
1: 哎，熊二。
7: 熊大光头强。
2: 你们好。
3: 桑葚含有天然色素，而且还不容易掉色。你看熊二的嘴和手掌。熊二，你哪来的桑葚呀？
1: 啥？
8: 你们咋知道的？
9: 俺还想给你们个惊喜呢。
1: 你在哪里弄的呀？
9: 是从阿牛那里买的。你们也想吃吗？俺可以带你们过去。
1: 阿牛那里？得赶快通知团子。
9: 阿牛咋的？
1: 俺们怀疑阿牛破坏了野桑树。
3: 团子一会儿就到，
1: 但是俺没看到有桑葚呀。
9: 啊，可俺就是从这买的，是不是卖完了呀？
3: 有可能，
1: 让俺再看看。柜台后面有一些货物，俺们悄悄过去看看。
9: 干嘛这么麻烦？直接问不就好了？

0: 个是啊？
1: 今天卖得真快啊，我再去拿点儿。哎，放在哪儿了？是不是那个呀？
2: 哇，熊二要暴露了！
1: 原来在这儿。
3: 松狮！
2: 啊，自家种的桑树。
1: 对呀，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呢。
4: 我能不能尝一尝您的桑葚啊？
1: 当然可以。
5: 味道不太一样，不如山里的野生桑葚好吃。
1: 什么？不好吃？
5: 不是不好吃，只是和野桑葚比起来不太一样。
2: 看来森林里的野桑树并不是阿牛破坏的。
3: 快点，甲王可能就没有了。
1: 来客人了，失陪了。
6: 阿宁，可以再给我们一些桑叶吗？
3: 就给我们一点吧，一点就行。
1: 不行啊，不能再给了。
7: 他们是过来要桑叶的。
1: 哎，再摘桑叶，桑树就不健康了，会结不出桑葚的。你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6: 这可怎么办呀？
2: 哦，凯特，小月亮，等一下。
3: 帮帮团。
7: 你们为啥要摘桑叶呀？
3: 是给蚕宝宝吃的。
6: 因为狐狸奶奶准备用蚕丝给大家做丝绸衣服，所以我们才帮她到处找桑叶。
3: 可山里只有三棵野桑树，根本就不够。
2: 啊，野桑树的叶子是你们摘的呀？
6: 是呀。
7: 这蚕也

0: 太能吃了。
1: 我来解释一下吧。
2: 看我的百变风之月。
3: 桑叶是蚕最爱吃的叶子，桑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能让蚕吐出更好的丝来。虽然如此，你们把叶子都摘光了，会对桑树产生不好的影响的。
0: 对呀，连桑葚都不结了呀。
3: 虽然不是所有的桑树都能长出桑葚，但你们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我们得想想办法。
4: 哎，我知道附近小镇还有个大桑园。
3: 我们要快点赶回小镇。
4: 可是我记得前面有条河，得绕好远才有桥啊。
3: 有了。相信团子。就是这里了。
2: Avocado变变变。
3: 那是冰桥。
4: 太好了，这下能省不少时间。
5: 车上是桑叶，
6: 哇，太好了！
2: 这下蚕宝宝有桑叶啦，
0: 回去再多叫些人来拿桑叶。
6: 知道啦。
0: 现在该解决野桑树的问题了。
4: 野桑树该怎么解决啊？
0: 俺们可以把它们都保护起来，
1: 可以设置栅栏。
0: 来年野桑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好的桑葚。
4: 好，
0: 那我们就快出发吧。

0: 完成。
1: 帮帮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不用客气，
3: 反正明年俺也会来吃野桑葚的。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异。

0: 心与其飞，顶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7: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8: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开花的小石头，
10: 黄豆包，
11: 哎呀，阿姨，今天有人过生日吗？
10: 是啊，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正要去你们家呢。啊，
11: 糟了，我忘了。
10: 要不咱们一起走吧？
11: 阿姨您先去，我还有点事儿，晚点回。今天是小月亮生日，我还惹她不开心，得好好给他挑一份
12: 好看的多肉植物喽！大家快来买呀！
13: 小朋友，来一盆吗？
11: 我先看看，
14: 选哪个呢？
11: 这个。
13: 好眼光，这个可是很稀有的。
11: 那我就要这个。
15: 环子照顾的多肉长得真好，
16: 好香呀！
17: 新鲜出炉的蛋糕来了。
18: 蛋糕是要等熊大回来一起吃的。
19: 好吧，

0: 熊大去哪儿了？
1: 他去帮哼哼修整房子了。
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黄豆包，

0: 天明明是我的生日，可黄豆包却拿了一块石头当礼物捉弄我。
1: 这不是石头，这是我买的植物。
2: 植物？
3: 这好像是块石头呢。
0: 就是啊，这个东西既没有茎杆，也没有叶子，你骗谁呢？
1: 但老板说它还能开花呢，你养一阵子就知道了。
0: 团子，你看呀，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开出花来？他还在捉弄我。
1: 哼，你不要就算了，还给我。
3: 黄豆包，
4: 等等，光头强，我们留下来劝一劝小月亮，再帮他收拾一下。熊二，你去追黄豆包。
1: 黄豆包，黄豆包。
3: 哎，黄豆包，今天毕竟是小月亮的生日，
1: 那也不能冤枉我呀。
3: 可那确实像块石头呀。
1: 为什么你们也不相信我？
3: 可是
1: 我带你去卖那种花的小摊看看，你看见就知道了。就在那儿。啊，
3: 啥也没有。
1: 这里卖花的小摊呢？之前他确实在这儿啊。
5: 你们是说在这卖花的小贩吗？
1: 看，我没骗你吧。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走了呀，可能离开小镇了吧。
3: 哎，那请问您在他的摊位上看到像石头一样的植物了吗？
5: 没注意。
3: 走吧，咱们先回去。
1: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给小月亮看，我没有骗他。黄豆包，到底在哪儿呀？不是。好疼。
3: 黄豆包，黄豆包，还是跟俺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一定要找到那种花。哼，怎么又不是啊？
3: 俺也帮你找吧，不过找不到你可得跟俺回家。
1: 哈，
3: 人呢？小心一点，可别走丢了。
1: 放心吧，
3: 那俺们继续找吧。
6: 这周围也没什么了呀。
7: 那边还没找过，就是那边好了。
4: 小月亮，先别生气了。
0: 可是黄豆包老是捉弄我，太讨厌了。
4: 这个东西怎么有根茎啊？你们看，虽然不太明显，但确实是根茎。
0: 这也许是黄豆包安上去的呢。
8: 看我的百变工具！
4: 有了，它呀叫做生石花。需要温暖干燥、阳光充足的环境，适宜生长在透气的沙土中。它是一种多肉植物，几乎无茎，从播种到开花一般需要3年时间左右。
0: 原来它是多肉啊。
6: 都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对它。
4: 小月亮，我们谁都会犯错，所以
3: 团子，黄豆包不见了。
4: 什么？
1: 找到了。
6: 怎么是蘑菇呀？
7: 怎么都黑松林啦？
6: 我可是黄豆包，我才不害怕呢。
1: 是谁？
3: 你就在前面。咋走到黑松林里？
4: 黄豆包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快走。

0: 黄豆包的声音，我们快过去！
1: 救命呀！
0: 黄豆包，你没事吧？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
2: 哎，小心！
0: 没网了，
3: 俺有办法咧。看爹暖心背包，
2: 大甲虫，俺这里有好吃的。
3: 来这儿，来这儿。
0: 熊二，你真棒。对了，黄豆包。我们快点回去，小月亮很担心你呢。
4: 小月亮担心我？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有事吧？
3: 小月亮，我们回来了。
4: 黄豆包，黄豆包，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
2: 没事，我可是黄豆包。
4: 是姐姐太冲动，错怪你了，对不起。
5: 我也要道歉，我之前不该总捉弄你。对不起。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0: 黄豆包，你为啥不一开始就送带有花骨朵的呢？
6: 我是想送一个特别一点的礼物给小月亮。黄豆包，没想到你这么用心。
2: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可是你弟弟。
6: 谢谢你，黄豆包。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5: 别这样，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7: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我还要一半。
5: 旺旺碎冰冰，
6: 一人一半，
5: 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7: 琪琪，冲住！快住手！
1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家里的不速之客。
18: 就用这个吧。
19: 帮我妈妈摘的蔷薇

0: 熊二，该你了。这个是什么？
1: 下。
0: 答对了。那这个呢？
1: 左。
0: 别用猜的呀。
1: 右。
0: 就是左。看来这牌你看不清楚了。
2: 熊二，最后那两排大多数人都看不清楚的，注意保护眼睛就行了。

0: 了。
1: 嗯，这是狼先生预定的盆景，我弄了一天才做好的，不知道是谁动了它。
2: 还有谁见过这个盆景吗？
1: 嗯，只有我和黄豆包见过。
3: 就你们俩？难道是？
4: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又不是我破坏的。真的不是我！
3: 好像真的不是他。咋了？
0: 黄豆包，发生什么事了？
4: 我的粘贴画也被破坏了。
0: 谁会干这种事呢？
4: 一定要找到这个破坏者。
1: 明天中午客人就要来取盆景了，重新弄可能来不及了。
0: 小月亮，你先别着急，我们可以帮你。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光头强，你负责调查现场，看看有什么线索。
5: 嗯，没问题。
0: 熊大、熊二，我们帮助小月亮制作盆景。
4: 等一下，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去花园摘蔷薇。
1: 你昨天不是说一下就能摘完吗？
2: 没关系，俺来帮黄豆包好咧。
6: 开始行动。
5: 我来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7: 看我的百变风之刃。
0: 看起来像昆虫咬过的痕迹。树枝在移动，这是我咬花了吗？屋子里面有东西。奇怪，没有风，风铃怎么会动呢？
8: 光头强，我们回来了，有什么新发现吗？
0: 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8: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制作盆景。
1: 有了你们帮我找的新材料，我很快就能完成。
4: 熊二，来找我呀！找不到，找不到！
1: 黄豆包又在偷懒，真是太气人了。
0: 小月亮，你别生气了，你抓紧时间制作盆景，我们去看看黄豆包。
1: 好吧。
0: 你们两个不要只顾着玩。
5: 熊二，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吗？
4: 早就准备好了。
3: 这叶子是咋回事？
4: 怎么回事？这里的叶子也被咬了。
3: 难道破坏者又出现了？
0: 应该是昆虫，而且还在院子里。
8: 大家分散找吧。
4: 我的屁股！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虫子，绿色的虫子，
3: 好疼啊！一只绿色的虫子跳到俺头上，俺从来没见过。又来吓唬俺！

0: 熊大，
1: 熊大，
0: 熊大，你没事吧？
2: 哦，没事儿，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去。
1: 好啦，把这些没有用的枝叶放到院子里。棒棒团是出什么事了吗？
2: 俺们发现了破坏者。
1: 真的？到底是？
2: 可恶的破坏者，俺们一定要抓到你。

0: 别想跑！看你往哪儿跑！跑哪儿啊？他要从创可逃走，
1: 靠我的！
2: 啊，我靠的！变变变！
1: 总算找到你了。
3: 哎，你们看，他长得好像树叶，还挺会伪装自己的。
0: 伪装？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
2: 看我的百变工具！
0: 他们两个都是昆虫，竹节虫由于身体很像树枝，在有植物的环境中很难被发现。另外一只是中华蚱蜢，靠自身的保护色来隐藏自己，它还是跳跃和飞行的高手。他们呀都是以各类植物为食的。
3: 原来破坏盆栽和叶子画都是你俩干的，幸好帮帮团抓住了他们。
4: 对了，小月亮，你的盆景做得怎么样啦？
3: 你们看，
5: 哇，真漂亮啊！
1: 你好棒啊，小月亮，
4: 那快给狼先生送过去吧。
3: 嗯，谢谢你们帮帮团。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4: 嗯，
6: 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

0: 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果果的烦恼，
1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小花园，这些都是我跟小月亮妈妈学习种植的花。哇，怎么样，不错吧？还有我亲自搭的花架小车，
13: 真好看。
14: 什么时候我的鼻子才能像爸爸妈妈的鼻子那样灵活呢？
15: 太漂亮了。
12: 请大家随意欣赏吧，
14: 好漂亮的花园呀。
12: 要控制好鼻子，让我来闻一闻。

0: 一个花车，我可是……
1: 哎，小心！啊！哎不，姐，
0: 你是来捣乱的吧？
2: 预报，
1: 马上马上！
2: 预计今天天气炎热，请大家注意防晒，谨防中暑。嗯，
1: 天气预报说注意防晒，
3: 放心吧，准备了遮阳伞。
1: 嗯，好嘞。啊！
4: 怎么办？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果果，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是果果弄的。
1: 你们看，他把这儿弄出什么样子了？
2: 我不是故意的。
3: 这，
4: 先把果果拉出来吧。拉不动了，
2: 别拉了，再拉我就断了。
1: 哪有办法？看边段新飞包，用蜂蜜，用蜂蜜可以减少一些阻力。现在拉就轻松多了。
4: 离开我的花园，以后不要再来了。
1: 哎，果果，
2: 都怪我，鼻子就是控制不住。
1: 咱们帮帮果果吧。
5: 不过这可咋帮呀？
4: 训练怎么样？就像骑自行车、游泳那样。我们做一个针对鼻子的训练计划，那果果就能提早熟练地使用鼻子。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4: 这是专门为果果设计的训练机。
1: 哇，这要怎么用呢？
4: 我先示范。假设我的左手是鼻子，训练开始。根据屏幕上的提示，按下指定的按钮。
6: 下左上上右下左下上右。
4: 这是练习对鼻子的控制力。果果，你来吧。
1: 那我试试。
4: 等等，果果，你要用鼻子。控制鼻子，不要用手。
1: 开始。
6: 上错误，上错误，右错误，下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右错误，左错误，上错误，左错误，下错误，任务失败，
2: 一个都没按到。
5: 是不是机器速度太快了呀？
4: 那我调慢点。这下肯定能按到。
6: 下错误，
2: 这也没按到，
6: 任务失败，
2: 换别的训练吧。
1: 俺们换个舒缓点的训练。
4: 画画，来吧，别担心。
1: 要不换个。
2: 为什么都不行呢？
4: 果果，不要着急，训练是要慢慢来的。
1: 饿脸。
4: 果果，先吃点东西，我们再找适合的办法训练。
2: 是不是我的鼻子有问题？
4: 果果，别慌，有我们呢。
1: 让我来查一下吧。看我的百变工具。
5: 咋了？咱们的训练方法有问题。
4: 有问题？

0: 我来给大家仔细说一下吧。大家都知道吗？大象的鼻子是由40000多块肌肉组成的，不仅有力气，还十分灵活。
1: 哇，厉害呀！
0: 但是，大象并不是生来就会使用自己的鼻子的，在它小时候，也就是现在的果果，还不能掌握对象鼻的控制，所以他们会做些傻傻的、胡乱甩动鼻子的动作。是我们的方法错了，正确的方法是从你爸爸妈妈的身上去学习，因为你们有相同的鼻子，而我们没有。
2: 谢谢棒棒团，等我把鼻子练好了就来找你们玩。哦，还要和吉吉道歉。
1: 俺们等你。
3: 一个月后，
4: 哼，这次结实多了，整整一个月，画展终于布置好了，希望没有人再来捣乱。
5: 怎么好好的起风了？
6: 风怎么变大了？
5: 我的画！
7: 一个月了，不知道吉吉会原谅我吗？
4: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6: 谢谢。好大的风！
8: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短时大风，机器的花展不会有事儿吧？
5: 哦，我先去看看。我们也赶紧过去。
6: 怎么会这样？我的花展又完了。
5: 能救几盆是几盆。
7: 经历，
4: 果果，这次谢谢你了。
6: 其实我是来道歉的。一个月前把你的花展还有你的花车，
4: 嗨，刚才那个花盆多亏有你，咱扯平了。
6: 上次是因为我的鼻子，
4: 鼻子怎么了？
0: 我来给你解释吧。上次果果控制不好自己的鼻子，破坏了你的花展。
4: 帮帮团，我现在能熟练地使用鼻子了，所以现在才给你道歉。啊，我接受你的道歉。等重新弄好花展再邀请你。
2: 要不现在弄吧。
8: 可是要是再刮风下雨咋办呀？
4: 我知道一个办花展的好地方。哇，这里真是太棒了，就在这里吧，咱们开始布置吧，
2: 看我的。
4: 来了。

0: 哥，你的鼻子真厉害。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

0: 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14: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5: 保卫雪莲花。
16: 您的菜请拿好，
17: 谢谢啊。
13: 阿丽，你这个是花吗？
17: 当然是花呀，这可是我亲自摘的。
13: 可它明明长得像菜呀。
18: 阿丽，

0: 你不会改行骗人了吧？得利大道。
1: 我早就改过自新，再也不做坏事了。现在我是卖花的阿力。
2: 这是雪莲花
3: 啊！真的是花
1: 啊！原来它叫雪莲花呀！你说的没错，我还真是从雪山上面采的呢。
2: 什么？这可是雪莲花呀！它是极其珍贵的植物，你怎么可以私自采摘？
0: 阿力，你又干坏事！
4: 不是这样的。
2: 你知道这花有多稀有吗？
3: 我们快通知龙猫警长。
0: 对，让龙猫警长抓住他。
2: 别跑，快拦住他，别跑。
3: 沈莹莹，
2: 通知龙猫警长还有帮忙团。
0: 奥卡的变变变，
5: 俺的冰棍变好了呀。
6: 俺的也变好了。
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山羊爷爷，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帮帮团。

0: 采下了珍贵的
1: 雪莲花。
0: 对，雪莲花被拆穿以后还逃走了。
1: 雪莲花十分珍贵，你们一定要找到它。
2: 您就放心吧，俺们一定会抓住阿丽，带回雪莲花。不过，啥是雪莲花呀？
0: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雪莲花生长在高山高原中，是一种能在气候多变、冷热无常的恶劣环境下存活的花。由于它具有独特的生存习性和生长环境，它的产量可以说是非常低，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开花结果呢。
4: 这么久？
1: 所以雪莲花才如此珍贵。哎，随意摘走雪莲花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啊。
5: 俺们赶快去抓阿丽。
0: 他往那边跑了，
5: 快追！
6: 等等啊，
7: 蹦蹦，小月亮，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照顾好山羊爷爷。剩下的交给我们。
8: 这想往哪儿走啊？
5: 那我们分开追吧。
0: 等等，
6: 还是看俺爹。
0: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6: 哎，你这边。
3: 还好有熊二。熊二，你找的什么路啊？
5: 咋堵着不出去啊？你俩咋在地上啊？
0: 还不是因为你。
5: 熊二这是，看来阿丽是在点心店，快，我们去抓住他。
0: 阿丽，束手就擒吧。
5: 熊二，
3: 你不是在闻阿丽的味道吗？
0: 本来是的，闻着闻着，这蛋糕的香味就盖过阿丽的味道了。
3: 那现在怎么办呀？
5: 我好像看到过阿丽。
6: 啊，真的？
5: 我看到她好像往雪山那边去了。
7: 太好了，我们走。
0: 团子，
3: 等找到阿丽以后再吃。
6: 这个给俺留着，
3: 快走啦。
1: 有点粘了，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我真不知道你这么珍贵啊，你可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啊。
3: 凯特妈妈说的就是这边了。

0: 原来是小青蛙呀。
1: 哦，我们分头找吧。
0: 好，那边就交给你了，熊二。
2: 俺知道了。
3: 想想曾经，我好歹也是叱咤风云的猞猁大盗，我无所不能，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可我现在只想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我不能再继续躲藏了，我要反抗。
0: 等一下，莎莉的脚印。跑哪儿去了？
4: 小心，有陷阱。
0: 怎么回事？那绳子好像是陷阱。
1: 还好我反应快。
4: 救命啊！
5: 团子，波多球，
6: 俺们来了！
4: 波多球，
0: 我们中计了！
6: 咱们呀？
7: 就凭你们还想抓我？
2: 他是咋的？太吓人了！
0: 他不知道我。
5: 不管了，先抓到再说。
3: 蹦蹦团，
5: 站住！站住！别跑！
0: 看我的！别想跑！快停下！前面是河。
5: 看你往哪跑！
3: 别过来！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它扔下去。
0: 别！你别冲动啊！
3: 我是真不知道这朵花很珍贵，我也是偶然看到的。
7: 哎，那里怎么长了朵大白花呀？你怎么长在这么冷的地方啊？要是冻坏了可怎么办？那我就把你带到温暖的地方，好好照顾你。
8: 这山上还有点冷，得快点
9: 回去了。
8: 现在我就想把它种回去。
5: 原来是这样，
0: 我们以为你又重新开始做坏事了呢。对不起。
3: 你们相信我了？太好了。
0: 你没事吧？哦，我们赶紧把雪莲花种回雪山上去吧。
3: 好。
10: 这朵雪莲的根系保存的还算完整，
0: 那它一定会恢复的。
11: 阿丽，破坏稀有植物是坚决不允许的行为，尤其是雪莲花。更是珍贵，
7: 我现在知道了。
0: 就算是普通的花，也不能随便采。
2: 它们长在大自然里的样子才是最美的。
7: 龙猫警长，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11: 不过鉴于阿丽也不是故意破坏雪莲花的，那阿丽，看守并保护这朵雪莲花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7: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它的。
0: 雪莲花，希望你能在这里好好成长。
2: 你们看，俺觉得它好像比之前更漂亮了。
12: 真的耶！
13: 方方团任务完成。
14: 夜半音乐会。

0: 找了一晚上。去去去，离我家远点，走开。怎么有这么多的青蛙？
1: 未来几天的夜晚仍旧会有降雨。
2: 这一张好看，
3: 俺哥喜欢这一张。
4: 你们在看什么呢？
5: 我在森林里拍了一些照片，正在给他们欣赏呢，
4: 让我看看。
0: 帮帮团，你们快来帮帮我。
4: 是呵呵，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呵呵，快住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你们还敢挑衅我？
2: 皇后，你冷静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2: 皇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这些青蛙一直叫，吵得我整晚都没睡。棒棒团，快帮我把这些青蛙都赶走！
2: 帮你可以，但是不能使用暴力的方式。
0: 俺可以去试一试。
3: 俺也去。
2: 一定要和他们好好商量。
1: 商量什么？我就是要让青蛙从我家附近离开。
0: 看爹暖心背包。
4: 现在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觉呢。你们这样大声地吵闹，会打扰到别人。
3: 嘘，他们这是同意了，
2: 看来有用。
0: 快！
3: 他们不愿意走，
4: 也不肯安静下来。
1: 本来不走也没什么，可最近你听听他们有多吵。
4: 那他们为啥现在叫得这么厉害呢？
5: 我来查一下就知道了。

0: 家是因为他们的习性。
1: 习性？
0: 在夏天的雨季，熊蛙们会成群结队来到水源丰富的池塘，然后不分日夜的鸣叫歌唱。鸣叫声会把雌蛙们都吸引过来，它们在一起孕育新的青蛙宝宝。
2: 原来是这样呀！
3: 棒棒团，你们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呀？
0: 我有个办法，看我的百变风月！这是我发明的超隔音耳塞，戴上这个你就不会被吵到了。
3: 好像真听不见了。
0: 看来有

掉下来了，那我不把你们赶走，快走开，走开，终于把你们赶走了。

0: 怎能止痒？给你磨磨啊。
1: 有青蛙在，怎么还有这么多蚊子啊？
2: 青蛙？因为太吵，我已经把它们赶走了。
3: 啊？吃蚊子的小青蛙都让你赶跑了，那蚊子肯定叮你啊。
4: 就是，小青蛙们可是在为生小宝宝做准备呢，你把它们赶走了，它们多可怜呀。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要不俺们去把小青蛙请回来吧。
2: 可是我那样的小青蛙，它们还能回来吗？
4: 我试一试，怎么会知道呢？
2: 那好吧，先把池塘这边收拾得漂亮一些。
3: 小青蛙，哼哼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4: 哼哼已经在打扫小池塘了，大家一起回去吧。
1: 小青蛙别走啊。
2: 完成，我们就干等着吗？
0: 俺们看看团子他们找回几只小青蛙了。
2: 好呀，走起。啥？没一只愿意回来？那我亲自去找他们回来。小青蛙，我来道歉了。小青蛙，你等等呀。
0: 团子，你真是来得太及时了。
1: 哼哼，你这样会吓到小青蛙的。
2: 我该怎么办呀？
1: 不知道，要不你先回去，我们来劝劝小青蛙。
2: 好吧，现在小青蛙看见我就跑开了，还怎么原谅我呀？
0: 小青蛙，
2: 小青蛙，我错了，我不该赶你们走。
0: 等一下，小青蛙好像有点不对劲。
1: 哼哼，
0: 小青蛙好像受伤了，
2: 那我们赶紧送它去诊所吧。
5: 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0: 谢谢鸽子医生。
3: 小青蛙，你们就留下吧，哼哼不会再赶你们了。
2: 小青蛙，希望团子他们能找回小青蛙。
0: 俺觉得他们肯定没问题。
4: 我们回来了。
2: 你们把小青蛙请回来了吗？
1: 对不起。
0: 小青蛙不在，就由俺们来把蚊子赶走。
1: 松蛋，
3: 没事。
1: 你又进来了好多蚊子。
2: 受伤的小青蛙，
0: 看来小青蛙们原谅你了。
2: 我以后再也不赶你们走了，你们就在这里安心的生宝宝吧。
3: 那青蛙的叫声和这些蚊子咋办？
4: 这个好办，装个能隔烟能防蚊子的窗户不就行了？哼哼，你以后不要再那么鲁莽了。
2: 谢谢棒棒团。
6: 棒棒团任务完成。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走。

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一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6: 恼人的苔藓。
7: 雨终于停了，我得去提醒急急忙忙来参加我的生日会。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滑呀？帮帮团！
8: 他一定会喜欢的，熊二。
9: 熊二去帮狼厨师选食材啦，
8: 俺来帮你吧。
9: 不用了，熊大，你去帮光头强吧。
10: 总感觉不太好看，就这个吧，还是不太配呀。要是有些小草就好了。
7: 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是大威，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帮帮团出发。

0: 因为地上有苔藓，很滑。
1: 厉害！
2: 大威，
3: 怎么这么多苔藓呀？
2: 大威，你走这里干啥？
0: 我本来只是想抄个近道，没想到……
1: 大威，这些苔藓就交给我们来清理吧。
3: 大威，你还是换条路走吧。
1: 大家注意，不要滑倒了。
4: 哎呦，到第一了！
2: 熊大，你慢点。
4: 没事没事。
2: 熊大，
3: 看来道路上的苔藓是从这儿蔓延出去的。是谁的东西落在这儿了？
1: 我们还是先清理苔藓吧。东西就放在这里，等施主自己回来取。
2: 那我们回去吧。
3: 这样有人路过就不会再滑倒了。
2: 什么？
0: 没错，苔藓又出现了。哇，
5: 哎，棒棒团清理的真干净，这下安全了。人，
0: 怎么回事啊？又是苔藓，
6: 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是，
6: 我得赶过去告诉棒棒团。
1: 光头强，熊大，我们快过去看看。
3: 竟然有人在这里种苔藓，
2: 为什么种苔藓呢？还在这儿种？
3: 我知道了，这里树荫茂密，温度适宜，非常适合苔藓的生长。再加上最近几周的阴雨天，所以苔藓就长得更快了。
7: 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3: 不过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1: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种苔藓的人出现。这样，我们先藏起来。
8: 奇迹王子，你说大威会喜欢我们的礼物吗？
4: 那当然，我们的礼物绝对是最棒的。
5: 奇迹毛毛，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啊？这是什么呀？
9: 没什么，就是工具箱。
5: 那过几天记得去给大威过生日啊。
4: 放心吧，
3: 可不能让别人看到。
4: 我们去河边试试吧。
8: 好呀。
3: 怎么没人来呢？
4: 就是这。
3: 是吉吉和毛毛。他们在说什么？
2: 我也听不清。
7: 肯定是和苔藓有关。
2: 等一下，我们先观察一会儿。有人在这种东西，怎么办呀，吉吉王子？
3: 不管他，我们速战速决。
10: 你们看，
2: 水一样的香皂，
7: 苔藓肯定是他们种的。
2: 这是
7: 不是施肥，就是在浇水。
4: 准备测试，这个手工模型船大威一定会喜欢。
10: 吉吉毛毛，
2: 是大威，
10: 可算逮到你们了，
4: 快走。
10: 快追，
0: 看你们往哪跑。
4: 不跟你们玩了。
2: 王子，
4: 吉吉毛
0: 毛，危险！
4: 啊，我靠的变变变！
2: 模型船？
3: 什么模型船？
4: 这个模型船本来是给大威生日会的惊喜，现在更好，坏了吧？
2: 哼！
0: 什么？这都是个误会。
4: 哼！反正模型。

0: 船也坏了，大威的礼物没有了，礼物没了。
1: 姐姐毛毛，等等，我可以解释。姐姐毛毛，哇，
2: 看这事儿弄的，咱们只能继续等了。
3: 小苔藓快长大。
4: 凯特，
3: 棒棒团，
2: 这些苔藓都是你种的？
3: 对呀，原本种的更多呢，但不知道被谁给破坏了。
2: 其实那些苔藓是我们产的
3: 啊？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才种好的。
5: 可是你的苔藓已经扩散到路上了，
2: 很容易让别人滑倒的。俺和光头强都吃了亏。
3: 我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没关系，不过你不能再种苔藓了。
3: 对了，凯特，你种苔藓干嘛？
6: 我不小心打碎了小月亮的苔藓盆栽，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赔给他。我试了好多地方，苔藓都无法生长，只有这儿有苔藓，还长得挺好的。所以
0: 我有个办法。就是这儿了。
3: 你们要做什么呀？
0: 别急，马上你就知道了。

0: 进去看看吧。
1: 我看看。啊，
0: 这里可以观测温度和湿度，光照呢可以通过棚顶来控制。有冷暖风可以调节温度，还有洒水功能可以调节湿度。
1: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们快把苔藓移植过来吧。移植完了，
2: 我回来了。
0: 小月亮，凯特，给我的模型上也加点苔藓吧。
1: 真漂亮，
3: 这个没问题，交给我吧。
4: 太好了，光头强。
5: 放水。
6: 小月亮，凯特，记得过几天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哦。
7: 没问题。
3: 看来你们和好了。
2: 本王大人有大量，
3: 才不会斤斤计较呢。
8: 河边那条路也不会再有苔藓了。
6: 真是太好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
1: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2: 对呀。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5: 一二三，
6: 茄子。
7: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9: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10: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11: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2: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13: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4: 探险
15: 拯救
16: 保护
17: 海底小纵队。
18: 竹峰，
1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0: 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2: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1: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2: 是晶圆。
1: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2: 保护森林，雄心有责，咱们上。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滴滴滴叮，滴滴滴叮。
1: 嗨，布鲁伊，卡利老师要讲故事了。
2: 从前有一只上了年纪的狗，它一辈子都坐在路边的一个箱子上，求别人给它好吃的。
3: 坐起来，斯尼克斯。有一天，一个小矮人经过这里，对老狗说：你打开过你坐着的箱子，看过里面有什么吗？
4: 哦，没有，当然没有，里面什么都没有，它是空的。
5: 我可以挨着你坐吗，科科？
2: 但小矮人坚持让老狗打开箱子。当他打开的时候，

0: 现里面装满了好吃的。
1: 哦，嗯，这很不合理呀。
2: 哇，不，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打字机，为什么老狗不早点打开箱子呢？
2: 我也不清楚
1: 啊。我要写一个故事，让它马上打开箱子，吃到所有好吃的。嘿，真打字机去哪儿了？
2: 嗯，我不知道，
1: 我去问问卡莉老师，要是没有真的打字机就写不了故事了。嘿，斯尼克斯，你怎么了？
3: 每个人都会好好坐着了，可我不行。
1: 你是腊肠犬，你要花更长的时间。
3: 为什么？
1: 你长得更长。
3: 嗯，我讨厌当一只腊肠犬。
1: 你和我一起去找卡莉老师吧，或许他也能帮助你。
4: 好的，谢谢布鲁伊。
1: 嘿，温顿，你怎么了？
5: 大家总是从我身边跑开。
1: 哦，不，不是的。
5: 是的。
1: 温顿，你和我们一起去找卡莉老师吧，或许他能帮你。
5: 好的，
6: 我们走吧。
5: 别拉下我。
7: 哦不，英格兰人过来了，弓箭手准备好。
8: 准备好了。
7: 拉紧，然后射。
8: Pring。
7: 继续射。
8: Pring。
9: 嘿，我们在朝你们开弓射箭呢。
3: 又不是真的箭，
2: 假装是真的。
1: 我们不玩你们的游戏，我们要去找卡莉老师。我在寻找真的打字机。
9: 哦，拜托，你们能假装这些是真的箭吗？
1: 哦，好吧，
5: 箭，快趴下！哦
8: 哦，哦耶！
6: 砰！
2: 继续射！
8: 砰
6: 砰！
5: 我们怎样进攻过去？
1: 斯尼克斯，你从那片细树林偷偷绕过他们，然后在山顶上等着，使出你的必杀技。
3: 哦耶！好的，
1: 用你那悠闲的小短腿跑起来。
7: 我需要去那片的新树林。
9: 哦，为什么一定是你去新树林？
7: 因为今天上午你坐在后备箱上了，但应该是我坐那儿的，因为吃早餐的时候我比你先收到后备箱。
9: 哦，好吧。
7: 为了苏格兰，
8: 为了苏格兰。
6: Pring
8: Pring
7: Pring
8: Pring，
7: 我来了。你在哪儿？哈，什么东西？
1: 嘿嘿嘿，
9: 他们为什么不进攻？
3: 不知道，
9: 我要去侦查一下。
3: 啊，为什么是你去侦查？
9: 因为昨天晚上你坐的离水龙头最近，虽然学柔术回来的路上是我先说靠近水龙头的。
3: 哦，好吧。
8: 为了苏格兰。
1: 来了一个，
5: 我们怎么办？
1: 我知道了，他过来时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跑掉的。
5: 好的。等等，什么问题？
1: 任何问题，这不重要。问他是否吃谷蛋白。
5: 哦，那好吧。等等，为什么我问他是否吃谷蛋白他就会跑掉？
1: 因为你是空间入侵者。
5: 哦，好的。等等，什么是空间入侵者？
1: 和别人站得特别近的人，就像你现在做的这样。
5: 哦，
1: 大多数人会保持这个距离，但你不是，你紧贴着别人。
5: 所以我是空间入侵者。
1: 对。
5: 哦，这就是别人老从我身边跑开的原因吗？
1: 是的，很有可能。试试看。
5: 不许动。
2: 你不吃谷蛋白吗？
5: 啊，温顿，别靠这么近。
2: 告诉我，啊，你不吃谷蛋白吗？
5: 啊，
2: 你说对了，布鲁伊，
5: 快跑。
10: 你在哪里？嘿，
3: 啊，弓箭手准备。
2: 喂，
3: 平平，
1: 我们怎样才能够躲过这些箭？
5: 用盾牌。
1: 可是我没有盾牌。
5: 用这个。
1: 哦，谢谢，抓紧我。
3: 啊，
5: 不灵。
3: 嗯，不灵。
5: 不灵。
3: 嘿，我在朝你们射箭呢。
1: 是的，我用我的盾牌把他们挡掉了。
3: 哦不，平平平，
5: 不灵不灵不灵。
3: 啊，
1: 行动，
7: 腊肠，滚！啊
8: 呀！
7: 啊
8: 啊
7: 啊！
8: 我喜欢当腊肠犬。
6: 哦耶，做得好，斯尼克斯。
1: 嘿，温顿，快看，
5: 我不是空间入侵者了。嘿，你们等一下，我们再玩一次。
1: 卡莉老师，
11: 你好，布鲁伊，有什么事吗？
1: 我找不到真的打字机了。
11: 哦，你要当写故事的人吗？

0: 是的。
1: 啊，它就在周围的某个地方。
0: 嗯。
1: 哦，你怎么战胜泰利耶兄弟的？
0: 用盾牌。看，叮叮。
1: 叮叮，这是个不错的盾牌。
0: 谢谢。
1: 对了，打字机在哪里？哦，要是我让你表演一下打字呢？
0: 嗯。踢踢踢，叮。
1: 这是个可爱的打字机，不是吗？
0: 是的，是的。谢谢卡莉老师，现在我要去写我的故事啦。
1: 好的，玩得开心。
2: 快点，孩子们，该睡觉了，出浴缸。
3: 我们正要玩汉堡包店呢。
2: 好难，做爸爸的能管管吗？
4: 不，我不要再当坏家长了。我新买的育儿书说不能对孩子下命令。
5: 我喜欢那本书。
4: 书上说我们应该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2: 哦，祝你好运。
5: 好了，汉堡包店准备好了。哦，看，第一位客人来了，你想要点点什么？
4: 布鲁伊，我要让你们自己做决定。你们要么熬夜玩汉堡包店，明天早上又累又烦躁，要么现在走出浴缸，早上又清醒又开心。
5: 我们自己决定。
4: 对。
5: 嗯，你想点点什么呢？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汉堡包店。
4: 好吧，只玩一会儿。
5: 哦耶！
4: 我想买一个汉堡。
5: 没问题，请做一个汉堡，
3: 马上就好。
4: 你确定你？
5: 你想搭配薯条吗？
4: 好的。你不想从？
5: 加份薯条。
3: 好的。
4: 浴缸里出来吗？
5: 不，五块钱。
4: 哦，好的。给你。
5: 谢谢，很快就好。
4: 现在有点晚了。
3: 叮。
5: 请稍等一下，
0: 卡卡翻，
5: 卡卡卡翻。
4: 哦，
5: 请用餐。
4: 不，谢谢。你们可以自己做决定。但你想想，你该有多累？要是味道太好了，
2: 我说过从浴缸里出来。
4: 我正在努力呢。
2: 是吗？看不出来。我要拔掉三个。
3: 我们还没玩完呢。
2: 你们上一边去。
4: 嘿嘿，你先冷静一下。
2: 什么？
4: 书上可没说可以拔塞子。还有点坏，是吧，孩子们？
5: 是的，很坏。
4: 关于什么时候出来，我相信你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吗？
5: 是的，爸爸。
4: 那你怎么想的？现在出来吗？
5: 是的。
4: 好极了。
5: 在你点完另一个汉堡之后。
4: 我吃完一个汉堡了。
5: 是的，但味道太好了，你想再吃一个？
4: 确实很好吃。好吧，再吃一个也行。
5: 好极了，一个汉堡加薯片。
3: 好的。
4: 我不要薯片。
5: 不，不行。
4: 好吧。
5: 一共五块钱，
4: 给你。
3: 叮，好啦，
5: 我马上回来。
3: 可可可翻，可可可翻。
4: 哦，
5: 请享用。
4: 谢谢，好吃。
5: 哇哦，你吃的这么快？
4: 因为我还有事，现在可以出来了吗？
5: 还不行，你还没吃我们的新品汉堡。
4: 好吧。
5: 一个新品汉堡。
3: 新品汉堡，让我想想。知道了。
4: 哦，看起来很不错。
5: 五块钱。
4: 我没钱了，正好游戏就玩到这儿吧。
5: 哦，等等，不，没关系，我们免费送给你。
3: 不，不行。
5: 哦，好吧，不能免费送给你，但是你可以把钱拿回去。
3: 嘿，那是我们的钱。
5: 好吧，你不能拿回去。
4: 哦。
5: 但他需要多点钱。
3: 从哪儿能得到呢？
5: 不知道，爸爸，从哪儿能得到钱？
4: 我想可以从银行借一些吧。
5: 哦，好的。欢迎光临，这里是银行。你想要一些钱吗？
4: 是吧？
5: 好极了，给你。这些是钱。
4: 你不问我为什么借钱吗？
5: 不。
4: 你确定吗？我可能全都花在汉堡上。
5: 哦，这是个好主意，给你，多拿一些。
4: 哦，谢谢。
5: 再见。你好，这是你的泡菜汉堡。
4: 这是五块钱。真的是泡菜的味道。
5: 再吃一个吧。
4: 不不不，我吃饱了。听着，我真心觉得你们应该。
5: 但是这个能送一个玩具。
4: 哦，怎么不早说？哦，好的，给你钱。
5: 再来点什么吗？
4: 什么都不点，谢谢，我太饱了，而且我已经有了海豚玩具，我必须马上走了。
5: 但你不能走，你还没拿到章鱼和红鱼呢，你必须收集全。
4: 布鲁伊，
5: 汉堡两个。
3: 好的。
4: 哎，厨师好像很冷。
5: 他没事。
4: 他在发抖。
5: 五块钱。
4: 你也是。
5: 我很好。
4: 你的嘴唇都蓝了。
5: 我是蓝色牧牛犬。
4: 布鲁伊。

0: 你听着，我想在不当坏家长的前提下让你走出浴缸，你必须帮我。
1: 但还没结束呢，
2: 我们必须卖光所有的汉堡。
0: 好吧，这些我都要了。好吃，好了，你们的汉堡卖完了。
1: 哇哦！
0: 现在能出来了吗？
1: 好的。
0: 哦，好极了。
1: 你先付钱。
0: 嗯。
1: 我算一下，100个汉堑，请付给我100块钱吧。
0: 但我已经没钱了。
2: 那你怎么付清你吃掉的那么多汉堡的钱呢？
0: 现在我得在浴缸里洗盘子了。
1: 还有更多脏盘子哦。
0: 谢谢老板。
3: 你们还没出来。
0: 我正在努力教他们什么是个人责任。
3: 他的嘴唇都蓝了。
0: 他是蓝色牧牛犬。
3: 我要拔塞子。
1: 妈妈，这是我们的汉堡包店。
3: 已经7点了，你们应该已经出来了，而你根本就不该进去。
0: 书上说应该让孩子们自己做决定。
3: 他们还没上学呢。
0: 他们可以的，看着。孩子们，没人要买汉堡了，睡觉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真的不想当一个坏家长，但我需要你们马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好的，爸爸。
0: 那么你们要怎么做？
1: 好吧，我们关掉汉堡包店。
0: 好极了。
1: 然后开一个玉米卷店。
2: 耶，
0: 够了，我要拔塞子。现在暖和了吗？
1: 是的，爸爸。对不起，我们没能早点从浴缸里出来。
0: 没关系，抱歉，我没有说服你们。我想我要再当一阵坏家长，好吗？
1: 好的。
0: 哟，
1: 嘿嘿，我们像刺猬一样。
3: 好了，孩子们，直接上床。
2: 好的，妈妈。爸爸，我们演刺猬好吗？
0: 好的。
2: 哎，
0: 只玩一小会儿。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月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师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果更会玩攀爬架吗？
1: 你比他大两岁哦，布鲁伊。
0: 我比尤多玩得好吗？
1: 你和尤多玩得一样好。
0: 才不是呢，尤多不会跳着走和倒着走。
1: 他将来会学会的。
0: 那么我目前比他玩得好吧？
1: 布鲁伊，你只需要和自己比赛。
0: 什么意思？
1: 过来，我对你讲过你开始学走路时的故事吗？
0: 哦，没有。
1: 故事发生在你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加油，布鲁伊，翻过来，翻过来。你特别早就学会翻身了。班迪特，他翻身了，他翻身了。他才不想花太长时间呢。
2: 哦，不愧是我女儿。
3: 等一下，我在哪儿呢？
1: 你还没出生呢，宝贝。
3: 哦，我在隐身呢。
0: 我这么快就会翻身了，你骄傲吗？
1: 是的，有点太骄傲了。我想我可能有些故意炫耀的意思。
4: 哦，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婴儿这么早就会翻身。
1: 我知道，他太特别了。但在一次妈妈聚会上，他这么早就学会翻身了。
5: 哦，你太聪明了，布鲁伊。
6: 他坐起来了。哦，尤多，你会自己坐起来了。
7: 哦，天哪，他这么早就坐起来了。
8: 哦，没什么，这又不是比赛。
0: 但这就是比赛，
3: 婴儿比赛。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婴儿比赛。
1: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反正我下决心要让你比尤多妈妈更早学会走路。我是说尤多。坐得好，坐稳了。班迪特，他会坐着了。好。不过练习好多次之后，你终于坐起来了。
5: 布鲁伊，你坐起来了。尤多，哦天哪，我都快追不上他了。
0: 尤多又比我先学会爬了吗？
3: 尤多又把你打败了。
0: 那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1: 我尽力了。
2: 这个东西这么沉。
1: 加油，布鲁伊，爬到妈妈这儿来。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0: 我做到了吗？
1: 没有完全做到。
0: 我为什么打滚呀？
1: 我不知道，孩子，你又没附带说明书。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9: 有些婴儿就是先会滚再会爬。
1: 但我无法接受。
10: 墙上有九只脚变东西。
1: 啊哈，爬着走很好玩哦。哦，爬着走的感觉多好啊，比打滚还要好。
2: 我的膝盖。
0: 我做到了吗？
3: 布鲁伊爬了吗？
1: 没有完全做到。加油，布鲁伊，你可以的，爬到我这儿来。
2: 哦耶，拖着屁股走。
0: 拖着屁股走。
1: 拖着屁股走。你喜欢拖着屁股走。
5: 加油，布鲁伊。
1: 这个时候尤多学会扶着

0: 具站起来了，离走路只差一步了。
1: 而我只会拖着屁股到处走吗？
2: 你肯定是赢不了婴儿比赛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
3: 有些婴儿就是先拖着屁股走才会爬。
0: 但我无法接受，你看，感觉很不错吧？你有点想爬了，对吗？
2: 他爬了吗？
0: 是的。
1: 哦耶！
0: 但方向反了。
4: 滴滴滴！
0: 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但奶奶无法接受。
5: 不要到处乱爬了好吗？膝盖上涂点橄榄油就会好起来的。
0: 但橄榄油怎么会？我的天哪！
4: 妈妈，你这是干嘛？
5: 如果他不会爬，就必须走路。
4: 现在不许这样做。
5: 我还要再撒上一些细沙。哦，他们去哪儿了？
0: 你奶奶的老思想。不过这都不重要了。尤朵已经赢了婴儿比赛。
2: 嗯，太气人了。
1: 我输了婴儿比赛，你生气了吗？
0: 没有，宝贝。毕竟我们都是第一次学着去做这些事，我只是觉得自己全都做错了。
4: 你不去妈妈聚会了吗？啊，
6: 是的，很可爱的帽子，就像为他定做的一样。
0: 但之后的一天，科科的妈妈来看我。
6: 你好，奇丽。
0: 贝拉，哦，你好，不好意思，家里太乱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她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这些都是你的孩子吗？
6: 是的，
0: 我以为科科是你第一个孩子。
6: 不，我有八个孩子。等等，不，九个，
0: 我都不知道。哇哦，你一定总结出经验了。
6: 的确如此，有一件事你应该了解。
0: 是什么？
6: 你做得很好。
2: 哦，这是幸福的眼泪吗？
0: 是的，幸福的眼泪，宝贝。从那以后，我决定只和自己比赛。哇哇哇！耶，布鲁伊赢了。
2: 欧米，
0: 你真棒，尤多，聪明的孩子。
2: 那么，布鲁伊学会走路了吗？
0: 是的，宝贝，是在厨房里学会的。

0: 为什么我要在厨房里学会走路？
1: 我不知道，宝贝。
2: 可能你见到了某个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厕所精灵写信的原因。
3: 哇哦，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现状。
2: 黄灯，爸爸。哦，爸爸，刚才你闯黄灯了。
3: 是的，没错。
2: 你没看到吗？
3: 不，我看到了。
2: 黄灯表示应该减速停车。为什么你没有减速停车？
3: 哇哦，刚才是特殊情况。
2: 哦，好的，爸爸。你是特殊的吗？
3: 有点儿。
2: 我是特殊的吗？
3: 马芬，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特殊的小孩。
2: 哦，真是太好了。快点开门。
1: 好的好的，来了。
2: 你好。
1: 你好，马芬。哦，在脚垫上擦下脚，宝贝。
2: 我不用擦，奇力伯母，我是特殊的。
1: 好吧。
3: 你好，奇力。
1: 条纹。
3: 地板有点脏啊。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图书馆。你们好，布鲁伊冰果。
4: 你好，马芬。
2: 你们在玩什么？
0: 我们在玩图书馆。我是图书管理员，这是我的办公桌，我有一个图章和一台电脑。这是你们借书时扫码登记的地方，这是你们还书的地方。
2: 哦，
0: 这是不许大声喧哗的标志。嗯，就这些。哦，对，这些是书。
2: 哇，我也能玩吗？
0: 可以，我给你办一张借书卡。
2: 好的。
0: 我来给你拍一张照片，看这里，笑一下，咔嚓，好极了。请稍等一下，很快就好了。请收好。
2: 我想要粉色的。
0: 借书卡都是橙色的，
2: 但我想要粉色的。
0: 好，我做张粉色的，请随意挑选图书。要注意保持安静。
2: 好的。

0: 关里奇喵喵警长玩具车。
1: 不，我能。
2: 快停下！
0: 非常抱歉，这位读者，这是你的借书卡，马芬。
1: 哦，粉色的。
0: 是的，粉色的。现在你可以随便去借书了。哦，
1: 我想借立体书。哎，
0: 马芬，你不能借这本书。
3: 但你知道。
1: 爸爸。
4: 怎么了，马芬？
1: 布鲁伊不许我玩游戏。哦。
3: 布鲁伊
0: 来了，妈妈。
3: 让马芬和你们一起玩游戏好吗？
0: 我们玩了，但他总是不好好玩。哇，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玩法，布鲁伊。
3: 让马芬按他的想法玩好吗，宝贝儿？
0: 好吧，给你吧。
1: 哦耶！哇！
0: 嗯，马芬，借书的时候先这样扫书的一角。
1: 好的。
0: 借书规定是你一次最多能借三本书。马芬，不能借这么多。
1: 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我忘了。好了，孩子们，欢迎来到幼儿时间。耶！现在一本书都没有了，都被马芬借走了。
1: 斑马有条纹。
0: 不过我在爸爸办公室找到了这本书，但是没有图画。哦，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些字。然后还有更多字。
1: 大象。嘘。狮子饿了。哎，兔兔。
0: 很抱歉，孩子们，但他可以这么做。各位读者们请注意啦，还书的时间到了哦，请把它们放进还书柜，谢谢哦。还有你，马芬。
1: 不，我不想还。
0: 你不能不还图书馆的书，马芬。如果你不还，别人就不能借了。
1: 其他人肯定必须还书，但我可以不还。
5: 为什么你可以不还？
1: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孩子。
0: 够了，你可以宣还，可以借走所有的书，甚至可以吃掉小孩，但你必须还你借的书，不然你就是不好好玩图书馆。
4: 几周以后，他还在那儿。
3: 怎么了，孩子们？
0: 马芬不好好玩游戏。
3: 布鲁伊，我和你说过了，马芬可以按他的想法玩。
0: 但我们在玩图书馆，他不想还他借的书。
5: 他说他可以不用遵守图书馆的规定。哦，
4: 他说原因了吗？
5: 他说因为他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孩子。
4: 好吧，我去去就来。嘿，马芬。
1: 嗨。
4: 我说过你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小孩，对吗？
1: 对呀。
4: 其实你不是。哦。当然，对爸爸妈妈来说是，我们最爱的就是你。但对别人来说，你并不是特殊的。
1: 哦，知道了。
4: 所以你必须像别人一样遵守规定，知道吗？
1: 好的，爸爸。
4: 谢谢你，孩子。
1: 布鲁伊，听我说。
0: 什么事？
1: 我不再是特殊的了。哦耶。再玩一次图书馆好吗？我保证我会还书的。耶！
0: 讲完了。
4: 耶！和堂姐们玩得开心吗，马芬？
1: 是的，很开心。
4: 好极了。
5: 我们回家以后能玩图书馆吗？
4: 好主意。黄灯，最好停下来。
1: 做得好，爸爸。
4: 谢谢小公主。哇。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高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而。

0: 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哎、
6: 我不需要浮板，因为我学会游泳了。
7: 冰果，慢慢走，慢慢走。
6: 抱歉，
7: 在游泳池边乱跑很危险。
8: 我们玩游泳学校吧。
6: 爸爸，不如意在游泳池边乱跑。
7: 冰果，不许告状。
6: 什么？是你说在游泳池边乱跑很危险？
7: 对，是很危险。
6: 那么如果不如意在做一些危险的事，我应该说吗？
7: 是的，但是齐丽，走一下车。
9: 这一集不如意的名字叫游泳学校，我们有2个班，小鱼班和大鱼班。
10: 我能玩吗？
9: 必须先通过小鱼班才能上大鱼班，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9: 好了，孩子们，该和你们的老师见面啦。你们好，孩子们，我是卡伦。
12: 你好，卡伦。
9: 对了，你们现在是兄妹，练习踢水吧。很好，冰果。
6: 不不，我叫梅丽芬多。
9: 踢得好，梅丽芬多。卡伦，贝文不好好练习踢水。
7: 贝文？
9: 贝文在做什么危险的事吗？
10: 没有。
9: 那就不要告状，宝贝儿。
10: 对不起，卡伦。
9: 没关系。
7: 卡伦，梅丽芬多戳我了。
9: 不要动手动脚的，小姑娘。
6: 好的，卡伦。
10: 等一下，贝文和我一样告状了，不该被批评吗？
9: 哦，是的，贝文，不许告状。
7: 沙伦告我的状，说我告了梅丽芬多的状，不该被批评吗？
9: 哦，是的，坏沙伦，不许告状。
10: 但我哦，
9: 好了，同学们，2条新规定：第一，不许再戳别人；第二条，不许再告状，
10: 除非别人有危险。
9: 就是这样，你们可是一家人哦。
7: 你说的对，卡伦，我们一起努力吧，我的妹妹们。
9: 耶！练习狗刨吧。
10: 你游得很好，哥哥。
7: 谢谢妹妹。
6: 你看我游得好吗？
7: 好极了，小妹妹，继续。
9: 太棒了，宝贝们。哦，你们太让我骄傲了，做得非常非常好，你们很快能上大鱼班了。啊，最后一个要学的动作，忍者踢。哎呀！当当！你们来。
6: 哎呀！
10: 呀！
7: 哎呀！
9: 做得好，宝贝们，你们将全体升到大鱼班。
6: 哎呀！而且我们都没告状。
9: 祝你们好运。
10: 等等，大鱼班的老师不是你吗？
9: 不是，玛格丽特教大鱼班。

0: 再见。
1: 我有预感，我们不会喜欢玛格丽特。
0: 欢迎来到大鱼班，我是玛格丽特。
2: 你们好。
3: 你好，玛格丽特。
0: 我不像卡伦那么好脾气。
1: 哦，我猜到了。
0: 如果有人在我的班上不守规矩，就让他尝尝这个。这叫吐槽。
1: 为什么拿我做示范？
2: 不用担心我们，玛格丽特。卡伦教我们家人之间要团结，绝不告状，除非遇到危险的事。
0: 哦，是的，卡伦不喜欢告状，是吧？
4: 不喜欢。
0: 但我喜欢。事实上，如果你们不告状，就不能通过。
4: 但我认为告状很不好。
2: 除非对方在做危险的事。
0: 不，告状非常好。
2: 我们不告状也会通过大鱼班。
0: 大鱼班非常难哦。
4: 我们才不管有多难呢。
5: 是的，小马，你觉得怎么样？
0: 是玛格丽特。
2: 漂亮的仰泳，贝文。
5: 谢谢妹妹。
6: 你在干嘛？
0: 我现在是一袋椰子。
1: 为什么我带着一袋椰子仰泳？
0: 你可能在一个岛上遇到了海难。不及格。好了，游到另一头。
4: 加油，
1: 加油，沙伦。
0: 我跟你一起。
2: 什么？
0: 不及格。
4: 什么
1: 什么？
5: 漂浮的好，梅里芬多。
0: 忽然来了一阵旋风。又是不及格。
2: 家庭会议。大鱼班太难通过了。
1: 是的，这位玛格丽特让我很不爽。
4: 他就是一个又蠢又老的西瓜头。
2: 就是，
1: 我想让卡伦回来。
2: 要是我们不按他说的去做，会怎么样？
5: 是啊，要是我们团结起来，他能怎么样呢？你觉得呢，梅丽芬多？梅丽芬多？
4: 然后他们就说不会按照你说的话去做，他们还想让卡伦回来。
0: 这个状告得好，宝贝儿。不老实就要受罚。
1: 梅丽芬多，你告我们的状了。
4: 这是允许的。
0: 当然啦，你通过大鱼班啦。
2: 什
1: 么？
2: 好的啊，他叫你又蠢又老的西瓜头来着。
0: 什么？你也不及格。呀，沙伦，你过来，现在换你通过大鱼班了。
1: 但是沙伦偷窥过马可波罗。
0: 什么？
2: 我没有。哦，
0: 不及格。
5: 那我先溜达到这边。
2: 哦，贝文，
0: 我要提前准备好吐槽。
5: 继续想，你没有我任何把柄，沙伦。
2: 他在泳池里撒尿了。
5: 这简直就是诬陷！
0: 你们俩通过大鱼班了，
3: 耶！ Yeah!
0: 你没通过，大家伙。哦，
4: 玛格丽特，我不喜欢告我家人的状。如果贝文不能通过大鱼班，我也不想通过了。哎呀！
2: 我和梅里芬多一样呀。
5: 做得好，妹妹。
2: 妹妹，
0: 哼，可以，你们全没通过。
5: 谢谢你，梅里芬多。
4: 不用谢，贝文。
3: 卡伦，
0: 欢迎回到小鱼班。你们太让我骄傲了。
4: 为什么这的水更暖和些？恐龙，它的嘴可以动。哇！
0: 爸爸，我能买这个吗？
5: 除非你愿意自己付钱。
0: 但我没有钱呢。
1: 那就不买了吧。
0: 但我很想要。
5: 哦，这通常叫做很不巧。
0: 这不公平。
5: 哼，这很公平。哇！
7: 快拿下来！快拿下来！
0: 冰淇淋，
2: 孩子们好。
5: 继续走吧。
0: 不能买一个吗？
5: 不行，谁都不许买冰淇淋。
0: 为什么？
5: 因为你昨天刚吃过，孩子，它含糖太多了。
0: 不公平。
5: 这相当公平。
0: 为什么马芬就能买冰淇淋？
5: 马芬不会买冰淇淋的。
4: 我买了一个冰淇淋，
0: 你看。
1: 哦，你真帮忙，兄弟。
8: 知道吗？马芬吃冰淇淋是因为他被恐龙咬了脑袋。
4: 我被铃铛龙咬了。
0: 这不公平。
4: 这绝对公平。
5: 也许马芬能让你舔一下。
8: 不会的，这不太可能。
0: 能让我舔一下吗，马芬？哈，爸爸。
5: 哦，好吧好吧，给你们买冰淇淋。
3: 耶，冰淇淋。
0: 这一集不如意的名字叫冰淇淋。看，有芒果的。
4: 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8: 我们的船来了。再见，侄女们。
4: 再见，布鲁伊。再见，苹果。

0: 嘿，孩子们，条纹叔叔和马芬跟你们说再见呢。
1: 哦，再见，马芬，再见，草莓叔叔。
2: 再见，老弟。
3: 上船之前必须把冰淇淋吃完，马芬。啊！
0: 好了，选好了吗？
4: 是的，我要芒果的。
0: 好的，一个芒果的。
4: 要超大份的。
0: 超小份的，谢谢。
1: 嗯，不公平。
0: 十分公平。布洛伊，你呢？
1: 嗯，我还没决定，要么芒果的和冰果一样，要么草莓的，能两种都要吗？
0: 不行。
1: 哦，不公平。
0: 非常公平。
1: 好吧，我要草莓味的吧，用蛋筒装，反正我也能舔一下冰果的。
5: 请给6块钱。
1: 谢谢。你要什么口味的，爸爸？
0: 我就不要了，我要保持体型。
5: 马上就好了，需要点时间。
0: 哦，再要一个碗装巧克力的，超大份的。
6: 哦耶！
7: 我还是没忍住。
0: 你们高兴吗？
6: 是的。
0: 还好。
1: 你的好吃吗？
7: 是的，巧克力的哟。
1: 冰果，能舔一下你的芒果的吗？
7: 开始喽。
8: 好的，但你必须让我舔一下你的。
1: 可以。
4: 啊，不是一大口。
1: 我没想舔一大口啊。
4: 你想了，你的舌头全伸出来了。
1: 我不是的。
4: 是的，你就像这样。
1: 只伸出来这么多，
4: 不，你伸出来这么多，
1: 不是的，只伸出来这么多，
4: 只能伸出来这么多。
1: 好的，
4: 好的，来吧。
1: 等一下，如果我第一个舔，你第二个舔，你舔的就可能比我舔的更多。
0: 哦，布鲁伊。
8: 不，我不会。
1: 你会的，你先来舔，我第二个舔。
8: 但那样你就会舔的更多的。
1: 不会的，我保证。
8: 你会。
0: 好了，孩子们，快点想个办法。
1: 我们不能都第二个舔，那该怎么办？
4: 我知道了，我们两个同时舔。
1: 哦，对呀，好主意，冰果。准备好了吗？
4: 是的。
1: 那我们俩要舔的一样多，好吗？
4: 好的，给我看看你的舌头伸出来多少。
8: 哇，
4: 好的，没问题。
8: 给我看看你的。
4: 对，我这行吗？
8: 行，我们舔吧。
1: 啊，不，你伸的太多了。
4: 但是，
1: 冰果太多了。
0: 孩子们，你们在干嘛？
4: 不能太多了。
1: 不，收舌头，收舌头。
4: 不能太多。
8: 回去，回去。
1: 哦，不。

0: 给我走开！
1: 很热，孩子，你们让它一直晒太阳，太阳会融化冰淇淋的。
2: 但这不公平。
1: 其实这是公平的结果。
3: 那给我们再买一个吗？
4: 门都没有。
2: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化了，不是我的错，谁叫你们不吃呢？
2: 所以什么都没了。
1: 你学到了宝贵的生活经验。
2: 我不想要宝贵的生活经验，我只想要一个冰淇淋。
5: 好吧，这样吧，你们来吃我的吧。
3: 真的吗？
1: 是的，吃吧。
6: 耶，谢谢爸爸。
2: 我们轮着吃吧，你先吃，想吃多少吃多少。
3: 谢谢布鲁伊。
2: 好吃吗？
3: 好吃。该你了。我只吃了一点点。
2: 谢谢冰果。
1: 做得好，孩子们。
2: 比芒果的还好吃。
1: 是的，是巧克力。
2: 对不起，你没吃到冰淇淋，爸爸。
1: 没事，孩子，没关系的。
3: 其实你应该把你的冰淇淋给我们。
1: 是这样吗？为什么呢？
3: 因为你是大块头爸爸。
1: 你说的对。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是说一种蔬菜，我们都爱吃，名字里有菜？
1: 是的，花椰菜。
2: 不是。
3: 甜菜。
2: 不是。
4: 菜豆。
0: 菜鸟。
3: 不容易，菜鸟不是蔬菜。
4: 哦，太难猜了。
3: 我们放弃了。

0: 是什么冰果？
1: 土豆菜。
2: 哦，冰果
1: 怎么了？
3: 说土豆不用加菜。
1: 哦，
0: 过来，打打这个可爱的小屁股。
1: 我想上洗手间。
0: 哦，好的，
4: 我先去。
1: 嘿，
0: 憋不住了吗，冰果？
1: 没有，憋得住。
5: 趁爸爸上厕所，我们玩床上有三人在听小孩唱的游戏吧。
1: 耶！
0: 布鲁伊，你能把厕所叫成洗手间吗？
1: 为什么不能说厕所？
5: 它很粗俗吗？
0: 不，它不是一个粗俗的词，但我更喜欢洗手间。
1: 女王会说厕所吗？
0: 哦，不会，女王是不会用这个词的。
1: 那我也不说这个词了。
5: 克洛伊的父母就允许她说呀。
0: 对克洛伊来说没问题，她可以说。
5: 但为什么她能说，我们不能？
0: 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规矩，在我们家就不说厕所。
4: 厕所没人了。
3: 爸爸说了，爸爸说了。
4: 说什么了？
0: 我正在跟布鲁伊说，要把厕所说成洗手间。
4: 厕所有什么问题？
1: 它不是一个女王会使用的词。
5: 如果我们不能说这个词，那你也不能说这个词，爸爸。
4: 好吧，我们不能说厕所，是吧？
3: 不能。
4: 但能说菜鸟。
0: 班蒂特，
4: 那好吧，洗手间里已经没人了，走路吗？
1: 不，
4: 我们没有教这个孩子学走路吗？
0: 好了，让他去洗手间吧。
4: 哦，我们的宝宝学会走路了，我太骄傲了。
5: 妈妈，我可以说厕舍吗？
0: 不行，布鲁伊。
5: 但我没说厕所，我说的是厕舍，我改了下。
0: 那好吧，你可以说。
5: 好极了。
0: 但如果你自己编词，没有人会知道你在说什么。
5: 爸爸知道，看着。
4: 啊，
5: 亚布格克弗洛特图卡图卡。
4: 哇，你说真的吗？
5: 博罗纳弗洛比奥格罗诺迪奥。
4: 我以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5: 多不及恰卡达维布蒂吧。
4: 这改变了一切。
5: 你看，
0: 你们俩疯了。
5: 如果说厕所会遇到麻烦吗？
0: 是的，你会被伊阿比安的。
5: 什么叫伊阿比安？
0: 啊，你说了就知道了。
5: 呜、哦、厕所。
4: 啊，伊阿比安。
0: 明白了。
5: 是的，但要是你说了呢？
0: 我绝对不会说的。
1: 哦，天啊，冰果上厕所上太久了。
5: 啊，妈妈，你说厕所了。
0: 是我说的。
1: 说不定他掉厕所里了。
5: 你又说了一遍。
4: 耶。
0: 过来，你这个小坏蛋。
5: 我认为要是你说了，我们应该得到巧克力。
0: 好的，说定了。
5: 冰果，我们要让妈妈说出来。
1: 好的，但怎么做？
5: 哦，我知道了，我们玩传声筒。快动起来，老爸，你和我换一下。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4: 好了。
5: 早茶我喜欢吃粉色饼干，特别是当我骑着马去月亮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早上的月亮。
1: 我想一想，
5: 好了，开始，妈妈，我说了什么？
0: 早上好，我喜欢月亮的饼干，因为它们比月亮好，这就是早茶。
4: 哦，对。
5: 不，你说错了，妈妈。
0: 那你说的什么？
5: 我喜欢，我忘记了。
4: 说简单
1: 点。来，我来。
5: 好的，我们三个换，妈妈你不要动。
0: 好的。
4: 哦哦哦。
5: 好了，冰果，你知道该怎么做。
1: 哦天啊，我想上厕所。
5: 哦天哪，我想上厕所。
4: 哦天哪，我想上厕所。
1: 我说的什么？
5: 是啊，他说的什么？你要大声说出来。
0: 我跑着去喂兔子了。
3: 错。
0: 萨姆，你喂金枪鱼了吗？
3: 错。
1: 你说错了。
5: 他说的是，哦天哪，我想上厕所。
4: 伊阿比安。
0: 好了，伊阿比安已经痛了。
5: 嗯，我希望我们能说厕所。
0: 哦，是吗？为什么？
5: 我喜欢这个词，听起来很好玩。
0: 听着，我只是希望我们使用雅称，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个文雅的家庭。
5: 哦，
0: 这个想法不过分吧？
5: 是的，
4: 不过分。
0: 谢谢。
1: 玩床上四人游戏吧。
4: 好的。
3: 哦耶。
1: 好了吗？
6: 好了。
7: 床上有四人在听小孩唱。
1: 大个鬼，大个鬼，
7: 他们打了个滚，一脸掉下去。床上有三人在听小孩唱。
1: 大个滚，大个滚，
7: 他们打了个滚，一人掉下去。床上有俩人在听小孩唱。
1: 大个滚，大个滚，
4: 但大人说不。
1: 嘿，快打滚。
5: 妈妈，咱们家的规矩

0: 是不许说厕所，对吗？
1: 说的对，
0: 因为洗手间更文雅。
2: 我觉得是这样。
0: 克洛伊家的规矩是，他们可以说厕所。
2: 是的。
0: 那么这就是说，咱们家的规矩比克洛伊家的更好吗？
2: 快点。不，只是不同而已。
0: 但你说过洗手间更文雅。
2: 是的，我说过。班迪特。
1: 床上有一人在听小孩唱晚安。
0: 还有一个问题，咱们一家比克洛伊一家更好吗？
2: 不是的。
1: 妈妈，我能在心里说厕所吗？
2: 哦，菜鸟。好吧，家庭新规则，我们都可以说厕所。只要不当着女王说
3: 厕所厕所。
0: 谢谢妈妈。
2: 不用谢，它不算是一个不雅的词。
0: 克洛伊家不许说不雅，他要说鲁莽。
2: 哦，是吗？你一定要多吃南瓜子，布鲁伊会长得又高又壮。
0: 哦，我不想长得又高又壮。
2: 真遗憾。
0: 这不该由我自己决定吗？
2: 如果让你自己决定，你会吃吗？
0: 不会。
2: 那不行，不能让你自己决定。
1: 哦，我们到老爷家的时候，他能带我们去划独木舟吗？
2: 不能，宝贝。老爷得了心丝虫病，医生说他需要休息。
1: 老爷！
2: 爸，你在干什么？
4: 哦，天哪，快跑，孩子！
2: 你应该好好休息。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老爷。
1: 你不是应该好好休息吗，老爷？
4: 哦，我一点毛病都没有。
2: 你马上回去休息。
4: 你要先抓到我们。
1: 对，你要先抓到我们。哇！
4: 我们去树林里，孩子们。
5: 给我回来！
0: 哦，不好，他还在追我们。
4: 快躲起来！
2: 那些调皮狗去哪儿了？
0: 嘘，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片树林了。
4: 哦，这个没错，他是在这里长大的。
2: 我会找到你们的，
1: 老爷。我有一个办法。
4: 一个字都没听清楚。
2: 哦，他们在那儿。
0: 他走开了。
6: 做得好，布鲁伊。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去划独木舟。
4: 哦，好主意，宾果。快来，我们沿着小溪走。
0: 快点，老爷。
4: 哦，来了来了，要防备有人从背后偷袭我们。
6: 教你们一个我学过的丛林小妙招，他认不出我们就找不到我们了。
1: 好主意，老爷。
0: 你真的没事吗，老爷？
4: 是的，是的，我很好。
1: 从这儿到独木舟那还有很远吗？我饿了。
0: 是的，我也是。你有什么吃的吗？
6: 我有吃的吗？跟我来。
0: 老爷，你为什么埋了一个背包？
6: 以防你们需要一些吃的。
1: 哦耶！
6: 哦，快点儿！
0: 需要我帮你打开吗，老爷？
6: 好的，我的拇指最近不太舒服。
0: 这就是妈妈让你休息的原因吗？好让你的拇指好起来。
6: 是的。可能吧。
1: 你为什么不听呢？
6: 应该由我来决定，拇指是我的。
0: 对呀，没错。
6: 给布鲁伊吃一些南瓜子吧。
0: 不，谢谢。
6: 你应该多吃南瓜子，孩子会长得又高又壮。
0: 妈妈也这么说。
6: 你妈妈说的对。
0: 但不该由我决定吗？
1: 我想要多吃南瓜子，我想变得又高又壮，好能划独木舟。
2: 哈，你们在这儿呢！
4: 发现我们了，快跑，孩子们！
2: 你不应该到处乱跑。
4: 这条路通向独木舟。等一下，我好像借给梅纳德。
0: 快点，老爷，他追过来了。
4: 哦，我记不清了，就走这条路吧。
7: 哎，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好，梅纳德。
8: 孩子们好。
6: 梅纳德，你得把我们藏起来。
7: 外星人来了吗？
6: 不是，是奇力。
0: 老爷不想照妈妈说的去做。
7: 啊，你照他说的去做不行吗？
6: 哦，快点行吗？把我们藏起来。
7: 好的，过来，赶快躲后面去。
1: 老爷的独木舟在你这儿吗，梅纳德？
2: 我来了，
0: 宾果，快点儿。
7: 哦，奇力，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够了，梅纳德，他们在哪儿？
7: 谁在哪儿？
2: 你知道是谁？
7: 你剪头发了吗？
6: 坚持住，梅纳德，你要淡定。
2: 他必须承认自己上了年纪，需要好好照顾自己。
7: 如果他在这儿，肯定会说，不该由我决定吗？
2: 不可以，

0: 我是他的女儿，他应该为了我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还需要他。
1: 啊，只有老傻瓜才会当耳旁风呀。
0: 哦，鱼上钩了吗，梅纳德？
2: 哦，完蛋了，孩子们。
0: 我觉得是鱼上钩了，可能是肺鱼。
2: 哦，是的，肯定是肺鱼。
3: 啊，上钩了，上钩了，上钩了。
2: 真没用，梅纳德！
0: 你们
2: 快跑，孩子们！
4: 去哪儿？
5: 独角！
0: 呀！你们还要跑吗？
5: 快跑，老爷！
2: 我在跑呢！
0: 给我回来！
5: 呀！呀！
2: 我们走了！你还要继续追吗？
6: 我们该怎么办？
2: 不行了，我的拇指，你们只能自己滑了。
6: 所以你才需要休息。
2: 哦，所以你才必须长得又高又壮。
6: 哎，他追上来了，
5: 快滑，快滑，快滑！
2: 没错，孩子们，
5: 快滑，
2: 滑得很棒，
5: 快滑，
2: 我们走了，
0: 快滑，我会找到你们的。
2: 哇吼！
6: 太好玩了。
2: 是的，我就该让你们留在树林里给我帮忙。
5: 妈妈会找到这儿吗？
2: 我想他很快就会追过来的。这里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6: 我们该去哪儿？
5: 我们要回到独木舟上去吗？
2: 不，我觉得我该休息一会儿了。你们去游泳怎么样？
5: 耶，游泳！
6: 看我，老爷！
2: 跳得好不容易。就是这样，苹果。
0: 逮到你了，
2: 我知道你会的。
5: 妈妈，你看我在吃南瓜子啊！
0: 哦耶！
5: 看，老爷在休息。
0: 哦耶！
2: 是的，我也记得，
0: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2: 哦，那就像昨天一样。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冷冻后似雪糕。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吧，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极冻危机，哇，昨天晚上真的结冰了，啊呜，
2: 看来昨天晚上真的结冰了。
3: 嘿，出了什么？
2: 救命！
4: 毛毛，你是怎么进那里的？
2: 我觉得你该问我要怎么出来才对。
4: 往后退一点儿，哇，铲斗，踏我小力，往前。
5: 雪地里玩的还真是开心，但要是结冰了，冒险湾一定会变得很滑。我用潜望镜看一下。嘟
6: 嘟嘟嘟嘟嘟，哈哈哈！哦，这冰这么滑，就像滑过海草一样呢。谢谢华丽，太好了！来看我这招绝海象。看来我们还不能参加冬运会，华丽。
5: 哦天哪，咕咕鸡，这里的路怎么这么滑呀？真的，好滑呀！哦，你没事吧，咕咕鸡？大家都保持冷静，呼吸，呼吸。做得很好，乖宝贝，准备好了，咕咕鸡，让我们开始慢慢倒车吧。糟糕，怎么办？出不去了，我们需要汪汪队。
7: 嗨，古威市长，
8: 莱德，我的车开进路边的雪堆里出不来了。
7: 那您没事吧？
8: 哦，我们没事，但市里因为结冰乱成一团。
9: 哦，我没事，
8: 现在街上很不安全，
7: 交给狗狗处理吧。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8: 还有莱德，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请问你和汪汪队可不可以在咕咕鸡醒过来以前把我们救出去啊？
7: 没问题，古威市长，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汪汪。
2: 我先到的，我很酷，对不对？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厚厚的冰让整个冒险湾都变得非常滑，街道也一样变得很滑。古威市长跟咕咕鸡被困在雪堆里，需要我们的帮助。
2: 现在怎么办？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交通锥跟扩音机指挥在结冰的路上行驶的车辆。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小丽，我需要你驾驶挖掘机清除城市路面堆积的雪。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在前面帮我们开路吧。
1: 哦，

0: 长，您没事吧？
1: 我们没事，莱德。哦，咕咕鸡，你看我们就快得救了。遇到这种危险，你表现得可真勇敢。
0: 阿奇，你来指挥交通，
2: 包在阿奇身上。哇！结果阿奇倒先趴地上了。
0: 用你的绞盘把市长的车拉出来吧。
2: 让，绞盘。
0: 拿到了。哇！做得非常好，阿奇，已经好了，市长。
1: 谢谢你，莱德。哦，天哪，咕咕鸡，你没事吧？
0: 他好像要做雪花精灵，
2: 他应该是想做雪花鸡才对。
1: 哦，我的咕咕鸡，你真是个可爱的小艺术家，那我就陪着你一起玩吧。
0: 我是莱德。
3: 莱德，我们这儿需要帮助，树枝跟雪把铁路道口挡住了，我没有办法顺利开过去。
0: 好的，我们马上来，而且我知道要找哪只狗狗帮忙。猪猪，
4: 汪汪队需要你。
5: 莱德，需要我帮什么忙？
0: 铁路道口被雪和树枝覆盖了，我们必须赶去清理。
4: 在那儿碰面，
5: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汪汪，铲雪车。
6: 猪猪，
1: 莱德，谢谢你。
0: 不用客气。好了，狗狗们，现在去清理道口的雪吧。
2: 等等，我得先把这些雪运走。
0: 我希望猪猪能比我们先赶到铁路道口。

0: 哇哦，火车司机说的对，我们得把道口弄干净。猪猪，快到了吗？
1: 不要那么着急，不

0: 雪堆已经清理掉了，
1: 可是那些树枝还在，移走之前最好让火车停下。司机先生，我是莱德。
2: 情况怎么样了？
1: 很糟，你必须得把火车停下来，有一根大树干掉在铁轨上，在你经过之前我们必须把它给移走。
2: 好的，莱德，我这就踩刹车。莱德，铁轨上结了冰，火车没办法停下来。
1: 他没办法停下火车，那样会撞上树干然后脱轨的。阿奇，我们用你的绞盘拉走树枝，猪猪用垃圾清除手臂移走树干，小丽，你的铲斗能刮除铁轨上的冰，火车就能停下来。上吧，狗狗们，
3: 交给我们。
4: 汪，绞盘。
1: 我把钩子勾到树枝上，

0: 住！火车就要来了，快点，小丽！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铁轨看起来刮干净了，小丽，你靠边停，它应该可以停下来了。
1: 好的，小丽现在马上离开铁轨。
2: 刹车能用了，呼呼！小丽把铁轨弄干净了，火车停下来了，
3: 成功了！
2: 小丽，谢谢。
1: 不用客气。
0: 你们让冒险湾恢复秩序了，你们真是一群乖狗狗。冒险湾都结冰了，谁想去溜冰？
1: 我们到冰上去吧。
4: 我可是溜冰的高手。哇！
1: 很小心啊！
4: 哦，结得真准，路马。
1: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以前应该听过滑水道吧？水枪启动。
4: 哇哦，好酷的冰滑梯！哇哦，哦哦，哇
0: 哦，真是一群乖狗狗。
1: 狗狗篮球赛，
4: 你们看我的，这是天天的天狗。还有谁比我更准？
5: 投得好，天天，换你展示球技了，灰灰。
6: 看我灰灰的旋转投篮，呀呼，进了！
5: 哦天哪，到你了，毛毛。
1: 没问题，那就看我的大麦丁招牌灌篮。哇
7: 哦！哇哦！你小心点，毛躁的比格犬。
1: 抱歉，韩丁纳市长。哦，还有，我是大麦丁犬。
5: 抱歉，我们只是在陪狗狗们练习篮球，请问你还好吗？啊，
7: 只是我的卧底屁屁撞了一下而已。
5: 卧底屁屁，哈哈，是因为你来自卧底市对吧？哈，真幽默。
7: 是的，好吧，如果你的狗狗们需要教练，我那支天下无敌的卧底市篮球队会很乐意帮忙的。哈，
5: 要是你的篮球队跟我的篮球队比，他们马上就不是什么天下无敌了。哈
7: 哈哈哈，你说真的吗？卧底市的袋鼠队随时都能来一场小比赛玩玩。
5: 那就让你的袋鼠队来吧，市长，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有最强的队伍。
7: 好啊。那我就先失陪了，我还要去通知袋鼠队准备好打这场可笑的篮球赛呢。
1: 可是古威市长，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5: 钥匙、包包、咕咕鸡。我还忘了什么？
1: 您忘了我们冒险湾根本没有篮球队。
5: 没有吗？这么说这是个巨大的灾难，那我们还怎么打败卧底市的袋鼠队？我们连支篮球队都没有，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只要有紧急情况就会呼叫莱德。
5: 没错，咕咕鸡，打给莱德。
0: 我是莱德。嗨，咕咕鸡，什么事？好，我听着呢。
5: 韩丁纳市长给冒险湾下了战帖，说要比篮球，可我们没有篮球队。
0: 那就组一支篮球队，没有困难的工作。

0: 只有会打篮球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 莱德需要我们。我这招，哼，哈，没有打到。

0: 准备出动。
1: 抱歉，狗狗们，借过一下。
0: 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能这么快赶过来。我们现在
1: 遇上一个非常棘手的大麻烦，是一个有关篮球的大麻烦。
2: 古威市长需要一支队伍，明天跟乌迪市的队伍进行篮球比赛。
1: 没错，而且韩丁纳市长认为他的队伍一定会赢。
0: 我们会尽力的，市长。
1: 能尽力就好了。不过如果能赢，那就更棒了。
2: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能准备。阿奇，我今天需要你用你的哨子、扩音机还有交通锥帮助大家练篮球，
0: 包在阿奇身上。
2: 毛毛，我需要你准备好救护包还有水跟冰块，确保大家练球时不会热得中暑，
0: 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
2: 至于其他狗狗，就来组成一支篮球队吧。
1: 不要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汪汪队，听好了，你们莱德，下一句是什么？
2: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一个往前冲吧。
1: 你冲得有点太快了，毛毛。
2: 加油加油，你爪子再举高一点，路马。

0: 起吗？妈，
1: 好的，拳击队员集中注意力，伙伴们快点投篮，冲冲冲！
2: 我来接我的球，诺
3: 尔，呀！一直这样练习的话，这场比赛一定很精彩。
2: 好的，伙伴们，休息五分钟。
3: 韩丁娜市长，这就是冒险湾全明星篮球队。你的篮球队也许过去的每一场比赛都会赢，
2: 每一场都会赢。
3: 但是醒醒吧，韩丁娜市长，碰上我们冒险湾你就输定了。
4: 一只狗狗篮球队，
3: 我希望狗狗都准备好了。
2: 放心吧，狗狗们，我们去投篮。
5: 拉德，我想我不应该去参加比赛。
0: 可是练习时你是最认真的。
5: 我只是想留在一边等待照顾伤员。
0: 你确定真的是因为这个？好吧，如果你不想上场，那也不用勉强。但是如果你改变主意，就告诉我。
6: 好了，球员们，请在比赛中展现出最棒的运动家精神。

0: 要是玩累了就告诉我一声，古威市长。
1: 这么得意，当心鸡飞蛋打，汉迪娜市长。我刚才只是打个比方，咕咕鸡。
0: 真是可恶！可以使出那招了。
2: 袋鼠队犯规，故意害狗狗们摔了个大跟头，
1: 真糟糕。萌萌，你看路马和灰灰现在需要紧急医疗救助，
3: 我这就来莱德。 X 光机启动，没有骨折，他只是扭伤了。
4: 谢谢你，毛毛。
3: 绷带。
4: 我觉得我好多了。毛毛，谢谢你。
3: 不用这么客气，灰灰。现在我来帮你冰敷一下尾巴，路马，这样就会消肿了。
5: 谢谢你，有点夸张啊。
1: 你要上吗？
3: 什么？我？
1: 我们需要你，没有你，我们人数就不够了。
3: 莱德，你知道我拿到球就笨手笨脚的。
6: 可我们想要你一起上场，毛毛。
3: 对啊，你打得好不好都没有关系，你是我们队伍的一份子。没有困难的球赛，只有勇敢的狗狗。
1: 毛毛，
7: 毛毛，
8: 毛毛，
7: 毛毛。
3: 好吧，我试试看。
1: 肯定会接到的。
0: 哦，可恶的冒险湾。上啊，袋鼠队。
3: 自己变成篮筐了。
1: 你投得很棒，毛毛，
6: 决定性的一球，
9: 耶！做得好，太精彩了。
0: 你们居然输给了一群狗狗。
1: 全明星最强队，如果需要全明星队帮忙就大声呼救吧。你们不仅是最棒的乖狗狗，篮球打得也很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善心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蒙连了很酷的特技，只想快点表演给你看，天天。
1: 我们大家都很期待，飞行小心。
0: 我会的，通话完毕。引擎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对劲儿。这次我们会亲眼看到艾斯表演神奇的特技，他的特技飞行真是太棒了。
2: 我可不觉得，说到飞行，我只喜欢放风筝。你们看，抱歉，灰灰，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毛毛，可是我想你需要练习一下降落。
2: 没错，害得我有一些头晕。你们看，小丽来喽！我是狗狗第一名，
3: 但是莱德一直紧追在后。你好，
1: 嘿，莱德，我是艾斯·索伦森。
3: 嗨，艾斯，我都等不及要看你的表演了。
1: 说到这个，我的飞机引擎好像出了问题，你看。
3: 哇哦，要怎么帮你？
0: 我想还可以撑着飞到冒险湾去，但是天快要黑了，我需要提防降落。
4: 别担心，艾斯，交给我们。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1: 谢谢你，莱德。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2: 我被缠住了。哇哦，快看，我会飞了，我会飞了，我会飞了。
0: 真是让人头晕的降落。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艾斯·索伦森有麻烦了。
2: 艾斯，
1: 因为引擎故障，他必须迫降在我们的冒险湾。
2: 我得去帮忙，狗狗要飞上天喽。
3: 如果你需要我的话，莱德。
1: 那当然了，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然后用夜视镜帮助艾斯降落在农夫尤美的农场里。
2: 我准备好了。
1: 阿奇，我需要你用交通锥在尤美的农场上排除跑道，再用灯光指引艾斯过去。
0: 包在阿奇身上。
1: 灰灰，飞机降落。

0: 落以后，我会需要你协助艾斯做相应的维修工作。
1: 绿色代表走。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推测艾斯应该会飞过杰克的山，时间差不多是现在。
1: 艾斯来了，艾斯看到你了，你收到了吗？
2: 我看不见，驾驶舱里都是烟。哇哦！
1: 哇，要飞过这些树，必须要有老鹰般锐利的眼睛。
2: 哇哦，还真有老鹰啊！
1: 嘿，萤火鸡，晚餐还给你。游得很准，艾斯，那只老鹰抓到的是鱼，不是我。
2: 不用客气，天天，我们运气还算不错。哇，
1: 这么看来我的好运要用完了。
0: 你放心吧，艾斯，跟着天天飞，
3: 阿奇会在永尾的农场排出跑道的。
1: 来吧，艾斯，我来为你带路，
2: 我跟在你后面。
0: 这条跑道很不错，阿奇，但是天天需要看到跑道的位置，
4: 我来解决。
1: 汪，
4: 灯光，
0: 很好，阿奇，但是你的灯光只能显示我们的位置，我们得想办法照亮跑道。灰灰，你的那辆车里有没有旧的手电筒？
2: 有啊，而且有很多呢。
4: 莱德，这个主意不错，阿奇
2: 和灰灰一起出动了。交代，
0: 天天，你应该到农场附近了，有没有看到跑道的灯光？
1: 收到，莱德。我看到灯光了，莱德，又快到了，艾斯。
2: 糟糕，我恐怕到不了了，飞机下降的速度太快，我必须跳伞。
1: 不好了，莱德，艾斯说他必须跳伞。
0: 可天已经黑了，他会看不清自己要降落在哪儿的。我知道了，艾斯，你会机翼行走的特技吗？
5: 当然，那是我最拿手的。你没有看过艾斯的行走翻滚特技吗？
1: 艾斯他表演的机翼行走是世界上最棒的。
2: 哦，谢谢天天。
0: 太好了，天天，从直升机上放下缆绳和吊具，如果艾斯能爬上机翼，自己穿上吊具，他就没必要跳伞了。
1: 收到，莱德。
2: 那就机翼上见。
1: 我来了，哦，小心一点。
2: 我没抓到，今天我可能抓不到他。我已经背好降落伞，我决定要跳了。
1: 我们一定行的，艾斯，我这次会尽量飞得更靠近你一点。
5: 我就快到了，
2: 莱德，帮我看一下艾米莉亚。
0: 好啊，可是谁是艾米莉亚？
5: 我的飞机，伟大的机师都会帮飞机取名字。
0: 这个没问题，我从这里就能追踪艾米莉亚。艾斯的飞机会降落在水面上。阿奇，我们去海湾，在飞机沉下去之前，把它拖上海滩，
4: 包在阿奇身上。
5: 我是毛毛，要我帮忙吗？
0: 我们需要你帮艾斯做身体检查，确定他没有受伤。
5: 我马上去。
0: 汪汪队要出动了，
2: 天天来了，哇
1: 哇，这比机翼行走还要有趣，也许可以加进我的表演里。

0: 没事吧？就让救护员毛毛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让我来确定一下你身上有没有地方骨折。哇哇 ，X 光机。艾斯，哪里疼吗？
1: 其实没有，我只是手臂上有一点小擦伤而已。
2: 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太夸张了吗？
0: 是有点，
1: 好像变成追头人了。但除此之外，我很好。
2: 大家快走吧，我们必须及时赶到海滩，
1: 动作要快，不然艾米莉亚就沉入海湾了。
3: 好的，已经勾好了。阿奇，在他沉下去以前拖上岸吧。
0: 交给我吧。
1: 艾米莉亚受损很严重，我想她没办法参加明天的空中表演了。我需要维修技师才能修好它。
2: 艾斯的维修队报到，
4: 我们开始动手吧。
1: 谢谢狗狗们，但你们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3: 只要你需要狗狗，就大声呼救吧。
2: 好了。
1: 哎！哇哦，它新的就像初次飞行那天，太感谢你们了。没有汪汪队，我根本就办不到。
4: 我一直在期待明天的空中表演。
1: 天天，你想不想靠近一点看我在空中表演行走翻滚的特技啊？
4: 当然想了。
5: 快看，那是天天。
2: 哇哦，天天真是厉害！
3: 你们都是乖狗狗。太棒了，天天！太棒了，艾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三岁了，柯卓然。

0: 赫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是个优秀的小邮差。咕咕鸡，你看，莱德就在那边。
5: 哦，你好，咕咕鸡。不用害羞，给我吧。
4: 哦，这种时候不用害羞，咕咕鸡，你能做到。
5: 还是不给吗？
4: 哦，那好吧，我说咕咕鸡，是不是有人掉了玉米呀？
5: 这个是农夫尤美和农夫艾尔的结婚请帖吗？
4: 当然，冒险湾的居民都会去参加，汪汪队可以帮忙筹备吗？
5: 当然了，没问题。
6: 我最喜欢婚礼了，还有婚礼布置。
7: 跟头
8: 哦，还可以洗舒服的泡泡澡。
7: 洗澡？我就算了。
8: 别这样，为了吃婚礼上的美食，弄湿也值得。
4: 哦，毛毛说的很对，但是吃之前要把餐具都摆好，还要挂好装饰品。
5: 没有太丰盛的大餐，只有大胃王狗狗。
8: 嗯，我爱大餐。正好是我要的位置，我是摆餐具的高手。好，看看我的餐巾大炮，汪汪！
7: 粉红气球可以绑了，
5: 气球花束完成了。

0: 往前冲喽！
1: 莱德，今天的谷仓看起来棒极了。
2: 这一定会是冒险湾有史以来最豪华的婚礼。
3: 哦，咕咕鸡，我看不见了。

0: 候都要漂漂亮亮的去参加婚礼。多漂亮的狗狗啊！
1: 我也这么觉得，真期待明天的婚礼，婚礼能让我精神振奋。
2: 啊，慧慧，你一定得来泡一泡。
3: 谢谢，不用了，我刚洗过澡，上个月吧。
0: 灰灰，你现在身上可都是灰。
3: 我只要甩一甩就解决问题了。
2: 就知道你会忍不住要泡。
0: 糟糕，希望大日子不会遇上可怕的暴风雨。

0: 是莱德。
1: 莱德，抱歉把你吵醒了。
2: 但现在情况紧急。
0: 哦天哪，克莱要举办婚礼的谷仓被吹坏了。
2: 如果谷仓不能及时修好，婚礼就得取消。
0: 我们马上过去帮忙。没有太大的谷仓，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啊，
3: 莱德需要我们。
4: 这样是代表我们两个结婚了吗？你们刚才笑什么？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很抱歉这么早就把你们叫醒，狗狗们。农夫艾尔和农夫尤美刚才打电话给我，强风吹坏了婚礼现场的布置，还有谷仓的墙。
2: 那婚礼呢？他们的婚礼毁了吗？
1: 也许没有，这是个大工程，但是我想你们能修好。小丽，我需要你用起重机运送木材去修理谷仓。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灰灰，我需要你用夹子手臂重新给谷仓贴木瓦，把墙扶起来，
3: 别丢掉，再利用。
1: 很好，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任务十分艰巨，所以我打算全员出动，用传统方式扶起谷仓的墙。
4: 厉害！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谢谢你跑一趟莱德，你能相信这幅惨状吗？
1: 也许我们应该把婚礼延期。我想应该来得及修好的。
2: 让我们开始吧。放在这里就好，灰灰。谢谢。
1: 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啊？
3: 我来送你上去，灰灰。
1: 螺丝刀。

0: 准备扶起墙了吗？开始，小丽。
1: 刚好勾住我了，
0: 我的笨狗狗，跳吧！
2: 谢谢莱德。

0: 吃的已经到了，我们动作要快。
1: 完成，
2: 做得很好，但工作还没结束，谷仓都要有个风向标。
3: 谷仓完好如初了，
4: 而且里面也重新布置好了，
3: 做得很好，狗狗们。
5: 汪汪队拯救了我们的婚礼，真的很感谢你们，
3: 因为有狗狗我们才能办得到。你看上去真是美极了，可是坠入爱河的另外一对在哪儿呢？
6: 另外一对。
3: 哦，幸福的另一对也来了，
0: 艾玛和科尼，他们也要结婚吗？
2: 他们是最相配的小猪，
3: 艾尔和尤美，科尼和艾玛，我现在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还有小猪夫妻，可以亲吻新娘了。
2: 真是太感人了。
7: 你还好吧，阿奇？
0: 我已经是眼睛里进沙子了。优秀团队。
3: Oh yeah!

0: 你下课，你虽然今天是你结婚，但你也不能独吞着结婚蛋糕啊！花束不是用来吃的，艾玛，是用来丢的。预备，一、二、三！我接到了！狗狗拯救才艺秀。
1: 奖杯就该像这样亮晶晶的。再高兴一会儿吧，不太先生。等明天的冒险湾才艺秀结束以后，那个奖杯可能就是别人的了。比如会是咕咕鸡的。嘿，伙伴们，你们的节奏很酷，我再给你们加点鼓声吧。
2: 都会引起大骚动。你好，古威市长，找汪汪队有什么事吗？
3: 准备表演吧。才艺秀还需要一些演出。如果这次有人能打败波特先生的抛馅饼特技，把奖杯抱回家，那就最好了。是这样吗？抛馅饼挺厉害的，不过我们会想办法的。狗狗们，古威市长要你们大家全都去参加才艺表演。
1: 我们可以去表演救援。<笑>你们在救援方面很有天分，但这是你们尝试其他事情的机会。
4: 那我们表演你丢我捡。<笑>
3: 我觉得你们几个很会，咚咚咚咚咚咚，刷刷刷刷刷。
5: 对呀、啊，我们可以在才艺秀上表演洗车。
1: 我觉得莱德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演奏音乐。对。
2: 这样更棒了！<笑>这主意不错，狗狗们，等我一下。耶！你别学扭扭皮皮，咿吼！摇摇晃晃走来走去，咕咕鸡的波尔卡，啊啊！拍拍翅膀假装飞，点点鸡头四处瞧瞧看，咕咕鸡的波。
6: 拜托了，小宝贝，你的舞步一定会哇！惊艳全场的，你必须扭扭皮皮！哇哦，
1: 莱德，你拿来的乐器真酷啊！我们来演奏音乐吧！耶！我们要先找个主唱。
7: 跳舞机，扭摇摆臀。
1: 谁在唱啊？
8: 本事看狗狗出招，
9: 他们唱得很好听。
10: 扭摇摆臀，
1: 别提小毛毛，你唱的真好听。
11: 没错，应该选毛毛当我们乐队。

0: 的主唱
1: 唱歌，在大家面前唱吗？不可能，要我这么做太丢脸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嘿，小丽，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当主唱吗？
0: 嘿嘿嘿，我就怕你不找我呢。

0: 们今天的才艺秀表演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1: 你也是，快来呀，我这里需要你的帮忙。
0: 不，我帮不上你的忙，
1: 但这是汪汪队乐队。
0: 好吧，我试试看。
1: 音乐。
2: 我爱挖土，爱汪汪叫，在泥里打滚，在公园里跑。
1: 换你了，猫猫。
0: 我先走了。
1: 你怎么了？
0: 我就知道我不应该跟着唱的。啊。糟糕，抱歉阿奇，
1: 我这就去把鼓追回来。
3: 嗨，农夫艾尔。
4: 嗨，莱德，我碰到一个小问题，我刚才挖土豆田的时候不小心把地底的水管弄破了一个洞。
3: 好的，你先把水关掉，我们马上就过去。
4: 玛丽说你们快点，我快渴死了。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中断排练赶来这里，狗狗们。农夫艾尔碰到了紧急情况，埋在地下的主要水管弄破了，他需要我们帮他修好。
2: 怎么办？才艺秀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知道你们还要参加才艺秀，但是我们必须先去帮助朋友。灰灰，我需要你用工具修好那根水管。
3: 绿色代表走。
1: 小丽，我需要你使用电钻和挖掘机把旧的水管挖出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4: 可是莱德，他是我们乐队的主唱。
1: 请放心，伙伴们，我们会尽快帮助艾尔解决问题，然后赶去才艺秀。
4: 如果我来不及，这里还有一只可以唱歌的狗狗。我吗？好吧，我不会让汪汪队失望的。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过来，莱德。谢谢小丽和灰灰，你们快来看看这破掉的水管。
1: 小丽，我们得把水管挖出来。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哇哦，
3: 铲斗！
2: 带着铲斗的狗狗太神奇了。

0: 吹得真好。
1: 没错，我们的乐队演奏也会很棒的。
0: 小丽要是再不来，我们就不会很棒了。真希望他们能快点。
2: 做得很好，小丽，把旧水管放到那里吧。哇哇哇，
3: 咕咕鸡要动尾巴上的羽毛，咕咕鸡的波尔卡，
4: 太精彩了！不会是人哦？
2: 把新的水管接上就可以了。玩
4: 夹子，
2: 修好了，做得好，灰灰。哇，
5: 这次真是大开眼界。
0: 每次看到波特先生的抛馅饼表演，我的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6: 我也是。
7: 也许明年我们冒险湾应该改办一届吃馅饼大赛才对。
8: 耶，波特先生！
7: 真棒，我就知道这些馅饼很好吃。
3: 好的，各位观众，让我们给波特先生那三个砸烂的馅饼一些掌声。下一个为我们表演的是汪汪队乐队，
7: 快来吧伙伴们，到我们了。
0: 快点啊小丽，
2: 做得太好了，小丽都好了。
5: 现在我们看看修好了没有。
7: 哇，好吧，我上台前也需要梳洗一下。
5: 谢了，汪汪队。现在我可以浇灌我的农作物了。
2: 只要你的水管破了，就大声呼救吧。
7: 要走了，
2: 我们去参加才艺秀吧。啊，
5: 加油，狗狗们。
1: 没关系的，毛毛，如果你不想唱也不用勉强。
0: 但是我也不想让汪汪队乐队失望啊。
1: 耶，你们来了。
7: 太好了，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进入玉米迷宫的下个部分，转弯的地方，在那边。哇哇！我们很快就会挖到迷宫出口了。
4: 嘿，小丽，小玉米心都叫他们的爸爸什么？
5: 什么？
4: 爸米花。
5: 我明白了。
4: 我们成功了。
3: 真棒，迷宫建好了。天哪，这真是太神奇了。
5: 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玉米可以烤了。
3: 可在那之前，我们要先包很多很多玉米。
6: 哦，讨厌。哦，
3: 我们来包玉米吧。
4: 我们又包好了一堆玉米了，农夫艾尔。
3: 谢谢你们，多亏有你们帮忙，我才能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你们可以去清洗一下了。
4: 清洗一下？我们俩？为什么？
5: 我们身上的土和玉米叶子比农夫埃尔田里的还要多。快来，我们走。
3: 你不用紧张，不过是几颗玉米爆了。
7: 毛毛，我都等不及吃农夫埃尔的乡村烤玉米了。
5: 我等不及要冲进玉米迷宫了。我等不及表演给天天看我为了乡村舞会练的新舞步。哇哦，你好，搭档。
8: 搭档。
5: 你们两个看起来变成玉米狗狗了。
8: 是这样，我们知道。天天在哪儿？
5: 他在为了舞会练习。
9: 向右转，向左转，跳风格舞，转后空翻。好吧，最后那招是我编的。
10: 倒是像味儿了吗，咕咕鸡？你知道吗？除了玉米以外，我的咕咕鸡最喜欢的就是烤玉米。但是比起烤玉米，它还是更加喜欢玉米迷宫。而那个是我见过最厉害的玉米迷宫了。
3: 谢谢古威市长，现在我要开始烤玉米了。糟糕！
10: 哦天哪！
3: 滚烫的炭掉得到处都是。
10: 快点打给汪汪队！
3: 我这就打。
7: 嗨，农夫艾尔，我们准备去烤玉米大会了。
11: 我需要汪汪队，快来！

0: 怎么了？
1: 贝婷娜撞翻了烤玉米架，现在滚烫的碳掉在玉米堆上，开始冒出浓烟烧起来了。我需要汪汪队帮忙，不然烤玉米大会会变成篝火晚会。
0: 别担心，农夫艾尔，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来得及了，我们
3: 又掉了。
4: 抱歉，但是哇哦，帽子很酷。
5: 是啊，很酷，我知道。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过来，狗狗们。农夫艾尔烤玉米的架子倒了，碳掉出来了。我们必须熄灭炭火，免得有更多东西烧着。毛毛，我要你用水枪熄灭那些烧热的炭。
0: 火力全开。
1: 小丽，我需要你铲起干玉米壳和玉米，将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其他狗狗直接去烤玉米大会。
2: 耶哈！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们，鸡翅赶来，碳散落的到处都是，在烤玉米之前，我们必须把碳都弄灭。不用担心，交给毛毛吧。对，汪汪，水枪启动。哇哦，嘿，我喜欢用嘴吃爆米花，而不是用鼻子吃。嗯，这样好多了。
1: 爆米花，我们最好去检查一下。
0: 哇哦，这对玉米下面滚烫的碳让玉米都变成爆米花了，这下可不妙，毛毛帮他们降温吧。没问题，喷射水柱，太棒了！糟糕，又有新的爆米花了。那边也有。
1: 爆米花都到我耳朵里了，<笑>我觉得我要变成爆米花狗狗了。咕咕鸡，咕咕鸡，你在哪儿？哦，莱德，咕咕鸡在满是爆米花的迷宫里迷路了，你能帮我找到它吗？
2: 您不要着急，市长，我们会找到它的。
1: 我是阿奇，阿奇，咕咕鸡在玉米迷宫迷路了，我要你用无人机控制器和热视镜看看能不能找到它。
0: 免得它被埋在爆米花下面。爆米花，嗯，等你看到就明白了。包打阿奇身上，嗷嗷嗷！如果这里还是不停地爆出爆米花，那就说明里面一定还有烧热的碳。我来清路了。小丽，谢谢。如果没有边看电影边吃，我是不可能吃出一条路的。我找到了，滚烫的碳。嗷嗷！
1: 喷水，我真的非常担心咕咕鸡，每次只要给它吃太多的爆米花，它就会胀气。
2: 别担心，市长会找到它的。阿奇，
0: 交给我。

0: 上什么都没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爆米花。我看到它了，
1: 谢谢阿奇。
0: 不好，无人机把咕咕鸡跟丢了。
1: 糟糕，
2: 我觉得你进去想办法直接用热视镜找到它比较好。
0: 包在阿奇身上。我藏在哪一堆里呢？汪，热视镜启动。找到了，我要进去了。找到他了。
3: 做得好，阿奇。
0: 还有他的羽毛，
1: 让他跑了，阿奇。
0: 知道了，不要跑了，咕咕鸡，跟我来。
3: 等等，我们马上就出去了。
1: 没事，你不用太在意了，咕咕鸡，因为球员太激烈你才会胀气的。没错，那个别走，咕咕鸡，你等等我。
4: 莱德，烤玉米大会彻底毁了，烤玉米都变成爆米花散落在迷宫里。
2: 我想到了，农夫艾尔，你觉得弄一个玉米迷宫加爆米花庆典怎么样？哦，
4: 非常好的主意。
2: 好的，小丽可以用车上的铲斗把所有的爆米花堆在一起，我们其他人就负责装袋。耶！爆米花全部装袋，还有迷宫也都清理干净了，
0: 那些碳也都熄灭了，没有烟了。
4: 谢谢狗狗们，谢谢莱德。
2: 不客气，农夫艾尔，只要你的烤玉米爆开了，就大声呼救吧。
0: 我们现在可以挖一些爆米花了吗？我是说挖一些爆米花吃。
2: 当然可以了，你们都是乖狗狗。
0: 好吃啊！汪汪汪汪汪汪汪队，汪汪汪汪汪队。米花的时候，玉米粒能膨胀成这样，可真是神奇。各位不好意思，我觉得小丽吃爆米花可以胀成这样，也很神奇呢。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

0: 是果子。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

0: 晚天天梦群星上市。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进军太阳系。嘿，大伙猜猜，这个学期我们将会去哪里游学呢？
1: 米莉老师神神秘秘，我好像听到太什么？
2: 太山、太湖还是太平洋？
0: 哈，是太空体验馆。嘿嘿，刚刚说的没错。伙伴们，太空体验馆到了！哇！
2: 嘿，我在这里等你们好久喽。
3: 米莉老师，
2: 我们这次游学要前往的目的地是太阳系。
3: 哇，太酷了！
0: 米莉老师，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2: 先别急，补补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你们也要先在这座太空体验馆内完成一些太空训练才行。
0: 太空训练，该不会是旋转离心机、浮力模拟池、浮压舱、机械臂操作这些吧？哇
2: 哦！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太空体验馆吧。
3: 好耶，补补再见。
2: 这是一个太空模拟舱，你们的训练项目是太空用餐。

0: 空睡觉、太空锻炼、太空收纳以及太空行走。
1: 这些还用训练吗？
2: 就是睡觉我天生就会，

0: 进度条将点亮中心大灯，
1: 就算完成任务了。
0: 现在就开始吧。
2: 好吧。
0: 啊！呦！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跟平常吃的差不多嘛，挺好吃的。哇！
3: 哇哦！
4: 收纳嘛，就得整整齐齐的才舒服。
3: 走路有什么难的呀？我还能跑，还能跳呢。
0: 大家准备好了，太空训练当然是要在模拟太空失重环境中进行了。重力模式调至失重状态，不过我们的室内还是有氧气的。
4: 哦，原来太空训练指的是在失重状态下的训练啊。我刚才整理好的东西，啊！
3: 哇，食物飘起来了，饮料变成水球了。啊，不对，我还没吃饱呢。
5: 嘿，嘿，我踩不到踏板了。
3: 我的脚也够不着地了，这还怎么走啊？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在完全失重状态，所有东西都会失去重量，漂浮起来。我建议你们尽快抓住扶手或系好安全绳，
0: 否则就只能一直飘着喽。
4: 对哦，得赶紧将自己固定下来。
6: 米莉老师，这种事你应该早点说嘛。啊，这样好像又回到了床上。感觉好多了，
4: 我早该想到的。太空收纳可不是东西放整齐就行，而是应该绑好。
1: 高高，现在想到也不晚哦。

0: 我是不会浪费一点食物的。
1: 那就好，胖熊，要知道食物或饮料弄得到处都是，
2: 可是会损坏仪器的。
0: 怎么还是不行？啊！我懂了，在太空中踩动感单车，得用粘力鞋将脚固定住。
1: 恭喜萌萌，答对了。
3: 嘿！怎么绑了安全绳还是不能走路啊？
1: 多多，在完全失重状态，本来就无法正常走路，而是应该借助反作用力，让自己前进。
3: 哦，原来是这样。嘿呀，哎，哟呼，我学会太空行走喽！
4: 看起来好好玩，我也要玩。不对，我也要训练。
2: 已经掌握太空生活的技巧了呢。
5: 哎呀，有点口渴了，我得喝杯水去。
6: 大家，你们先练着，我有急事得离开一会儿。
7: 好的，李丽老师。
4: 小飞龙来也。
8: 幼稚，要玩就玩，火箭发射。
0: 看我的。
3: 嘿，超人更酷，想飞多远就飞多远。
4: 不用安全绳好像更好玩哎。这样更自由了。
0: 这也太好玩了吧。
9: 好玩好玩。
3: 是吧是吧。
10: 哇，小心。
3: 下不去了。
7: 补补。
8: 嘿嘿，我想伙伴们一定喜欢。
7: 补补，快来帮帮我们。
3: 出什么事了？我马上到。

0: 飘在半空啊。
1: 波波，你也是啊。
0: 这是完全失重状态。
2: 哎，波波也动不了了，还怎么叫我们下去啊？嘿
0: 嘿，那可不一定哦。星际快速器形态，出动。

0: 波波，你也太帅了吧！啊！哇！
1: 磁场防护盾启动！
2: 哇！太棒了！嘿
0: 嘿，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3: 箱子里的物资都洒落出来了，我们还是先把漂浮的物资收拾好吧。
0: 波波，我们也来帮忙。

0: 原来你们刚刚玩过火了呀。不过看来你们已经吸取教训了。那么我宣布太空训练任务圆满完成。
1: 哇，太棒了。
2: 哇，
3: 米莉老师，这就是补补最新的变身形态吗？简直太酷了。
0: 新形态一共有四种呢，接下来补补将用四个新形态带大家开启一段新的游学旅程，太阳系游学，敬请期待哦。
1: 耶、yeah!
4: 知识小课堂。
5: 是谁动了我的薯片和果汁？
4: 胖熊，你瞧，在太空失重环境下，所有东西都不再受地球重力的影响，它们都飘起来了。
5: 那我就可以躺着吃薯片和果汁了。哈哈哈。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单。

0: 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哇，鳕鱼，
16: 叔叔还鳕鱼，
1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3岁了，喝卓然
2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9: 3岁了。
2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2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3: 决战太空垃圾，
24: 你们已经完成了太空体验馆的训练，从今天起我们将乘坐太空电梯前往地球空间站，开始第一站的游学。
25: 哇，这也太酷了吧。哇，
24: 一会儿地球空间站的航天员会下来迎接我们。
25: 哇，真正的航天员好厉害。
26: 在太空待了这么久，你恐高的毛病

0: 还没好啊？
1: 哪那么容易啊？老公啊！空间站的一名航天员，
2: 我是机器管家小天，
1: 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空间站游学。
2: 现在咱们一起乘坐太空电梯前往地球空间站吧。
3: 好耶！
4: 想过能从这个角度观看地球。
5: 蓝星姐姐，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我绝对没有恐高。我只是太激动了，这还是地球空间站第四届的游学团呢。
4: 蓝星姐姐，那是什么？
1: 大部分是航天器的残骸，它们在轨道上漂浮，会干扰航天器正常运行，甚至能威胁到空间站。
4: 嘿，快看，有小机器人在清理垃圾。
1: 那是卫星小助手，它们不仅能清理垃圾，还能执行各种任务，整个太阳系都有它们的身影呢。
4: 嘿，蓝星姐姐，你也经常出舱执行任务吗？
2: 它的主要任务是观测太空，包括数据监控、数据分析、危险评估。
4: 哇哦，原来蓝星姐姐的工作是守护地球。可以让我加入吗？我也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
1: 嘿，伙计们，我们到了。
3: 哇，太酷了！
1: 为阳光游学团重新打造的星舰教室，
2: 但是星舰其他部分设施还未完工的，大家千万不要乱碰哦。哇，今天的太空垃圾好像有点多。
1: 我去帮忙清理，我得早点克服恐高才行。
4: 操控室。这是什么呀？怎么回事？开门。哇，这些又是什么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航天员不可以在没系安全绳的情况下出舱，太危险了。等我清理完这些太空垃圾，我就带你回空间站。
4: 蓝星姐姐，你好像不舒服，就让我来帮你吧。
1: 等一下，你会太空行走吗？
4: 放心吧，我在太空体验馆经过了专业训练的。
1: 你管这叫专业？幸好没事，太空是失重环境，行走不能太用力，否则只会让自己飞出去。
4: 我一时忘记了，我再试一下。

0: 嘟嘟，我来帮你。小小垃圾，休想偷走我的手掌心！
1: 灵活的形态，
0: 就你了，星际两栖艇，
2: 两栖艇波波。

0: 水手之狼，嘿
1: 嘿，就是那个太空垃圾攻击了我们。
0: 泡泡防护罩发射，
1: 终于抓到他了。
2: 他果然不像是普通的太空垃圾。卫星小助手，
3: 大家小心，大量太空垃圾正接近空间站。
2: 我明白了，这个卫星小助手被太空垃圾砸中，失控离开了岗位，所以才没能拦住这些太空垃圾。

我们来一场精彩的太空球赛大决战吧！大家准备好了？

就剩下这个了。

0: 好样的，嘟嘟！我们在屏幕里都看到了，
1: 太帅了，嘟嘟！你不仅学会了太空行走，还完成了清理垃圾的任务。
2: 没什么能难倒我，这些都是一名优秀航天员必须面对的挑战。嗯嗯。知识小课堂。
3: 不不，为什么有这么多太空垃圾啊？
1: 废旧的航天器在太空里无序飞行，碰撞后变成了更细碎的碎片。
0: 这就成了我们常说的太空垃圾。
4: 看来在太空里，我们都不能乱扔垃圾。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
4: 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重点。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带？
2: 想一想，亲的，
3: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本栏目由美好时光海苔冠名播出，美好时光海苔，全家共享美好时光。
1: 所有列车注意，
2: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
3: 超能快车，
1: 非常强，非常

0: 条不易送。嗯，哦，很好，太好了，我天球越来越厉害了。接下来，看我再来一个漂亮的。糟了，
1: 嗨，小闪，要帮忙吗？
0: 要啊，我过不着球了，我太小了。
1: 别担心，我帮你拿。拿到了，
0: 谢谢猪猪，你太厉害了。
1: 哇，谢谢小闪，我再去看看今天的日程安排。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我真的好想执行超能任务啊！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小闪。
1: 天啊，小闪真是走运啊！等等，是我，太好了！加油，小闪，加油！去执行超能任务了！哇！
2: 你先去海港站取一些大气球，然后送到中央广场站去。
1: 要我去取大气球？明白没，大帅？我知道了。
2: 这些气球是为了感谢猪猪对大家的长期帮助。
1: 很好，不过那些气球看起来太大了，你确定要派我去吗？毕竟我个子没那么大。
2: 我们对你有信心，小闪。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1: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运会快车。
1: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2: 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一辆特制的大气球运输车。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1: 上到达海港站，嗨，小北斗，你好啊，船长。
3: 你好啊，小闪，麻烦你开到这边来，你的货已经准备好了。
1: 好漂亮的气球啊，我太喜欢这次的任务了。
3: 气球马上装车了，
1: 谢谢，
3: 祝你一路顺风。
1: 这次的任务真的太棒了！哇哦，我是不是长高了？我终于长大了吗？不对，我飞起来了！
4: 飞得真高啊，小闪！
5: 等等，小闪飞起来了！
4: 看来他需要我救援红哥的帮助。
1: 红哥！
4: 超能长梯启动，哎，好了，小闪，我有个办法，你装一块大石头就能压稳了。
1: 好的。石头把我压稳了。谢谢哥哥。
4: 你送货路上把石头留着，这样就没问题了。
1: 话说这些气球真的太大了，而我个子又小，你能陪我一起去吗？
4: 完全没问题，再说了，我还能陪陪弟弟呢。
1: 太好了，我们走吧。
4: 这样停车就太危险了，
1: 你快看那些仙人掌，会把气球扎破的。
4: 考虑很周到，弟弟，
1: 谢谢。可现在我们怎么把气球运过去呢？
3: 小闪，怎么停车了？你没事吧？
1: 很多仙人掌挡住去路了。
4: 如果小闪不停车，气球会破的。哦，你好啊，麦大帅，救援红哥也在这里，我给小闪帮忙。
3: 你们的团队合作真棒，张小帆，改道走吧。
6: 嗯，游行快开始了，
3: 你们没时间再绕回去了。
1: 糟了，我们不能按时完成超能任务了。以前有这样过吗？今天真是太糟糕啦。
4: 嗯，也许我们可以把气球举高一点。
1: 对，举高一点。等等，我太做不到。
4: 我可以，我可以用梯子把它们举到仙人掌上方。
3: 好主意，红哥，祝好运。
4: 那就这么办了，举起来了，我们继续出发吧，要慢一点才行。我觉得这次的救援任务还挺简单的。啊，差点碰到刺了。气球现在没事了，来吧，小闪，现在交给你。
1: 糟了，
4: 等等，气球，别跑，气球，别跑，气球绝不会听你的话的。他们朝大雄峰飞去了，
1: 也许我们能追上他们。
4: 对，不过我们动作要快，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0: 小铲。气球飞过来了，
1: 真的，半步上了，我太小了。
0: 我要在进入隧道前抓住那些气球。我只有一次机会。抓住气球了，气球没事了，我们成功了。小闪，
2: 小闪，
1: 你抓住气球了，幸好有你帮忙，不然气球早就没了，我还是太小了。
0: 没关系，现在换你了，来吧，我把气球还给你。
1: 还是你留着吧，红哥，我不行。
0: 别乱说，你是辆很优秀的列车，不过现在确实难办。中央广场站在远远的山脚下，我们却还在山上，游行马上就开始了。
1: 要是能直接飞到中央广场站就好了，嗖的一声。
2: 等等，我会飞呀。
0: 对，没错。等等，你会飞吗？
1: 如果把大石头拿走，气球就能带我飞了。
0: 换作平时，我会认为这样违反规定，可现在的情况太紧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好主意，小闪。
1: 是啊，看来个子小也不是坏事。
0: 我真为你骄傲，弟弟。好了，马上准备起飞吧。
1: 超能软管启动。哇哦，嘿，了不起的飞车小闪来啦。
0: 祝你一路顺风，我们游行见。
1: 哇，很好。哇，好糟了，就棵大树。哇，好多花，真好看，谢了大树。
3: 红哥和小闪应该到了。
4: 大家好，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们要来。
3: 真的很抱歉，猪猪，本来应该
1: 惊不惊喜。哇哦，了不起的飞车小闪来了，下面的朋友小心啊。好了，任务圆满完成了。
3: 这个亮相太帅了，小闪，
4: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了？
1: 趁大家都在，我们为特别的朋友准备了特别的礼物，而这位朋友就是你。
3: 对，这些气球是为了感谢你的长期帮助，我们爱你。
4: 哇，谢谢朋友们，这些气球五颜六色的，我很喜欢。
3: 不止这些哦，我们还有惊喜，列车准备。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菲菲，大块头应该喜欢吧？
1: 肯定喜欢，你们也会喜欢他的，他其实可温柔了。他也许会发脾气，暴躁地用蹄子刨地，可他其实就是……
2: 糟了！
1: 好吧，这下可好了，居然断了。
0: 菲菲，你没事吧？
1: 没事，我没事。不过我不应该模仿公牛的。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不过我要先维修再说。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真是太好了。
0: 你要先去海港站接新来的公牛大块头，然后把它送到农场站。这种任务一般交给农用菲菲，可她现在行动不太方便。
2: 李莎莎包扎过，但我还需静养。
1: 可惜你的轮子坏了，你就相信我吧。我拖过比公牛重得多的东西，因为我会用力，用力，再用力一点。
2: 我知道蕾蕾，不过有几件事还是要提醒你一下。第一，大块头讨厌很大的噪音。
1: 噪音知道了。
2: 还有，
1: 抱歉菲菲，我赶时间，先走啦。
2: 蕾蕾，等等，还有一件事。
0: 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3: 连接。
5: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始爆炸，音乐调最大，
5: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7: 洗刷刷，先洗刷刷，撑能摸破发，调休下，除一检查，一块除掉它，
6: 最后连接上，认真不拖沓。
4: 检查时间到，
6: 超能微微快车。
4: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菲菲的动物车。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0: 快点，快点，再快点！马上到达海港站。

0: 快过来吧。你好啊，蕾蕾。
1: 你好啊，船长。哦，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就是你要运的东西。
1: 哇哦，难怪他们给你取名叫大块头呢。
0: 可不是嘛，不过他脾气很温顺，对吧，大块头？
1: 幸会幸会，大块头，谢谢船长，回头见了，
0: 一路顺风。
1: 走吧，大块头。我马上送你去农场站，大块头。我们抄近路穿过建筑城。
0: 很好，灰妹，给我全部装满。

0: 不过我会快点，快点，再快点。
1: 我是麦大帅，雷雷在吗？
2: 嗨，麦大帅，有什么事吗？
0: 根据我的分析，你偏离轨道了，
3: 而且你的载货量比之前轻多了。你那边没事吧？
2: 大块头确实出了点小麻烦，不过我完全应付得来，我先挂了。
4: 我必须应付得来才行啊。
2: 嘿，赶紧上车吧，大块头。大块头别跑啊，他怎么一直跑呢？哦，我差点忘了，菲菲说过他讨厌很大的噪音，看来我不能朝他鸣笛，嗓门也要小一点。哎呀，大块头，你别激动哦，是我啦，我来找你啦。
3: 哇，这个公牛雕像看起来好逼真啊。

0: 这样对吗？
1: 谢谢雷雷，哇哦，晕头转向的，不过挺好玩的。

0: 小点声，别慌啊，大块头。哇哦，哇！糟了，这下糟了，大块头，别乱动啊！糟了，嗓门太大了，啊，嗓门又大了，超能机械爪启动。
1: 我现在有点忙，菲菲。
2: 那是当然了，我听说大块头跑了。
1: 我真没想到他这么讨厌噪音。
2: 我都没说怎么安抚他，你就跑了。
1: 快说，快点。
2: 温柔的大块头喜欢音乐，想安抚他，你要唱歌才行。不过他只爱听歌剧。
3: 歌剧？什么东西？
2: 很高雅的，类似这样。
4: 巴巴巴啦啦。
0: 我不知道行不行，我先试试吧。

滴答滴，大块头别乱动，超能机械抓起动，就这样乖乖的，累累保你平安。我已经词穷了，像小鸟唱着歌。

城，欢迎你到新家来。谢谢。啦哒哒哒哩哒，啦哒哒哒哩哒。

0: 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1: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A DGI
2: 健康58道工序，
3: 3小时锁鲜。好吃。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是吗？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
5: 辈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你们都很强。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太好了，
0: 你先去农场站接闻名世界的巨星猪猪，然后在太阳落山前把他们送到演出现场。
1: 耶哈，我听说他们最新的舞蹈叫小猪蹄，这些跳舞的猪猪太可爱了。
0: 好了，现在开始准备
2: 休息、
3: 检查、
0: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专为猪猪准备，那就是动物车。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2: 我出发了，各位。马上到达农场站。嗨，小莱、小美，我是来见舞蹈巨星猪猪的。
3: 他们在那边还在练舞呢。
4: 是啊，跳得还不熟练。
2: 你们在路上继续练舞吧，我要在太阳落山前送你们去参加猪猪哼哼节。
4: 小心哼哼。
2: 回头见，小莱、小美，
3: 拜拜。
2: 这是去演出现场的路。可我们脱轨了，落在这根石柱上了，怎么才能从这上面下去啊？
3: 菲菲在吗？没事吧？警示灯在闪。
5: 嗨，李莎莎，我没事，可我在这石柱上下不去了，而且这里的夏天比火山还热。
0: 你怎么脱轨这么严重，菲菲？
5: 我也不知道，指示牌明明是指的这个方向，结果却把我引到这种地方了。
0: 马上去救你，红哥！菲菲在沙漠里有难，要紧急救援。
6: 紧急救援？我这就去。还好我带了些救援物资。
0: 根据我的分析，最近的路线必须走旋风谷，不过要小心，今天的风更大了。
6: 明白，救援红哥，前来救援。
0: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
5: 菲菲，你的引擎温度过高了，猪猪们肯定也很渴了。红哥的消防车马上过去，给你们降温。
2: 谢谢李莎莎，救援红哥快来了。猪猪们，你们别乱动，稍微乱动，这块大石头就会晃的。不是吧？现在可不是跳舞的。

0: 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不对，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根据我的分析，这次的沙尘暴很严重，
0: 去沙尘暴休想拦住我，再严重也拦不住。走开，小鸟。
2: 麦大帅，
3: 太阳快落山了，巨星猪猪快到了吧？
4: 那个菲菲暂时脱轨了，不过红哥过去救他和猪猪了。
1: 根据我的分析，他们还是能按时赶到的，猪猪。
3: 哦，谢谢，我要告诉猪猪的粉丝们。
2: 大家请注意，巨星猪猪马上就要来了。
5: 希望吧。
0: 这样跳舞很危险，目前这里是禁止跳舞的。
2: 太谢谢你了，红哥。
0: 不过我建议你们跳另一种舞，跳到网上来，快跳吧，请依次跳下来，一次一个。哇，
2: 这上面晃得越来越严重了。
0: 买点水吧，猪猪们，你们肯定又热又渴。
3: 红哥在吗？情况怎么样？完毕。
0: 猪猪已经平安地下来了，先生，他们还开心地跳起了舞。可菲菲下不来，她太大了，不能跳到网上。
4: 菲菲，你前面有根短石柱，你能上去吗？
2: 不行，虽然很近，但没有桥还是过不去。
0: 要不用网试试？好了，菲菲，你从网上开过去。
2: 好吧，红哥，那就听你的吧。
0: 继续上下一根石柱。救援任务马上就要成功了，
2: 看我的，红哥。我又回到铁轨上了。谢谢你救了我，朋友。
0: 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我可是救援红哥呢。
2: 快看，太阳快落山了，猪猪们赶不上节目演出了。
0: 我会尽快把巨星猪猪送到的，快跟我来，警笛响起，警灯亮起。女士们、先生们，还有猪猪们，超能微微快车向你们隆重介绍
2: 巨星猪猪以及他们的最新舞蹈小猪蹄。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

0: 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是个什么东西？有点意思。这看起来好像是张地图，你看，根据我的分析，这张地图应该能指引我们找到宝藏。太好了，哇吼！我一直都想去寻宝呢。
1: 寻宝？你觉得这会不会是
2: 列车王以前留下的宝藏？
1: 听说很久以前，伟大的列车王在大雄峰上建造了一个大房间，专门用来保存他的黄金车厢呢。
0: 是啊，可这只是传说，又不是真的。藏宝图背面居然有黄金车厢的标志。
1: 哎呀，抱歉，一时没忍住，我太激动了。我们要通知麦大帅，赶紧的。
0: 好的，
3: 麦大帅，我们找到了列车王的藏宝图。
1: 藏宝图，看来又要执行超能任务了。麦大帅必须选最优秀的列车才能胜任。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夫妇。
1: 真的吗？我吗？
0: 你要跟着藏宝图上的线索去大雄峰，找到列车王的宝藏，再送到博物馆站。
1: 哇，太棒了，白大帅！
2: 可是，我只是一辆工程车，并不擅长寻宝。你还是选更优秀的列车去吧。
0: 你没问题的，布布。再说，还有地图专家张小帆帮你，用不了多少时间。
2: 既然如此，那我就去了。
0: 好了，布布，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我开着宝驾，音乐超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迎接挂车，给你配挖掘机，这样就能挖宝藏了。

0: 还有别忘了我，张小八，地图专家。准备去探险啦！
1: 咱们又搭档了，
0: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
2: 攻城步步，全力以赴。
0: 真是很荣幸，
1: 一起去寻宝，
0: 伟大列车王，
1: 宝藏少不了。
0: 先停一下，根据我的分析，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找。藏宝图显示应该直走，咱们去寻宝啦！
1: 咱们去寻宝啦！
0: 没有宝藏啊！
1: 你确定是这里吗？
0: 作为地图专家，我很确定，应该就在这附近。
1: 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啊。
0: 居然有一扇暗门，
1: 这个真的太棒了！
0: 前进，咱们去寻宝啦！
3: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1: 这个标识可能是表示宝藏周围有陷阱，毕竟列车王很会设陷阱。
0: 有陷阱？
4: 我们最好把位置告诉麦大帅他们，万一我们那个出不去了呢？
1: 好主意。
0: 居然没信号，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山里，不过没必要担心，我们还有藏宝图呢。
1: 是啊，
0: 真的很荣幸，
1: 一起去寻宝，
0: 跟着地图走，
1: 陷阱遇不到。
0: 我们先找找第一条线索，藏宝图显示我们应该经过一堆石头，好像就在那边。
1: 我尽量开慢一点，免得不小心碰到列车王设的陷阱。
0: 这里没有陷阱。
1: 是，就是陷阱啊！
0: 我觉得是的，墙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布布，你能挡住墙吗？
1: 能啊，我是说也许吧，毕竟我只是辆工程车，并不擅长寻宝。
0: 工程车会怎么办？
1: 我想想，布布，我想到个主意了，我可以用快干混凝土挡住墙。

0: 你救了我们，
1: 多亏了混凝土搅拌机，所有的工程车都做得到的。
0: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快跑！
1: 哦，好险啊！藏宝图显示从这里转弯，不过要慢一点。
2: 我会很慢很慢的。
1: 这条路一目了然，应该没陷阱。
0: 到了，有陷阱！
1: 现在我们是进退两难了。
2: 我就知道我不是合适的人选，我只是辆工程车，并不擅长寻宝。
1: 别灰心，布布，我们只要想办法跨过去就行了。工程车会怎么办？
2: 我可以挖些土堆个斜坡。
1: 好主意，就像你常说的，工程步步全力以赴。
2: 好的，张小帆，我尽量。超能挖掘机启动。
1: 我估计可能行得通。
2: 你估计可能？
1: 你坐稳不好。好样的，我就知道你可以的，虽然我吓得不敢睁眼。
2: 谢谢张小帆。
1: 好了，根据藏宝图，宝藏就在其中一条隧道里，不过我们可不能选错了。
2: 我建议选金色的，毕竟列车王是金色的。
1: 同意，快走吧，不过我们还是慢一点，以防万一。
0: 是列车王的宝藏，
1: 真的很荣幸，
2: 一起去寻宝，不过还是慢一点，
1: 以防万一。
2: 嘟嘟，
1: 我们到不了车了，你能挡住大石头吗？
2: 包在我身上，看我的大铲斗吧。
1: 我就知道这次任务非你莫属。
2: 哎呀呀，谢谢张小帆，可能是真的吧，我们快去拿宝藏吧。
1: 真是太漂亮了，真想马上给大家看看。
3: 寻宝成功，
1: 下一站博物馆站。

0: 相信你们找到了列车王的宝藏，太棒了！
1: 是啊，祝贺你们圆满完成任务。有遇到麻烦吗？
2: 没有。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慢点。
1: 爸。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些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这样吧，
12: 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哇哇！
1: 货运累累，打喷嚏。
2: 今天出来野餐了，大家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野餐，太好了！
1: 我带铁环过来玩了。这个我最拿手了，
3: 大家可以烤玉米啦！
2: 太好了，烤玉米我最喜欢吃了。
3: 看来小杰很喜欢这种野餐活动啊，开心的手舞足蹈的。
2: 因为可以和列车玩游戏，吃烤玉米，而最让我开心的是能吃到小兰和小美特制的辣汤。
1: 现在煮的还不错，再加点盐和胡椒就行了。
4: 应该加很多盐和胡椒吧。
1: 好吧，是的，我们的佐料用完了，没有盐和胡椒了。
4: 我没有盐和胡椒，我们就做不了辣汤。
1: 找麦大帅帮忙，
4: 也许可以不加盐和胡椒。
2: 好难吃，不行。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1: 你们别急，继续煮辣汤吧，我们会想办法的。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真是太好了！
0: 你先去海港站取盐和胡椒，送到农场站，这样小莱和小美才能煮野餐要喝的辣汤。
1: 大家都很期待这次的野餐，货运雷雷一定把盐和胡椒送到。
0: 好了，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4: 连接。
5: 动感音乐响起来，
6: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5: 洗车时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野餐车，方便装盐和胡椒。

0: 我也一起去，蕾蕾。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0: 蕾蕾麦大帅启程出发了。马上到达海港站，嗨，小贝斗，你好啊，船长。
2: 你们好，欢迎雷雷、麦大帅，我也很期待今天的野餐大聚会啊。盐和胡椒已经准备好了。哇，
0: 这些胡椒真的会让人啊啾！大笨弟，
2: 我估计忘了把盖子拧紧。好了，现在可以安全上路了。
3: 谢谢船长，
0: 待会儿野餐见。
4: 佐料瓶在后面，挺稳当的。
0: 前面的路看着也很平稳。这次的任务真是太
2: 山羊，小心啊！
5: 救生员，你能不能稍微挪一下呢？麻烦你了，我们还赶着送货呢。
0: 我有办法让它动。好吧，它还是没动。不过我知道另一条路，更近哦。
4: 太棒了，快走吧。
0: 帅，你们偏离路线了。
6: 雪山羊在铁轨上睡觉，挡着路了。
4: 可你们必须掉头，因为你们走的这条路有座很矮的桥。

0: 别担心，我追得上。
1: 全力，全力，全力，阿秋！阿秋！
2: 快点，蕾蕾，他朝中央广场站去了，速度还特别快。
3: 你们好啊，大家现在都等着喝辣汤呢，野餐也马上要开始了。
4: 盐和胡椒快到了吧？
0: 哦，那个是啊，你们的盐和胡椒马上就到了。拜。
2: 你应该说马上就跑了吧，蕾蕾，现在怎么办？
0: 我们要快点，快点，再啊，就快点。
5: 好了，水泥没干之前，别让列车靠近就行了。
6: 不会有列车硬闯安全警示带的。除了这

0: 辆，还有这辆。
1: 盐和胡椒送来了，
2: 怎么又跑了？
3: 看我不抓住胡椒瓶！马上抓住你！
2: 我没抓住！张小帆、李莎莎，盐和胡椒弄丢了，帮我们找找吧！
4: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找到了，
1: 坏消息是他们朝那座桥去了，桥还断了。
3: 那我们必须快，再快，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如果我一直打喷嚏，我就永远追不上去。等等，我现在没打喷嚏了，好极了，我想到办法了。超能机械爪启动，再开宽一点，再伸长一点。

0: 知道你可以，蕾蕾，
1: 请叫我波点口罩胡椒守护者蕾蕾。我们赶紧把胡椒送过去吧，快点，快点，再快点！太好了，终于说出来了。
2: 也许野餐时喝不上美味的辣汤了。
0: 任务圆满完成了。
3: 好了，小蕾小美，赶紧加盐和胡椒吧。
1: 让我来吧，你们说停就停。
4: 辣汤很好喝，
2: 辣汤已经煮好了，大家开始野餐吧，快来喝辣汤啦！
5: 去喝辣汤了，
2: 太好了！好，嗯，再加点盐和胡椒，开玩笑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

0: 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
11: 了，卓然，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哈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火箭驱动起风波，
1: 我们到喇叭桥啦，准备开工吧，妹妹。
0: 不知道我能用多短时间修好。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
1: 就剩一个坏喇叭要修了，快快快！
0: 哇，这个喇叭坏得很严重啊，不过我的超能扳手搞得定。
1: 真是好样的，妹妹。
2: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太好了！
0: 你先去建筑厂站取零部件，然后送到农场站去，把农场的栏杆修好。
1: 好啊，我还没修过电子栏杆呢。
0: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离开农场站后，你还要去螺旋弯道给倔山羊修屋顶。
1: 哇，那我的动作要快点了，毕竟有两个任务啊，不知道一天能不能完成两个任务。
0: 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厢式车，装修理要用的建材。

0: 跟你一起去执行任务，免得你负荷太重导致引擎发热。
1: 一切准备就绪，即刻启程上路。咔嚓咔嚓，哇呼！马上到达建筑场站。谢谢小风师。
0: 嗨，妈妈丽莎莎，我有不少好用的建材，马上给你们装车。
1: 哇，用来修栏杆的建材，给倔山羊修屋顶的建材，那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哦，那都是我不要的废弃材料。
1: 这个东西是火箭助推器吗？
0: 是啊，不过不能用。
1: 要是我能用起来，就能开得飞快，今天的两个任务都能完成。
0: 火箭肯定是最厉害的啦，拿去吧，都送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好极了，拜。
1: 我一直想知道火箭驱动的威力，现在终于有机会了，肯定很有意思。
0: 我会一直陪着你，确保你没事。
1: 火箭装好了，
0: 我们看看它的威力多强。
1: 麦麦发射准备，三二一，发射！
0: 哇哈，
1: 咔嚓咔嚓，火箭
0: 其实我挺喜欢建材的，可这样下不去也不行啊，小吭哧，救命啊！
1: 你是想跳舞给我看吗？不对，不是。乖妹，我派救援红哥去救你，立刻，马上。
2: 这样太危险了，乖妹。救援红哥前来救援，超能长梯启动，上来吧，快点。
0: 来得正好，救援红哥，谢谢你救我。
2: 不用谢，我可是救援红哥呢。
0: 怎么会这样呢？
1: 修好了，小莱、小美。
0: 太谢谢你了，
1: 完成一个任务了。
0: 下一站，倔山羊的小屋，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到，时间很充裕。
1: 多亏了火箭驱动，发射。

0: 艾玛的火箭蹦出了火星，把我们的玉米仓点着了。
1: 有爆米花的香气，
0: 玉米都变成爆米花了，赶紧找人帮忙。
2: 嗨，小莱、小美，麦麦修好栏杆了吗？
1: 修好了，栏杆现在一切正常。
3: 可我们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小问题了。
1: 我派救援红哥过去。救援红哥，你来得太及时了。
4: 这样肯定是不安全的，我马上给他降温。超能软管启动。
1: 谢谢你保住了爆米花，红哥。小牛和小鸡吃爆米花吃得很开心。
4: 这是我的分类知识。不过玉米仓是怎么变成爆米花机了？
0: 麦麦装了一枚火箭，蹦出的火星把玉米仓点着了。
4: 麦麦装火箭了？我一听就觉得这样很不安全。建筑场站的绳子可能也是他点着的，我要赶紧拦住他。警笛响起，警灯亮起。麦大帅，我们有麻烦了。
0: 看着不错，麦麦，你感觉怎么样？
1: 好极了，我太喜欢火箭了，哇呼！我们马上就能赶到雀山羊那里了。
0: 你说什么？有垃圾？在哪儿？
1: 什么？火箭的声音太大了，我听不清你说话。
5: 麦麦，李莎莎，你们快把火箭关掉。
0: 什么？麦大帅，把火箭调大？
1: 太好了，我一直都想知道把火箭调大会怎么样。
6: 不行啊，无论如何
1: 都别调大。
0: 哎，不是吧、
1: 我估计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快点，麦麦，快跳响、
1: 什么快跳？我还打算把操纵杆拉下来呢，可它坏了。
7: 别急，我马上派救援红哥过去。
1: 太好了，因为我们完全失控了。
4: 是不是有人需要救援？我要让火箭熄火。看我的！
0: 糟了，我们要进旋风谷了！
1: 要赶紧想办法停车。
4: 根据我的分析，麦麦的速度太快，无法拐弯，他会直接脱轨，撞到坚实柱上。
1: 停不下来，火箭太快了。
4: 救援红哥，前来救援。

0: 好吧，也许我不该把火箭装到自己身上的吧。
1: 确实，不过雀山羊的屋顶还没修呢。
2: 警笛响起，警灯亮起，跟我来。

0: 好了，雪山羊。一天执行了两个重要任务，不过不知道
1: 麦麦麦麦，
0: 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比你们更好的朋友。

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未来。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啊，老帅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好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上的木桶不见了。
1: 不见了？木头怎么突然不见了？
0: 我也不知道，通知麦大帅。
2: 妮妮车上只有我一人，我们只能绕道回家去。
3: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4: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机械麦麦。
1: 咔嚓咔嚓，哇呼！
0: 这件事非常奇怪，螺旋弯道的铁轨坏了，因为木头不见了。你要先去建筑厂站取一些新木材，然后送到螺旋弯道修好铁轨。好了，麦麦，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脚车，方便你修铁轨。

0: 我跟你一起去查出铁轨损坏的原因。我最喜欢查案破案了。
1: 我也是，这次的任务肯定好玩。张小帆，或者应该称呼你张小帆警探。
0: 那是当然了，麦麦警官。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1: 哇吼！马上到达建筑场站。嗨，灰妹。
3: 嗨，麦麦、张小帆，你们今天想要些什么？
1: 你这里有没有木材？我们要去修螺旋弯道。
3: 马上给你们装木材。
1: 哟，
3: 啊，又给你们装了满满一车。
0: 根据我的分析，你可能装的太多了一点，我们用不了这么多。
3: 没事，用不完送回来就行了。
1: 谢谢灰妹，拜。
0: 我们快到螺旋弯道了，麦麦警官，这里就是木头消失的现场。
1: 不知道木头怎么突然不见了。
4: 麦麦，张小帆在吗？农场站出现紧急情况，有些木栅栏不见了，
1: 我们去修好。灰妹给的木头有多的。
4: 明白。
0: 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1: 农场站，我们马上来了。
5: 我们这里有段木栅栏突然不见了，
0: 有两个地方的木头都不见了。麦麦警官，这两件事都很奇怪，我们到四周仔细看看。我要下去好好查案了。
1: 动物的脚印，是什么动物留下的呢？张小帆警探，
0: 不是小牛，也不是小鸡，
2: 这就有意

0: 条线索，奇怪的动物脚印。
1: 好了，我们赶紧把栅栏修好，然后去螺旋弯道。
0: 看来是某种动物干的，可为什么呢？动物又不见房子。
2: 麦麦，张小帆，又出现紧急情况，
3: 小闪困在海滩站的码头上了。
1: 告诉小闪，我们马上到。
2: 明白。
0: 小闪，
4: 嗨，朋友们，
0: 怎么回事？
4: 我在太阳下美美的睡了一觉，睡醒后发现木头不见了。
0: 别担心，小闪，我们来救你。
1: 对，我们马上就把码头修好。
0: 快看啊，麦麦警官，又有脚印。
1: 这就有意思了。
0: 而且检查码头，木头上还有牙印，这是第二条线索。木头上有来历不明的牙印。小闪，此前有注意到什么异常情况吗？
4: 有啊，有只海鸥落到我头上。
0: 有别的吗？
4: 没了，就那只海鸥了。接着它飞走了，我就睡着了。
1: 好了，小闪，铁轨修好了，你可以走了。不用谢，我最喜欢修东西了。
0: 我们先走了，还要去修螺旋弯道呢，
1: 而且还要查出谁拿了木头。
4: 我打算再睡一觉，不过要换个地方。
0: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应该是某种动物，而且喜欢啃木头。
1: 那什么动物喜欢啃木头啊？
0: 海狸。我们修铁轨的时候要提防海狸偷木头。麦麦警官，
1: 接下来准备查案了，马上到达螺旋弯道。
0: 根据我的分析，螺旋弯道的木梁已经被啃坏了。
1: 超能绞车启动。
0: 这样可就没意思了呀。
1: 快把这段铁轨修好。
0: 得漂亮。我们刚搭好的木头不见了。
1: 木头在那里，而且还有
0: 一只海狸。我们猜对了，所有的木头可能都是他拿走的。终于真相大白。麦麦警官，我们必须拦住那只海狸。

0: 系，我们试试看。咔嚓咔嚓，哇呼！
1: 这个案子还真有意思，对吧？
0: 还有个问题，张小帆警探，海狸为什么要拿木头呢？
1: 我大概知道了，麦麦警官，海狸正在建自己的家呢。哇！嘿，小家伙，我们知道一个好地方，木材多得很，
0: 那就是建筑厂站。
2: 你们怎么回来了？我还以为木材够用呢。
0: 够用，我们带来一位新朋友。
2: 这个小家伙也太狠了。

0: 可这海林还挺带感的，看来他很喜欢这里。
1: 你可以随时来拿木炭，小哼吃。
0: 小哼吃，这名字真可爱。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黏糊糊的糖浆。
1: 好了，所有盘子都摆好了，这次的煎饼聚会绝对是办得最好的。煎饼怎么样了，朋友们？
0: 超能微微快车出手绝不一般。
2: 哦，不知道会把煎饼做得多大？
3: 超级大，我可以用混凝土搅拌机来搅拌面粉和食材，
2: 应该说是煎饼搅拌机。
1: 轮到我了，雪茄好了，
0: 我好期待摊大煎饼的过程啊！超能刮铲启动，翻个面，翻个面，哇哦！把煎饼翻个面，所有煎饼都翻个面。
1: 目前还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很多很多糖浆。
4: 开心露营的枫树林里，刚采了一批新糖浆。
5: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太好了，我太开心了，嘟嘟，谢谢你选我。
0: 我们希望你去开心露营站取两桶糖浆，把它们送到中央广场站，给猪猪准备煎饼聚会。好了，雷雷，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2: 连接。
0: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调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5: 洗刷刷，先洗刷刷，撑得窝窝吧。调休下，除一检查，一管除掉它。
4: 最后连接上，认真不拖沓。
3: 检查时间到，
4: 超能微微快车。
3: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配加长车比较适合运糖浆。

0: 我跟你一起去，确保你准时交货，因为我真的真的很喜欢吃煎饼。煎饼，我们来了，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0: 咔嚓咔嚓，出发！哇哦！
3: 马上到达开心露营站。
4: 谁？霍用雷雷？
0: 张小帆？
4: 我们是来取美味的糖浆的。坐稳了，张小帆，我们要从天而降了！哇哦！哇哦！
5: 嗨，雷雷，张小帆。你们的糖浆已经准备好了，
4: 谢谢微微。
0: 这是三桶糖浆啊，我看我的取货单应该只有两桶。
5: 煎饼聚会肯定要有很多糖浆，所以我就多准备了一桶。
4: 就算多一桶糖浆，我的加长车也全部装得下。嘟嘟，
5: 小心啊，今年的糖浆比蜂蜜都要黏。
4: 别担心微微，我一滴也不会洒的。
0: 马上就能吃到煎饼了。

0: 动了，我真想马上就开始摊煎饼。
1: 我知道一条近路，能节约一半时间，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2: 哇哦，这一片还真是群山起伏啊。
3: 团长还好吗，小小班？
0: 一滴都没洒雷雷。
3: 那我们再开快点，坐稳了小小班，我要全速前进了。
1: 找麦大帅和李莎莎帮忙。
4: 怎么样，宋糖浆的朋友，你们一路上玩得开心吗？
0: 那个关于糖浆呢，煎饼聚会在那边，可糖浆在那边，还有那边，根据我的分析还有那边。
2: 不是吧，大家都已经到聚会现场了，赶紧把糖浆找回来。
5: 其中一桶朝学校站滚去了。
3: 谢谢，那我们就以最快速度冲了。
0: 煎饼，我们来啦！
5: 真想马上就吃到煎饼，蘸糖浆。哇！哇！啊！嗨，朋友们，
0: 你好，小杰。
1: 等等，
0: 你怎么跑到那上面去了？
5: 我就是上来玩玩，我没事，就是希望这个铃，别响。
1: 根据我的分析，我们要帮帮小杰。
3: 超能机械爪启动！
5: 太好玩了，我们再来一次吧。
3: 以后再说，还是先找糖浆要紧。
1: 麦大帅，李莎莎，找到一桶了。
4: 好样的，我发现农场站附近有一桶。
5: 还有一桶朝海滩站滚去了。
0: 糟了，两个桶方向不一样，我们快走吧，现在就换铁轨。
3: 我们煎饼聚会上再见，小杰。
1: 那桶糖浆肯定就在这附近，麦大帅说就在这里的。

0: 好吃，不过差煎饼。
1: 糟了，糖浆都洒了。
0: 天啊，这些小牛好像饿了，你又看着很好吃。
1: 我们快跑吧。
0: 我倒想到个办法，多沾点树叶，这样小牛就看不到你了。呆着别动，千万别出声。

0: 下来了，小点声啊。哦，
1: 对，抱歉，
0: 我们快走吧。现在一桶好的，一桶空的，要找到最后一桶，不然糖浆就不够吃了。
2: 树叶粘住了我的机械爪，动不了。
0: 糖浆要掉进海里了，
3: 多亏鲸鱼出手，
2: 我今天都洗了两次澡了。不过至少机械爪又能用了。

0: 石头上了，现在我们可以去煎饼聚会现场了。 圆满完成了，大家想不想吃煎饼啊？看我把煎饼翻个面，大家加点糖浆吧。啊，多加点糖浆。雷雷的万能破碎机。
1: 别忘了帽子和防晒霜，安全第一，大家千万别晒伤了。嘿，糟了，真扑球球，别跑球球，你还没带福圈球球。呜呼，救得真及时，救援红哥，
0: 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我可是救援红哥呢。
2: 那你能帮我们解暑吗？你还真是走运啊！我们订的新刨冰机今天就到。
3: 刨冰，太好了！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载人妮妮。
1: 好呀。
0: 今天天气很热，所以派你给海滩上的小朋友们送点好东西。我们希望你去尖峰山站取一大块冰，然后送到海滩站去，这样小恩才能给大家做刨冰。
1: 刨冰，小朋友们肯定会很高兴的。
0: 现在开始准备，
2: 休息、
1: 检查、
3: 连接，
2: 动感音乐响起来。
4: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超最大。
2: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刨冰车。这可是我们任务站最拉风、最漂亮的刨冰车。

0: 我跟你一起去啊，妮妮，确保刨冰机做出来的刨冰毫无问题。
1: 好啊，快上车吧，
0: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0: 奇去哪儿了？他应该把冰块准备好的。
1: 冰天雪地里的极致快乐来啦！或者我应该说下来啦！咱们这个出场方式够帅吧？
2: 谢谢罗奇。好了，我先试试刨冰机是否正常。

0: 唱。我先把一大块冰放进去，然后转这个开关，刨冰机就会把冰压碎。瞧好了。哦，太好了，现在能吃刨冰了。这是给你的，罗奇。
1: 哇，好冰啊，不过很好吃，是我最喜欢的葡萄味。你尝尝，小雪球。
2: 抱歉，小雪球，剩下的要留给小朋友们。
1: 谢谢你的冰，罗奇。拜，去滑雪吧，小雪球。小雪球，

0: 吧。
1: 我没事，小雪球。
2: 小雪球也没事儿，可制作刨冰的冰块出问题了，要化了，
0: 要尽快赶到海滩才行。可石头挡住去路了。
1: 麦大帅呼叫任务站，在吗？
3: 我们在呢。麦大帅没事吧？
0: 大石头挡住了我们的路，
1: 而且做刨冰的冰块也化了，
4: 吃不成刨冰了，这怎么行啊？
3: 我们有办法处理这些石头，雷雷的破碎机。
5: 货运雷雷办事最靠谱了，我马上救你们，快点快点再快点。

0: 谢，这次的任务我很靠谱吧？我们赶紧出发去海滩站吧。
1: 照这个速度，很快能到海滩站。
2: 等等，咪咪。
1: 抱歉，朋友们，我今天要运点蔬菜去市场。
0: 我感觉我们不能及时赶到海滩站了。
1: 我们怎么办呀？再这么等着，冰就全化了。
0: 要不我造个斜坡试试？超能稳定之腿启动，超能机械爪启动。
1: 要弄坏铁轨吗？
3: 只能这样了，否则冰块就全化了。加油，蕾蕾！
0: 用力，用力，再用力！
3: 真是太棒了，这个厉害了！我们跳过去，菲菲。
1: 什么？不行，不要！我不跳，我其实非常恐高。
0: 你必须跳，妮妮，你还要送冰呢。看好了，我先跳。嘟嘟，哇呼！你看，很简单，你试试吧，妮妮。
1: 是呀，很简单，
4: 你可以的，妮妮。
1: 好吧，那我试试。
3: 过来了，跳得很好，你没事吧，小雪球？他估计还想跳一次，
1: 是挺好玩的，不过不行，不要，不跳。
3: 哇，我们赶紧出发去海滩站吧。

0: 兵马上就好。
1: 暴兵击中暴兵是这种声音吗？
0: 糟了，滑坡的石头把暴兵击砸坏了。
2: 不是吧，
3: 这也太糟糕了吧。
4: 嘿，我想到一个办法，暴兵击的工作原理跟破碎机一样，那雷雷的破碎机应该也能碎冰，对吧？
5: 好主意，妮妮，你真的太有办法了。咱们就这么办。
6: 不过雷雷，你的破碎机实在太脏了。
5: 不要紧，

0: 我最喜欢这个环节了。好了，能吃刨冰了，
1: 太好了，
2: 谢谢。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哦。
3: 小雪球也喜欢吃。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这里是快乐大巴特别节目《快乐探校迎锦鲤》。名师永明堂是少儿频道全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教育品牌，我们将走进100所名校，挖掘500位宝藏名师，赋能青少年成长。本次探校来到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这里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校训深入人心，塑造了学子们勤奋进取、志向高远的精神风貌。每一个少年都是勤学不辍的知识探索者，也是胸怀壮志的未来追梦人。恭喜小鹿姐姐成功解锁2条锦鲤，现在还有2条锦鲤等待去发现。快乐探校继续出发了。

0: 家好，我是小鹿姐姐。山东省济南市自古就有海佑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美誉。在历代的名人当中呢，又以二安最为出名，一位是义安居士李清照，另外一位是字佑安的南宋著名文学家辛弃疾。在上一次的探校当中，我们带大家走进了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的唐冶校区，也就是稼轩故里，深刻地感受到稼轩文化深植其中。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历城第二中学的采石校区，在这里呢，我们将继续感受历城二中如何以文化立校、精神育人，以特色教学塑造出独属于每一位学子的青春华章。同学你好，
1: 小鹿姐姐你好。
2: 你好。
0: 我觉得呢，这两边的这个台阶特别的有特色。那这个台阶的主题是
1: 仁义礼智信。嗯，
0: 对，这也是我们儒家文化当中的这个五常，是吧？
1: 对，是我们传统美德，然后希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3: 小鹿姐姐，
2: 小鹿姐姐好。
0: 哎，你们好。
3: 恭候多时了。
0: 哎，你们好。
3: 小鹿姐姐，我们是学生导游，我是童婉欣。嗯，哦，
4: 我是杨云舒。
0: 有学生导游，我就知道我接下来的方向了，是不是？
3: 对，小鹿姐姐，我知道您有任务在身，
0: 对，
3: 需要根据锦囊中的线索找到锦鲤。嗯，现在我们将这个锦囊和这套校园风光明信片作为见面礼送给您。嗯，
0: 文化之脉，这就是我的第一个任务。哎呦，这明信片好漂亮啊！
3: 这上面展示的都是我们学生亲自绘画的校园特色打卡地。哦。

0: 的提示性线索就藏在明信片之中了哟。
1: 哎呦，这么多呀！嗯，哎呀，我今天的这个任务不轻啊，步数这轻松上万。嗯，哎，能不能给点线索呢？
2: 人生如书，越读越美。我猜应该指的是书吧，您可以去书吧看看。
1: 哎，书吧在什么位置呀？
0: 书吧，季贤书吧在那里。
1: 来来来，那两位导游带我去
0: 看看，
1: 好不好？好，再见。
3: 小罗姐姐再见。
1: 看你的书吧，再见。
0: 这里就是进行书吧了。
1: 啊，哎呦，好大呀！而且这个色彩真的是太好了。
0: 对，
1: 漫画世界名著，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名著。
0: 对，小乐姐姐，看这儿，这儿的椅子设计很别致。
1: 对呀，
0: 同学们可以在这里边荡秋千边读书。哦，
1: 你好，
4: 小乐姐姐好。
1: 哎，你好。那我觉得女生肯定特别喜欢这一个区域，是不是？
4: 对，这样非常的休闲舒适，也有一种别样的情调啊。
1: 哎，在这儿呢，这个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那真的就是暖日和风，手把奇文，宋树通的感觉，对不对？
4: 对的，也有一种文化的气息。嗯，
1: 对了，我要找的这个锦鲤呀，就是文化之

0: 对吧？哎，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了？
1: 有这么容易吗？
2: 我们这里没有锦鲤，但我们有相关的线索。带您跟我参观完吃瓜特色之后，就可以为您揭晓了。
0: 哦，这就是我的下一位这个导游是吗？
2: 是的。
0: 好，来来来，
2: 小柳姐姐，我们一起
0: 向导游请。谢谢你们两位。嗯，你们正好也可以在书吧这样的读一会儿书。再见。
2: 我们的书吧呢是由非常鲜艳的颜色组成的，它呢主要是以一种济南市全城的一种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一个景色为底色的，并且融入了我们学校的一种情致文化。校园嘛就是朝气蓬勃，所以说颜色也都非常的鲜艳。这些闲情文创社是我们文创社的社名，这些文创产品都是同学们自主设计的。
0: 哦，还有你们的那个社名呢？
2: 对，
0: 为什么叫闲青文创社？
2: 它是一个素笔丹青闲的这样一个寓意，也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文化来丰富我们的生活。您今天的线索也隐藏在这里面。哦，
0: 文化之帽？
2: 对，
0: 我都被文创吸引了。哎，这个宝相花真的无处不在。
2: 小罗姐姐，您线索，
0: 对，
2: 看这些，
0: 人生如书，越读越美。
2: 对，是的。这些明信片里面，您看这三张，虽然是指向不同的地方，但实际上都是一个目的地，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研究与体验馆。您可以去那里继续寻找下一个线索。哦，
0: 哎呀，我知道了。这三张明信片呢，展现的都是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体验馆。
2: 是的。
0: 那我要找的这个文化之脉的这个锦鲤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是吗？
2: 是的。嗯，
0: 好，谢谢，谢谢我的这位这个小导游。
3: 小罗姐你好。
0: 哎，您好，您是李老师？
3: 对，我是场馆负责老师李明慧。我们这个场馆叫做中华文化研究与体验馆，它是集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鉴赏与体验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开放式的文化教育场所啊。
0: 哎呦，古香古色的，特别有韵味。
3: 是的。
0: 你看跟同学们给我的这个咱们校园的这个打卡地，我觉得特别的契合呀。
3: 对，您的第一个
0: 杏坛讲学
3: 是
0: 吧？
3: 是的。我们这边是我们这个国学馆的讲解员杨晨轩同学。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们可以看到
0: 一样的场景，
4: 对，
0: 是不是？
4: 是一样的。这个场景中的孔夫子呢，身着儒服，端坐于杏坛之上。弟子们或侧耳倾听，或低头沉思，展现出对儒家智慧的虔诚向往。这个场景就叫做各言其志。
0: 志于道，聚于德，这里面也有志，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呢是找到了第一个，
3: 是的，
0: 我们这个线索当中的这个打卡地。
3: 是的。
0: 好，谢谢你，谢谢。
3: 我们可以继续往那。
0: 我的这个第二个信息提示是曲水流觞。
3: 是的。
0: 这不就在眼前吗？
3: 对，就是在这里。
0: 你们好。
5: 姐姐好。你好。
0: 天哪，这就是一幅这个兰亭雅集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场景。
3: 是的。
0: 进行到哪一步了？我来看一看啊。你怎么理解这个曲水流觞呢？
6: 其实这是一种古人饮酒的一种方式，它表现了古人独特的一种生活方式，也代表了他们寄情山水的情感。
0: 这个古人呢，这个兰亭雅集的这样的情景，觉得既这个充满了我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底蕴，同时呢在这个生活的这种审美情趣上，也让我们了解了这种独特的古风，对不对？
7: 你看我们历城二中的这个采石校区的同学呢，真的是太棒了。他们不是说在这个曲水流觞的这样的场景当中呢给我们呢这种表演，而是呢真的每一位同学都跟整个的这种传统文化跟这个场景呢特别契合的融在了一起。你这个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啊，这是那个苏轼的寒食帖。这个

0: 这功力太强了，来赶紧给大家展示一下。这苏轼的字太不好临了，啊，看一看学书法有多久了？学了快10年了。然后都是一开始学的是什么体呢？
1: 一开始学的颜体。颜体，后来都临过哪些帖呢？
2: 窦宝塔临过，然后玄秘堂啊，兰亭，赵孟俯的三门记，石鼓文，然后孙过庭的书谱，小楷，现在在写小楷。
0: 哦，天哪，这个真的是，哎呀，这都是功夫啊。好，我们再继续，谢谢你们。
3: 小柔姐姐，您刚才看到的我们所有的这些活动，是我们的学校打造的一系列的特色课程。然后我们的现在依托学校现有的一些资源和场馆，我们的历史课堂、地理课堂、化学课堂等等课堂都已经走出了教室，走进了校园，和我们学校的这种文化环境和氛围相融合，然后真正的能够做到全环境育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0: 啊，仿佛看到了长安三万里的情景。就是这里了，你们好，
4: 小姐姐好，
0: 你们好，在做什么？
5: 啊，我们在玩飞花令。
0: 嗯，
5: 哎，小鹿姐姐，能否邀请您加入我们的飞花令呢？
0: 啊，是以什么字这个为主题？
5: 我们以月字为规。
0: 哦，那我们在李白的塑像前，我们是不是就应该以这个李白有很多描写这个月亮月色的这样的诗做飞花令啊？
6: 哎，是的，是的，小鹿姐姐。
0: 嗯。
5: 我先打个头。
0: 嗯，
5: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0: 嗯，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6: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0: 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0: 李白写月的还有很多，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哎呀，这个李白这个动作呢，真的是太潇洒了，是吧？嗯，浪漫一身傲骨，清瘦一世高洁，这就是李白。李老师，那到这里呢，是不是这个文化之脉的锦囊就应该给我了？我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吧？
3: 嗯，那您还需要再往前，我们的锦囊应该在前面。
0: 哦，前面还有环节是吧？
3: 体验两个我们的特色项目，
0: 嗯，
3: 就能找到锦囊的答案了。
0: 哦，好的。这是什么特色项目呢？
3: 前面一个是活字印刷，还有在前面的就是拓印。
0: 哦。哎，李书记，您好，您好，又见面了，
7: 我们又见面了。
0: 对，刚刚呢，参观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文化研究馆。这里面呢，真的是展陈和布置呢，都特别的有意义，而且这个感觉到我们的文化脉络呢，真的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啊。这不就是这个活字印刷剪字的这个地方是吧？
7: 对。
0: 嗯，好，那书记，我们一块儿来跟着同学们体验一下，好不好？
7: 体验一下。
0: 其实说到这个活字印刷呢，我们大家呢都会想到印象非常深刻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个开幕式上特别震撼的那种呈现，是吧？让全世界呢都了解到了这个活字印刷呢，作为我们这个对世界的整个的这个印刷技术做出的这个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嗯。我们来试一个活字印刷的好不好？嗯，得先从剪字开始吧。这个是已经剪好了的字是吗？就从这边一个一个的给它剪出来。
8: 蘸墨。
0: 嗯，其实呢，就是在这个80年代，包括90年代初的这个印刷厂呢，也是要经过这样的程序才能够印刷成书的。都是要有这个剪字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把那些铅字呢剪出来进行排版。嗯，现在呢是把这个墨给它浸润到这些字模上。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这个印卷子呀，也经常用到这样的油滚。李书记对这种油滚子也特别熟悉吧？过去我们印刷卷子的时候，都先拿那个就是蜡模纸和那种的钢的笔刻完了，用这个是吧？
7: 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都是刻钢板。
0: 对。
7: 然后到文印师用滚子开始印。

0: 后来有了电动的，
1: 对，
0: 再后来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印刷机。
1: 对，好，这个古诗《悯农》就出来了。这上面都是宣纸，对不对？
2: 对。
1: 嗯。哎。哦，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悯农》，嗯，刚才这个五自己跑了出来，这样《悯农》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呈现在宣纸上了。那李书记，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研究馆，希望呢在我们学校当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给予学生哪些方面的这种获得呢？
0: 我们一开始决定建设这个馆，其实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体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这么一个场所。我曾经给他起过一个名叫文科的实验室，我们理科做实验，那么文科没法做实验，但是我们有很多课程可以现场的体验。我们就建设这么一个馆，让孩子通过各种展板、实物，包括活字印刷、拓片等等，让孩子身临其境，更好的体验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受一下中国的历史。哦，
1: 刚才您也提到了，除了活字印刷呢，还有这个拓印，在这边是吧？
0: 嗯，
1: 那我也来这边来感受一下。
0: 请小罗老师。嗯，
1: 这边你看日晷，然后呢，刚才天花板上的那个二十四节气。
3: 好，你好。
1: 你好。这个拓的是孔子像。
3: 孔子像。
1: 嗯。
3: 小罗姐，你要一起来试一下吗？
1: 好。这个得是得用力均衡一些，是吧？
3: 对。
1: 啊，哎，这个不能把那个圆圈给它印出来，那就得这样，是不是？
0: 均匀的。
1: 啊，均匀的用力。
0: 对。
1: 那边是我们的校训，是不是？哎呀，这个其实呢，就是，拓印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传统印刷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不是？
3: 对。
1: 嗯，你对这个拓印了解多少呢？
4: 这是我们传统印刷术中的一部分，也是很对印刷术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的。
1: 嗯，
4: 它与活字印刷一样，都是我们中华的传统文明。
1: 对，因为在如果没有这个拓印技术的话，大家要想这个临一个这个碑文呢，那就得不停的手抄，是吧？嗯，有了这样的技术呢，就可以把它拓下来，然后那个哎，一个这样的碑文可以拓很多份，大家就可以方便来看，利于这个文化的传播。
4: 对，方便了文化的传承。
1: 嗯，对。李书记，这个我们就太熟悉了，是吧？
0: 这就是我们的校训：铃声在琴，志在天下。
1: 嗯。对，来把这个琴字我们补上。是平时会经常来我们的这个文化研究院吗？
2: 对，这个我们经常来这儿，有助于我们了解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1: 嗯，看，这样的就是做好了之后，就是很清晰的呈现出来。嗯，人生在琴，志达天下。李书记，其实在我们的唐冶校区和采石校区呢，就是我们这样的琴志文化真的是无处不在。
0: 对，那么我们在整个校园文化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啊，就重视文化的熏陶，让每一个孩子身临其境，在所有能看到经过的地方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琴志文化，让我们的文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潜移默化，
1: 浸润其中，
0: 浸润其中，文化浸润，形成良好的品行，良好的习惯，它一直品质就达到文化的这种教化作用。
1: 嗯，我看到那边呢还有我们的证书和奖杯。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0: 我们这个馆应该说精心设计，我们集中了国内很多专家的智慧，后来我们这个馆的设计参加了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建筑装饰及设计艺术博览会，获得了

0: 法定奖，应该说，社会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1: 哦，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建筑呢，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
0: 对，它本身就是艺术品。
1: 嗯，那整个
0: 这就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对，
0: 让孩子身临其境，既能体现感受，体验一下传统文化。
1: 嗯，
0: 更是在这种美的幻影当中，让孩子发现美，感受美，体验美，这是也

0: 是感觉到，就是我们通过呢每一个文字的符号，每一个笔画，那都在书写着我们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的这样的文化基因，延续着我们的文化根脉。同时呢也感受到，就是人文素养呢作为让学生们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学生们的精神世界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对，就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
0: 那我觉得我要寻找的这一条锦鲤的名字文化之脉就在我们的馆中，对吗？
1: 对
0: 啊，在这儿，谢谢你，谢谢。
2: 还有这个是我们通往下一关的线索。
0: 刚刚找到这个文化之脉的锦鲤呢，我的下一个任务也来了，光荣之路。谢谢，谢谢同学，谢谢书记，谢谢李老师，
1: 感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我要继续出发了。
1: 再见，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你们好，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呢在找就是一条名叫光荣之路的，跟你们历城二中采石校区相关的锦鲤，能不能给我点线索？
1: 我觉得应该是学生美术展厅。
0: 嗯，
1: 因为每创作一幅作品呢，他都会觉得以此为荣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学生美术展厅。
0: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地方，美术馆是往哪个方向？这个吗？
1: 对，是往那边走。
0: 好的，你们继续吧。好，谢谢。
2: 再见。
3: 一张画中，哪个是主，哪个是次？我们常用的是三角构图。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0: 是您好，
3: 哎，您好，小鹿姐姐，您好，
0: 是宋老师是吧？
3: 哎，您好，小鹿姐姐，
0: 您好。同学们好，这是上的是什么课呢？
3: 我们上的是学生的作业鉴赏课。
0: 嗯，那也是这个美术课美术鉴赏的一部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这样的课对于孩子们的这个美术的学习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呢？
3: 就今天我们学习鉴赏的内容呢，是他们孩子自己的作业，分析自己的作品，然后再去看其他同学的作品，从中找自己的问题，学习其他同学的优点。
0: 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培养了学生们的这种批判性思维。那除了在我们学校的美术馆，还会带孩子们走出去去看其他展览吗？
3: 啊，太巧了，我们昨天刚从中国美术馆回来。
0: 哦。

0: 去北京了？
1: 对，从北京回来。
0: 看的什么展呀？
1: 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比较大呀，它好几层呢。
0: 对，它的有很多展。
1: 看了有四五个展览吧。哦，
0: 那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在学校里面有这么大面积，真的，还是挺难得的。
1: 对对对。
0: 那我是有任务的，我要寻找呢这个一条锦鲤，名字呢叫做光荣之路。你们觉得提到这个光荣之路，提到荣誉，能不能给我一些方向呢？
2: 我们学校有一个文创社，我觉得那里创作的文创产品，很符合我们，既符合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参加了我们立二的一些特色。我觉得这个文创社很符合我们的光荣之路这个特点。
0: 哦，文创社在什么位置呢？
2: 在这个展厅的二楼。
0: 哦，就是得上去是吗？
2: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谢谢宋老师，谢谢同学们，谢谢你们，继续美术鉴赏。
3: 好嘞，再见。
0: 谢谢，再见。田青文创社就是这
4: 儿。同学您好。
0: 哎，老师您好。您好。
5: 好。
0: 哎，老师好。
5: 您好，我是咱们学校的美术教师索莹莹老师。
0: 我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田青文创社是吧？
5: 对。
0: 哎，我觉得这几幅画呢特别的面熟，这不就是被做成这个学校明信片的那个打卡地吗？
5: 哎，对，这是您在我们的这个进贤书吧看到的是文创产品，这个是学生的原创作品，那些产品其实就来源于这些作品演出出来的。
0: 那同学们设计出来，我们就把它做成了文创，是吧？
5: 对，是的。
0: 哦，这是原作。
5: 哎，对，原作。宝相花。
0: 还有这边的这个宝相花的原作。这不是后来做成了丝巾是吧？
5: 对，这个是以敦煌的藻井为灵感进行创作的。
0: 同学们现在做的是掐丝是不是？
5: 哎，对，小鹿姐姐非常了解。这个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06年是咱们国家第一批列入的。
0: 对，列入了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是吧？
5: 对对对。
0: 你做的这个是不仅有掐丝，还有这是点的是珐琅彩吗？
6: 是的，老师。然后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徽系列。然后运用了一些那个传统的纹样和传统的配色做成的。能彰显我们学校的这个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0: 真好看。这是在这个木的这个底板上是吧？这个也是这个校徽是吧？
7: 对，老师。
0: 你们在做的是什么呢？
7: 我们正在做的是关于我们二中的校徽，我们将中国的传统色与现在还没有到中国传统色的点蓝的状态，但是呢，我们现在是运用将校徽把中国传统的纹样相结合起来，然后秉承一个人生在勤志大天下的理念。
0: 哎，这也特别的可爱。那我要寻找的呢是光荣之路锦鲤，您能不能给我一些提示？
5: 我觉得可能是充满热血激情的竞技场，您看看。
0: 这是我们的什么馆呢？
5: 这是我们的篮球馆。
0: 哦，这个是足球场。
5: 哎，
0: 体育场。
5: 足球场。
0: 好的，谢谢您。
5: 好，谢谢小罗姐姐。
0: 哎，谢谢。那我就去这里找一找。

0: 篮球馆。姚教练，哎，你好，你好，嗯，找到您了，啊，
1: 你好。
0: 学校的这个篮球队和篮球馆是吧？正在训练。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学校的篮球馆，这是我们学校高中的篮球队。
0: 嗯，
1: 对。
0: 我呢要找的这条锦鲤的名字呢叫做光荣之路。
1: 啊，
0: 那是不是就应该从我们这个，比如说男篮啊、女足、男足的这个荣誉，哎，这个角度能够找到线索呢？
1: 是的，可以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方向是对的，你可以问问同学们，问问队员们。
0: 哦，问问他们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你们好。我要找一条叫做光荣之路的锦鲤，那肯定跟咱们这个篮球队啊、足球队的这个荣誉有关。觉得我这个方向对吗？能在这儿找到吗？
2: 我觉得光荣之路有可能。

0: 说的是我们学校的女足，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训练呢。
1: 哦，每天你们在篮球馆训练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们在这边训练，
0: 对对对，
1: 是吗？姚教练，刚才您说了您也是这个女足的教练，对吗？
2: 对对对。嗯，
1: 那我们就去女足的训练场看一看好不好？
2: 好，可以，好，可以，好嘞。
1: 好，谢谢你们，谢谢。

0: 们学校这是特别标准的这个体育场，是吧？
1: 对对对，足球场，标准的足球场，还有400米的跑道。哦，
0: 女足的这个训练的频率，是一周几次呢？
1: 我们周一到周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15孩子们下课，然后4:30开始训练，练到6:30孩子们去那个餐厅吃饭，洗刷，8点再进教室。周六呢会有一场比赛，然后周日我们一般呢就是休息，或者会给孩子们看看比赛的视频分析。
0: 我们女足呢可是这个赫赫有名，他们在2023年获得了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的这个冠军，是第27届。
1: 对，27届啊。
0: 那我们这个女足一共这个就是建队有多长时间了呢？
1: 我们女足建队3年半了吧。3年半，
0: 那时间其实也并不长啊。
1: 对，但是我们建队的时候呢，一呢是和咱们山东省足管中心合作，队员的合作，然后我们自己也从这个各个地方招募了很多优秀的队员，然后组建了这支队伍。我们现在高中队伍呢有39人吧，每个年级13人左右。初中队伍呢，我们也有自己的梯队，从初一到初三，也是整个一个梯队
0: 阶梯式的，
1: 对对对，每个。学段吧都有在39人左右，40人。
0: 那这个教练员有多少位呢？
1: 我们现在9名教练员。对，初中呢是4名教练员，高中是4名。但是呢高中呢还有一名守门员教练。
0: 是这样的。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这个女足队员他们在上场之前，你看他们换上了那个场上的足球鞋，把自己的鞋摆得这么整齐，然后服装也是这样，水杯你看连那个杯子很多的这个盖的朝向都是一样的，这边呢是他们的这个背包。我们其实每次出去比赛训练都是这样的，是吗？
1: 对，我们平时注重孩子这些细节，因为比赛啊，实际上在最困难的时候、最激烈的时候，真正决定比赛胜负的是细节。
0: 你们好，教练好，打扰一下啊。说到那个咱们历城二中女足呢，那其他同学呀，哎呀，都是这个点大拇指称赞，说这个铿锵玫瑰，还有呢巾帼英雄，你怎么评价你们球队？
2: 姚导要求我们做事要那个细节，注重细节，然后在平时训练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很努力。
0: 这是我们这个女足当中的一位女教练，是吧？
1: 对对对。
0: 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徐亚楠。然后在咱们球队，专门负责这个助理教练这一块工作。
0: 觉得这群姑娘们最这个突出特点是什么呀？
2: 作风硬了，然后敢拼敢抢。
0: 那我明白了。那既然采访了我们这个女足的这个运动员和教练员，我知道我的这个光荣之路的锦鲤呢，一定就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把锦鲤给我了？
1: 那不行，我们下面有一个精彩的，点球表演，也是比赛啊。我们的教练员和我们的男女足队员进行比赛。
0: 教练员和男女足队员比赛啊？
1: 对对。您猜猜谁能赢？
0: 我这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们这个男女足队员这边。
1: 好，那您要猜对了，我们就有锦鲤给您。
0: 好好好，来来来来，加油啊，加油！来来来，咱们共同期待一下。好，我们啦啦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不用问，我都知道你们为谁加油。我们队那个两边都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0: 学生队和学生的点球对抗赛，学生队战胜教练队。
1: 小鹿姐姐，恭喜你获得光荣之路锦鲤，恭喜我们的男足女足队，祝贺你们！我猜对了。谢谢谢谢。那这条锦鲤呢，名字呢就是光荣之路。其实呢，它的名字呢也是象征着我们的这种校园的足球文化，还有呢我们男足女足在这些年所取得的这样的光荣的成绩。今天呢，我们的探校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我们历城第二中学采石校区的一路探访下来呢，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勇敢拼搏，肆意缤纷。所以说， 这一帧帧的画面都见证着我们历城二中每一位学子他们的成长的历程，他们的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鲲鹏展翅，志在千里。最后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吗？来，三二一，
0: 人生在即，志达天下。

人生在勤，志达天下。愿我们都能以勤奋为舟，以梦想为舵，乘风破浪，无惧风雨。下一次谈笑，我们不见不散。

0: 亮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9: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

0: 西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爱你，
1: 我爱你。
0: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智慧树宝贝二加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
1: 哇，这里有精彩的才艺，
0: 这里有好玩的游戏。
1: 哇，红果果，小咕咚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组家庭了。
0: 好的，赶快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2: 家有星星，生活温馨。
1: 红队小队长李新玉，今年4岁，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姑姑。
3: 圆满圆满，幸福美满。
1: 黄队小队长王元俊，今年5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2: 有爱有笑，阳光成长。
1: 蓝队小队长齐

0: 子季，今年五岁，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大姨。
1: 三个宝宝每只手拿一个颜色的小旗子，根据主持人喊出的颜色举旗子，举错旗子的宝宝身上要被贴一个贴纸，最后贴纸最少的宝宝获得五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3: 好，到了我们宝宝闯关这个环节了啊！我们看到每一位小朋友手中呢，都有一把小旗子。哎，这个游戏主要是考验大家的这个反应能力、应变能力啊！来，紫色，
4: 紫色，
3: 答对了啊！绿色，
4: 哎，
3: 这就是考第一反应啊，举错了啊，不好意思，小朋友一定要看清楚了啊。好，
4: 总算抓到一个。
3: 对，来，红色。反应要快啊！
4: 好，
3: 接下来我要难度了啊！紫色和黄色，
4: 哎，橙色小朋友该贴一个贴贴。
3: 好，蓝队的小朋友举错了啊！刚才一下子把手举起来了啊，没关系啊！红色和紫色，
4: 红色和紫都贴一个。
3: 哎呀，紫色的没有反应过来呀，没关系啊！哎呀，这样我们难度加大了，如果迟疑的时间久的话，红果果也要贴小贴贴了啊！绿色、紫色、红色，好，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啊，来，不好意思啊，
4: 红色都
3: 看了，不能看半天啊，这样马上反应过来。你看绿色小朋友这个反应比较快一点啊，这个难度要加大了啊。橙色、蓝色、黄色，
4: 橙色、蓝色和黄色。
3: 哎呀，黄色小朋友慢了一点啊，来吧，好，双手放下。哎呀，黄色慢了一点，是不是？看了半天啊，没关系啊。来，黄色、蓝色、绿色，
4: 哎，也都可以啊。
3: 可以啊，来，手放下。
5: 我是这么低头看旗子，如果就用耳朵听，如果他说哪个颜色，我就可以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3: 红、黄、蓝、紫、绿、橙。那不好意思了，你们必须得贴了啊！红、黄、蓝、紫、绿、橙，
4: 太难了这道题。
3: 这道题太难了，红果果把所有的那个颜色都说了一遍，是不是？
4: 小朋友们反应半天
3: 啊！来，绿色、紫色、黄色。小朋友，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颜色啊！手放下啊，来吧，黄色、蓝色、橙色。好。太棒了啊，三位小朋友很棒啊。哎，我们看到这个小贴贴最少的就是我们的蓝队小朋友，是不是真棒？
4: 反应很快啊。
3: 好的，那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看三位宝宝的成绩吧。

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做运动，做运动，大家都来做运动。不管刮风下雨大太阳，常做运动的小朋友，身体一定呱呱叫。跳跳绳，跳跳舞，打打球，游游泳，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转个圈，跑一跑，点点头，扭扭腰，伸出双手。

0: 事人提出问题，两个大朋友分别在题板上写出答案。宝宝说出自己的答案后，两个大朋友再公布答案。若一家三口答案一样，则获得一分。得分最多的家庭获得五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
1: 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啊，
2: 我们要考验
1: 五道题，考验一家人的默契，是不是？好，来第一道题，听好了，宝宝今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袜子？啊，很简单。好，来，小朋友，告诉妈妈和姑姑，你今天的袜子什么颜色的？
3: 今天我穿的是白色和黑色。啊，
1: 主要就是白色的袜子，对不对啊？嗯。妈妈和姑姑，请亮题板。好厉害！好，那第二道题啊。好，宝宝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
0: 是什么运动呢？
3: 我跟奶奶一起跑步。
1: 好，亮题板。姑姑为什么会写的是武术呢？
4: 因为这刚报了一个武术班嘛，她挺喜欢的，然后上课也挺认真的，所以我以为是武术。
1: 这个我们还是要表扬一下姑姑啊，连宝宝刚报的武术班都知道。但是呢，可能跑步的时间要比武术的时间要长一些，是不是？好，没关系啊。第三道题，在家里谁做饭的次数要多呢？姑姑凭感觉回答一下吧。
2: 啊，写完了，
1: 写完了哈。
2: 好，啊，
1: 谁呀？
3: 奶奶，
1: 奶奶，请亮题板。这个太棒了啊！
3: 奶奶做饭就是好吃。
1: 哎呀，最辛苦的是我们的奶奶，是不是？好，接下来第四道题啊，爸爸最常做的表情是什么？作为姑姑，应该对爸爸了解吧？
0: 应该比较了解吧？
1: 姑姑是爸爸这边的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好，都写完了啊，来，宝宝。
3: 爷老开心，老开心呀！
1: 爸爸老开心了，是不是？
3: 对。
1: 所以
0: 比较喜欢笑，
1: 开心的表情啊。好的，我们来看看答案，请亮题板。
0: 没表情，傻乐。

0: 那所以说就是还是姑姑了解爸爸，
1: 对，
0: 爸爸爱笑。
1: 好的，那最后一道题了，是不是爸爸和妈妈谁陪孩子的时间多一点呢？好，来，宝宝谁陪你多了，妈妈还是爸爸？
2: 爸爸可能陪我时间短一点儿，
0: 短一点。那答案就是妈妈要多一点，是不是？好，请亮题板，回答正确，妈妈陪伴的时间要多一点。好，五道题都已经答完了，我们的红队家庭一共答对了三道题，太棒了！接下来看看黄队的表现吧。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啊，爸爸妈妈啊，来，第一道题，宝宝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啊，家里玩具很多，但是最喜欢的是哪种玩具呢？
3: 来，我们来问问小朋友。
2: 积木。
0: 哦，宝宝喜欢积木，但是我看到爸爸妈妈写的答案不太一样，是什么呢？请亮题板。
3: 亮题板。
0: 哇，恐龙，机器人。来，爸爸为什么觉得是恐龙呢？
4: 因为每次去到商店的时候看到恐龙就说，就跟爸爸说要买
0: 啊，就走不动道了，是不是？
3: 比较喜欢。嗯，
0: 好吧。来，妈妈为什么写的是机器人呀？
5: 家里面有很多这个拼这个机器人的一些玩具啊，然后还有他对那个这些东西都很感兴趣。
0: 那我总结一下，其实宝宝什么玩具都喜欢，是不是？可能更喜欢这个积木啊。好，第二道题，宝宝最不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小朋友，我不爱吃肉，我不爱吃蔬菜，我不爱吃这个，我不爱吃那个，都可以啊。爸爸写完了啊。好，来，小朋友最不爱吃的食物是什么？
2: 什么都喜欢。
0: 宝宝说我什么都喜欢啊。好，爸爸妈妈请亮题板。哎呀，爸爸
3: 辣椒、
0: 蔬菜，这个爸爸不用解释，我们都知道。确实，小朋友太小了，大部分都不爱吃辣椒，是不是？
4: 是吧？
6: 对对对，他从来不吃辣椒，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辣椒。
0: 那妈妈呢？为什么写的是蔬菜呢？可是宝宝说的，我什么都爱吃哟。
5: 他其实不是特别爱吃蔬菜，他特别喜欢吃肉。
3: 那我们回家以后要做一个不挑食的宝宝，好不好？
2: 好，
0: 没关系啊，还有三道题啊。这道题，主要考验爸爸妈妈是不是互相了解了啊。爸爸妈妈谁最爱笑？是爸爸严厉一些还是妈妈严厉一些？都写完了啊。
3: 好
0: 小朋友，
2: 爸爸。
0: 爸爸最爱笑。来，请亮题板。哇，恭喜，
3: 答对了。
0: 爸爸是一个快乐的爸爸，妈妈平时可能比较严厉一些，是不是？
5: 是的、他爸爸耐心也比较好，反正自己性格比较好这样子。
0: 爸爸性格很好。
5: 对
0: 妈妈很严厉。那妈妈回去以后是不是也要对宝宝多笑一笑？
5: 好的。
0: 接下来呢，第四道题啊，妈妈最爱吃的是什么主食？主食比方说像面包啊、米饭啊、馒头啊、包子啊，
3: 饺子呀，
0: 煎饼啊，都是主食类，对不对？
3: 对，
0: 碳水。爸爸妈妈写完了，是不是？好，宝贝，你觉得妈妈最喜欢的主食是什么？
2: 面条。
0: 妈妈爱吃面条。好的，请亮题板。哇，其实爸爸写粉也是对的啊，粉也是属于、
3: 面粉做的面条。
0: 对，好了，这题算你们对了，鼓掌。哇，很棒啊，答对了两道。最后一道题，爸爸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好，爸爸妈妈都写完了啊。好，小朋友，你觉得爸爸最喜欢什么颜色？
2: 白色。
3: 白色。
0: 爸爸喜欢白色呀。好，请亮题板。这你们家真是五颜六色啊。爸爸喜欢黄色，妈妈写的是黑色。好的，为我们的黄队鼓鼓掌。
3: 我们一共答对了几道题呢？
0: 黄队呢一共答对了两道题，非常的棒。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蓝队的表现。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最后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啊，陪宝宝来的是妈妈和大姨。好的，加油啊。第一道题，宝宝在家最听谁的话呢？这题简单，是不是？
3: 对，
0: 我觉得家里肯定有一个就是属于
3: 严厉一些的，陪伴宝宝时间多一点的。
0: 好，都写完了，宝宝大声说最听谁的话。
2: 妈妈。
0: 哎呀，我有一个好妈妈。好妈妈。
3: 哇，答对了。
0: 小朋友很高兴啊，都答对了，是不是？爱听妈妈的话，请看，听妈妈的话没错，就答对了，是不是？

0: 好，第二道题，宝宝最害怕什么动物？宝宝有害怕的动物吗？不能说啊。好，都写完了啊。好，宝宝
1: 最害怕的动物，
2: 老虎、狮子。
1: 老虎、狮子。
0: 为什么害怕老虎、狮子呀？
2: 他们是食肉动物。
0: 哦，非常的凶猛，
3: 太凶猛了，
0: 对不对？好的，请亮题吧。老鼠，
1: 老虎，
0: 金主，老鼠，老鼠跟老虎的体型差的也有点多吧？
1: 对。
0: 哎，大姨为什么会写老鼠呢？
4: 因为有一次我们看书的时候，然后他就看到了老鼠，觉得那个老鼠很可怕，然后而且老鼠是我们在生活中能够遇到的。
0: 好吧，没关系啊。第三道题，在家谁做的家务活最多？这个应该也很简单啊。那宝宝都笑了，你看。
1: 可能他已经想到答案了。
0: 对，在家里干家务活最多的是谁？
1: 妈妈。
0: 哎呀，我有一个好妈妈，好妈妈，妈妈好辛苦。来，亮题板，答对了，妈妈。
1: 又答对了。
2: 妈妈在家里做家务是最多的，我有时候我会去帮助她。
0: 接下来这个道题是这样的，妈妈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大姨，哎，我故意出的这道题，因为是大姨嘛，是不是？姐妹肯定得互相了解啊。好，来问问宝宝，妈妈喜欢吃什么水果？
2: 橘子。
0: 橘子。
1: 啊，那好，甜橘子。
0: 请亮题板。哇，鼓掌。其实橙子跟橘子差不多，
1: 嗯，
0: 是不是啊？这也算对了啊。
1: 好，
0: 三道了啊。妈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宝宝大声说，平时妈妈最爱说的一句话，最爱说的一句话，
2: 起床了，
1: 起床了，
0: 这倒是啊，每天早上
1: 第一句话，起床了。
0: 好，请亮题板。哎，你看答案就是
1: 爱你哟，
0: 我爱你哟。宝贝，记住了，以后妈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1: 宝贝，
0: 我爱你。你对妈妈说什么呀？你要对妈妈说什么？
2: 谢谢
0: 你要说妈妈我也爱你，对不对？
5: 其实反思一下，可能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跟孩子表达爱的时候，孩子获取的比较直观的感受是我们表达的方式，而不是方式背后的内涵。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以后在跟孩子相处过程中需要去思考和改变的。
0: 好的，这轮游戏，哎，我们看看蓝队呢，一共答对了三道题，鼓掌，很棒。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看三个家庭的成绩吧。两轮游戏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公布成果了啊！究竟是我们的红队宝宝获胜了，还是我们的黄队宝宝获胜了，
1: 还是
0: 我们的
1: 蓝队宝宝呢？
0: 祝贺我们的蓝队宝宝，
1: 恭喜！
0: 当然了，其他两位宝宝表现得同样出色，三位宝宝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接下来呢，我和小咕咚要给大家颁奖。
1: 好，
0: 来吧，黄队宝宝，太棒了啊，真好！
1: 拥抱一个，
0: 来，
1: 抱抱，
0: 还有我们的蓝队宝宝，
1: 拉拉手，
0: 真可爱。好，再次为三位宝宝鼓鼓掌吧，
1: 好棒！
0: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游戏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哎，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千万不要错过哦。那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一起说，
6: 宝贝爱加一，快乐做游戏。
0: 再见
1: 再
0: 见再见。
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

0: 当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我爷爷胆子里全是炊饼，刚出锅的都给你饶命啊！把该拿的都拿出来，就这么点儿。
1: 最近生意不好，卖不了多少钱了。这身衣服不错，
0: 不图。记住了。
2: 以后每个月往这里送好吃好喝，
0: 要敢不来，下场就和他一样。
3: 干嘛呢？大中午吵吵啥呢？吵吵！
2: 你谁呀你？不是你是谁啊？我，大王洞。 9527，
0: 哦，原来是大王洞的，得罪得罪，
4: 你混哪儿的？
0: 我自己混。
4: 哦，爷生的呀，爷生，敢在这儿劫道，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我可告诉你们啊，整个浪浪山都归大王洞，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4: 吴大哥，这个是我发小，你放他一马吧。啊。
0: 你后厨的是吧？对对对，
4: 这我可看小哈的面子啊！我考了3年，都是厨师被刷下来的，今年要是再进不了大王洞，就得回老家了。哎，你本事是没问题，可没门路啊。不过这回有戏，前两天我二舅刚被提拔成后厨洗菜朝务副主管。
0: 你今天好好表现，我让他给你在熊教头面前说说话，说不定你就进来了。真的？
5: 把锅刷好就是真的。这块布根本没用啊，这油太厚了。熊教头就让这么擦的，能有什么办法？你看我的。呵，你这猪都毛给劲儿啊！
4: 平时不就一口锅吗？今天怎么刷4口锅？你不知道，大王今天早上给我们开了个会，说唐僧师徒自然要来，准备锅就是要炖他们肉吃。
0: 唐僧？谁是唐僧？
4: 据说这唐僧肉可不一般，吃了后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小点声。哎，
0: 你说我表现好点，能不能分到一块唐僧肉啊？
4: 你想啥呢？那都是大王们的事儿，就是熊教头那个级别的，连汤都喝不上。来。
6: 你这刷的半天怎么没效果呀？都刷出了门了！没事，我头上还有，头上毛高兴。光想说你得罪了。恭迎大王。这刷了跟没刷一样，拉下去打40鞭子。
7: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6: 还这么多油，把他身上连都给我。

0: 字儿。
1: 我爷爷的字儿呢？我祖爷爷的字儿呢？给我弄死他了！

0: 等什么？赶紧追呀！
1: 来了。
2: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这哪儿？
1: 我的小窝。
2: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呀，陈先生？
1: 就你二舅帮咱说说话，还有戏吗？
2: 我二舅，他都自身难保了。
3: 本来二舅还说大王想我吃完唐僧肉后从锅里挂出点肉渣渣给我，现在全完了。
1: 咱们走吧。
2: 去哪儿？
1: 离开浪浪山。
3: 我本来有正经体面的差事，现在全没了，都怪你，
2: 都怪你！你还我大王洞，还我长生不老，你还我大王洞！
1: 行了。
2: 啥意思？
1: 唐僧不是还在路上吗？咱们迎上去，先下手为强。
2: 你开玩笑呢吧？
1: 我说真的。
2: 截胡？
1: 嗯。
2: 你疯了吧？那大王不得弄死咱俩？
1: 现在大王不是也要弄死咱俩吗？搏一把，说不定咱们先长生不老。

0: 你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2: 杀了他了。
0: 你干嘛呢？
3: 哟呵，怎么还有这么多妖怪？
0: 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呀，朗朗乾坤，妖怪怎么还能让人给欺负了？
3: 哎，你别动手，我可不怕你。
0: 你作为一个妖怪的尊严呢？
4: 我太饿了，我进来找点吃的就被他抓住了。
0: 你个没出息的，你混哪里的？
4: 提环洞的。
0: 背景这么硬还怕他？你给你家大王丢人呢。
4: 我家大王死了。
0: 啥时候？
4: 就今天，提环洞的妖怪全被打死了，就我一个跑出来了。
0: 谁干的？
4: 孙悟空。
0: 孙悟空是谁？
3: 孙悟空你都不知道？你是妖怪吗？
0: 闭嘴，没让你说话你别插嘴。回来！
5: 我想回来
0: 啊。那你说，
3: 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
0: 就几个普通和尚这么厉害？
3: 普通？孙悟空这一路西天取经，灭了不知道多少妖魔鬼怪，灭你们不轻而易举的事儿，怕了吧？现在他们师徒四人就在都城里，国王大宴他们十日，没想到还有你们这些残妖。我现在可不怕你们，只要我一敲锣，全村人就都知道了。孙悟空立马过来，你信不信？我锣呢？
1: 大哥，大哥，哎，别，我们不是捕妖怪，就是路过。
3: 我行，我锤呢？
1: 大哥，别这样。
3: 锤去哪儿？
1: 没必要，真没必要。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怪。
1: 大哥，有话好好说，我们这就走好不好？
0: 蛤蟆，你的尊严呢？
6: 哎，大哥呀，这唐僧师徒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呢？
3: 取经可以成佛呀，那地位可不一样，不然。

0: 空那么大能耐的妖怪能乖乖地跟着唐僧去取经吗？
1: 孙悟空也是妖怪？
0: 对呀、啊、孙悟空就是只猴子，猪八戒就是个猪妖，连骑的马都是妖怪变的。
1: 那他们为什么那么想成佛呢？
0: 成了佛，那所有人都得高看一眼。
1: 能长生不老吗？
2: 那都不是事儿。
3: 还干不干活？我敲锣了啊！
1: 哎，好，
3: 跑起来，放下，跑起来，别想偷懒，快点！这两只猫我没收，要是我再看到你们在这附近晃悠，我见一次打一次。
4: 全完了，这回彻底完蛋了。
3: 也不一定哦。
4: 捉唐僧，癞蛤蟆想吃唐僧肉，我太傻了，太天真了。你别怕我，你是野生的，你不在乎，我再也回不去了。我二舅我也见不着了，我这辈子全被你毁了。你不是鬼点子多吗？你咋不说跟唐僧去取经呢？你咋不说去干掉大王呢？你说呀，你倒是说呀，你说。
3: 对呀，
4: 干啥？
3: 取经是个好点子。
4: 你是不是有病？跟唐僧去取经？
3: 我觉得咱们可以假扮他们去取经。你看啊，他们不是有头猪吗？我可以试试撵唐僧，然后再找俩组队一起去，咋样？
4: 疯了疯了疯了。
3: 然后咱们赶在他们之前到西天取经成佛，长生不老。
4: 我跟你说，我就是回去自首，我被熊教头扔下悬崖，我也绝对不会跟你去取经的。我现在就回去，我回去就去找他过。之前说吃唐僧肉，现在又说去取经，我信你个鬼！你就不拦我一下？你就不怕我回去送死？我就问你，就算去取经，要是被唐僧他们追上怎么办？
3: 那个村民不是说了吗？国王大宴10日，他们还要待10天呢。咱们攒够人，马上走。
4: 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咱可说好了，这是你求我，我才答应的。哼
3: 哼哼，喝点水吧。
4: 你

0: 唐僧是男的还是女的？
1: 男的。
0: 啊？然后呢？
1: 是一个和尚。
0: 请问他长相有什么特征吗？
1: 不知道。
0: 啊？那怎么画？
2: 你是画师，你问我？怪不得没人找你画画。你有多长时间没开张了？还不珍惜我们这俩客户？
1: 孙悟空是个猴子。
3: 猪八戒是只猪妖。
1: 还有一个徒弟，是什么来着？
0: 好像那人没有说呀。
1: 你就凭感觉画吧。
0: 你这有那。完了，全凭感觉，凑合看。

0: 感觉哪里不对呀、啊？这四个人给人的感觉，他不是一个取经人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取经人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0: 不是，你是画师，你问我，
1: 再来一把。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不够大气。
1: 唐僧的脑袋太小了，
2: 脑袋大点就大气了呗。
0: 付钱，
2: 这活儿没法干了。
3: 严要求，我一向是无条件、全身心的满足。
0: 不行了，不行了，坐车去了。

0: 你俩喜欢就好，
1: 像，真像。
2: 孙悟空和那谁去哪儿找啊？
3: 拿着图去找呗。哎，你。

0: 这都三天了，一个都没找到。唐僧那边还剩七天就要出发了，画的这事啥也不知道，更别提猴子了。这浪浪山根本就没猴子，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还有心思吃？我都快愁死了。
1: 孽障，敢偷吃我的贡品！
0: 大仙饶命，大仙饶命！
1: 吃了我的贡品，就要给我补回来。给我去弄两只烧鸡，要五香味的。
0: 是。
1: 回去告诉村民，以后贡品多弄点肉，红烧的、清蒸的，我爱吃肉。
2: 我让你装神弄鬼，我让你装。
3: 你们确定成佛比成仙厉害？
4: 那肯定啊，在这儿你就是混点贡品，跟我们走，那是前途无量啊，长生不老，懂吗？
3: 等我一下。走吧。
4: 这么急性子？
3: 我刚才听说你们要找猴子。
4: 对啊。
3: 星星行不？他是浪浪山唯一的猩猩，但他特别内向，没人知道他的存在。我是一次打洞中无意碰到了他，他说他一大家子十年前全被大王洞的妖怪给灭掉了，就剩他一个。
5: 一想起他妈妈他就哭。
3: 你们想妈妈吗？
5: 我是想，
3: 可是我妈妈长什么样我都忘了。我从小身体就不太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5: 我是一个早产儿。
3: 我之前女朋友嫌我话太多跟我分手了。哎，你们觉得我话多吗？就是这儿。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

0: 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7: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8: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常相伴。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9: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他非常内向。
1: 这两位都是好朋友，没有恶意，你出来吧，找你有好事儿。
2: 快出来吧，别躲了，出来，快出来。
0: 真美了。

0: 我们三个要去西天取经，现在邀请你一起去。跑什么呢？别害怕，取经可以成佛，可以长生不老，不比你一辈子宅在这儿强。
1: 是不是妖精？很多人呢。
0: 对呀，兴奋吗？
1: 我不要。
2: 你得迈出第一步，外面的世界五彩缤纷，你会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事，而且还有可能交个女朋友。
0: 你是大王洞的？
2: 他怎么了？
0: 他们一家都是被大王洞杀死的。
3: 你别害怕，他不是来杀你的。
1: 他不是大王洞的了，他被开除了。
3: 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4: 听我说，跟我们走吧，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别怕，我有个大招。用了后功力增长百倍，就算大王宗的妖怪追上来了也不怕。
1: 三下四，
2: 你这头怎么真是什么玩意儿？
3: 还缺一只脚。
4: 好吧，来不及了，再不上路就被唐僧他们追上了。
5: 几个等几个破解，
6: 我猜你们都肯定没有我多。
7: 我妈说你误了孕期了。
8: 你是不是肠胃不好啊？
9: 不行不行，小蝶子恶心，桃儿跟媳妇儿一起，
10: 不能骑，
9: 两处不能。
8: 求你了，别哭，
11: 我一会儿给你好好调理调理。
12: 你们每天几点睡觉？我现在睡眠就不太好。
13: 老醒醒了就睡不着，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建议：睡前不要喝水。
14: 你们知道给我上过
15: 了多远了？
16: 有一百里了吧？
17: 一包水可就是上面帽，我太烦人。
18: 你累不累？
19: 累啊。
12: 我说你嘴皮子累不累？
19: 那不累。
18: 哎，那有个村子，咱们去抢点吃的吧。
3: 好啊，一路上只吃椰果，嘴里都弹出鸟来了。我要吃烤鸡。
18: 你们到底是干啥的？我们现在不是妖怪，是取经人，不能强吃的。
17: 那怎么吃饭呢？
18: 哎，我有主意，化缘。
17: 嘿嘿，这个我在行。
18: 但是你一会儿你的嘴要克制，让唐僧说话。
17: 没问题，不说话。
18: 不就是不说话吗？没问题的。对，肯定没问题的。你说话好办呢。现在
8: 放你下来，能不能好好的？
18: 师主，我们是化缘的。
8: 啊，对，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点吃的。
18: 小施主，你手里的鸡团呢？能不能分我们一些呀？你们是？我们是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唐僧，终于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了，总还是有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17: 我终于知道我的名字了，我终于知道我的名字了。你
15: 嘴也不香了，沙僧有大胡子。你怎么知道？
17: 镇上的说书人说的呀。
15: 哎，快说说，还有什么？你们都没拿武器呀，孙悟空得拿着金箍棒，猪八戒拿钉耙，沙僧呢拿着铲子，还得用铲子挑着担。
17: 啊，没饭吃还得挑东西，这不欺负人吗？
15: 还有，你话太多。说书人说沙僧就两句话，
17: 哪两句？
15: 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还有呢？
17: 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我不想当沙僧了。还有你，
15: 孙悟空怎么能哭呢？你是主角呀，你是最厉害的，齐天大圣，打妖怪都得靠你呀。
0: 吃饭了，
15: 来啦！
17: 等等。
15: 还有，和尚不能吃肉。考大王洞三年都考不上，走关系托人又不会，现在落得被大王追杀，好不容易攒够四个人，想自己干点事儿，发现这么难。
7: 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14: 我说个取经不靠谱，你看连小孩都骗不过，
15: 我就不信了，咱们就画不上你。

0: 都被打成这样了，还要去画？我怕还没画到院，咱们就饿死了。
1: 你在干嘛？
2: 饿了，吃点零食。
1: 不许吃肉！
2: 碰到你，这是我这辈子要渡的劫呀！
1: 行了，别埋怨了，想取经就开始练习。来，你过来。你说，我是齐天大圣。
3: 你是齐天大
1: 圣？你是齐天大圣？
3: 你是齐天大？
1: 说台词儿，台词儿是齐天大圣。
3: 我不是齐天大圣。
1: 你就是，你现在就是。
4: 你吓着他，他本来就内向。
1: 还有你，从现在开始，你只有两句台词儿，明白吗？
4: 那不把我憋死了？
1: 我们四个里，你话多到已经快成了主角了。你得明白自己的地位，你是配角。
4: 配角就只配了两句话呀，这算配角吗？这是透明人。
1: 你还想不想去取经？你还想不想长生不老？
4: 我不要说话已经要了我的命，还长生不老？
1: 还有你，赶紧想办法把那档子再换换。
2: 这么晚了我去哪儿找啊？
1: 你去不去？你去不去？
5: 这一个个的。
4: 二师兄，大师兄不见了，
5: 玩这套！
1: 不要逼我报大招！
6: 大招！大招！大招！招招招！
7: 你为什么老想跑呢？你不想去取经吗？
4: 我觉得我俩可以换换，他不爱说话，正好演沙僧，我来演孙悟空咋样？我能说。
7: 你没有什么是比别人差，自信点。那小不点癞蛤蟆满身都是癞疙瘩，都亏是唐僧。你是咱们这里个子最大的，长得又帅，哪点不比他强啊？咱慢慢来，跟我说，我是齐天大圣。
3: 停。齐大天圣，
7: 对吧？但是顺序有点不对。齐天大圣，
3: 齐大圣殿。

0: 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哎、哪位？
1: 你哪来的胡子？
0: 从大师兄身上薅的。
1: 他俩呢？
0: 在那儿。
1: 练得怎么样了？
2: 我是圣。圣级的。
3: 圣级的，我让你圣级的。干嘛？原来我要弄死他。
1: 你的教育方法有问题，你要有耐心。
4: 你行你上啊。
1: 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教个说话吗？
4: 你这事从哪来的？
1: 稻草人上扒的。
4: 这些呢？
1: 田边拿的。
4: 偷的？
1: 我给老农放了很多柴火。
4: 嗯，上道了。
1: 来，师傅教你。
4: 你还缺个担子。来，担起来。只有两句台词。
0: 我
4: 师弟，这是一块磨刀石，你要觉得憋屈就磨磨你的铲子。
5: 行了，我们赶紧去花园。

0: 老人家，我们打东边来，去西天取经，路上东西都吃光了，所以来画个圆。
1: 嗯，难道是玄奘法师？
0: 哎，雪藏。
2: 哎，这位是俺师父唐僧。
1: 哦，果然是唐玄奘啊。
2: 是。
1: 快快请进。大师，这是多长时间没吃饭了？脸都绿了。法师，这是为何哭泣呀？
3: 从来都是我给大王做饭，第一次吃到别人给我做的饭。
2: 师父，你要想吃，我以后给你做。
1: 法师啊，你的徒弟可真孝顺呐。
0: 哎，施主，你的徒弟们呢？
1: 阿弥陀佛，战乱不断，佛学示威，妖怪盛行，徒弟都跑光了，只有老衲一人留守这座小庙啊。
0: 阿弥陀佛，所以我们要去西天取经，把佛学发扬光大。
1: 嗯，我若年轻20岁，也愿与法师一同前往。咦，法师怎么没有穿袈裟？
0: 啊，哎，啊，对呀，我袈裟呢？
2: 师父，你忘了？啊，那袈裟不是被妖怪偷走了吗？
0: 对，哎呀，你看我这记性。
1: 老衲还有一件袈裟，可以送给法师。
0: 真的？那怎么好意思呢？
1: 老衲年事已高，来时无多，留着也无甚用处。送法师还能使其物尽其用，这件袈裟能替老衲见到如来，也算与有荣焉呐。祝四位高僧一路平安，求得真经啊。
0: 感谢款待，后会有期。
1: 一路保重。
4: 谢谢施主，我会在如来那里帮你美言几句，把你这破庙翻修一下。
5: 成了，真的成了，老和尚都说咱们是取经人，这不是唐僧谁？
6: 我忍不住说一句，这条路走对了。
5: 走对了，真的走对了。
7: 二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怪抓走了。
8: 这么勤奋还在练？
7: 我，二师兄，师父真的被妖怪抓走了。
5: 保持住，就这个状态。
8: 师父不见了。
9: 哎，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10: 躲开了吗？
11: 快了快了，包括大王和二王，八角和大葱都没了。
12: 赶紧去搞点回来。
10: 不必了，就清水煮。
12: 大哥，为何这么着急？
10: 唐僧肉长生不老，前面那么多神通广大的妖怪想吃却没吃成，你这是为何？
12: 为何呀？
10: 太磨蹭，抓了后不赶紧吃，非要磨磨唧唧。孙悟空有多厉害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因为拖延全死了吧。
12: 孙悟空这么厉害啊？
10: 你以为呢？几百里外的提环洞和大王洞全被灭了。我们虽然实力无法和前面的妖怪相提并论，但我们贵在神速，直播生火，马上开煮。
12: 闪电式吃法。
10: 行了，再说就磨叽了，不解释，直接煮。
9: 我不是唐僧啊，我是假扮的，放开我。
10: 套路，给我玩套路是不是？
9: 我就是个蛤蟆精，你看

0: 之前是不是也这样拖延时间的？我不上你的当！
1: 你咋就不信呢？你好歹煮之前把我洗一洗吧，你脱了我衣服看就啥都明白了。
0: 洗啥？没时间洗，没那么讲究。
2: 不是，大哥，把衣服一块煮了，是不是有点恶心呢？
0: 嗯，把这衣服扒了，快！
1: 看到了吧，纯种蛤蟆精，这癞蛤蟆里。
0: 都是毒，大哥，看来真不是唐僧啊！哈哈哈哈哈！怪不得那么多妖怪都没吃成你的肉，套路玩的挺深呐！
1: 你咋就那么固执呢？
0: 障眼法，一定是孙猴子使的障眼法。
3: 是不是？
0: 给我煮了！
3: 咱们是假的，让他放了师傅，行不行？那不行，咱们说是假的，那很快就传开了，后边还怎么取经？可是咱们打不过他们呀！
4: 你怎么又说话了？两句词儿，
3: 我，快来点！今天你非常重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和沙僧趁机把师傅救出来，我有些功力，还是能应付几只小妖。
0: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门外来三个妖怪，有一个自称是齐天大大圣。这么快，还没熟吗？
5: 哎，大王，水还温着呢。
1: 哎，就这样挺好的，温水煮着不难受啊。
0: 还是晚了一步啊！
6: 妖怪他总比没有强，
7: 全体集合！
8: 准备好了没有？

0: 远道而来，有失远迎。你好。你好。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杨少礼，这是我们本地的礼仪，表达对客人最高规格的尊重。
1: 我师父呢？
0: 在里边，这边请。家里比较乱，各位别介意啊，我大哥在里面正在恭迎各位。
2: 欢迎，热烈欢迎。哎，
3: 来啦。
1: 啊，
4: 中午见四位圣僧在松林里酣睡，
3: 不忍打扰。
4: 我看你们师父风尘劳顿，于心不忍，于是先给他热了一锅山泉水，请他来沐浴解乏。
3: 圣僧，你现在感觉如何呀？
5: 别老照一个地方搓，把我的赖疙瘩那块搓破了。徒儿们，要不你们也进来洗洗，这水温挺好的。
6: 师父，我们在这洗得和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你还有心情在这里洗澡？

0: 你们这身行头不错呀。
1: 明白明白，我都明白。
2: 欢送欢送，这夜欢送，欢送欢送，这夜欢送，欢送欢送，这夜欢送，欢送欢送，这夜欢送，欢送欢送，这夜欢送，欢送欢送，这夜欢送，欢送欢送。
3: 好像齐天大圣不爱说话。
4: 人狠话不多。
5: 我嫉妒啊。
3: 你嫉妒啥？
5: 你看他一句话都不用说，所有妖怪吓得跟孙子似的。我要跟他换。
3: 换啥？
5: 我当孙悟空。
3: 你拉倒吧。
5: 你看我俩多像啊。你看都是嘟嘟嘴。
3: 哎，大师兄你走前边。朝前看，挺胸，抬头。

0: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我们乃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路过此地，特来化缘。
2: 村长来了！村长来了！
3: 这跟说书人说的样貌不太一样啊！
4: 说书家，
5: 哎，在这儿呢。
4: 这四个人怎么跟你说的唐僧师徒不一样啊？
5: 我也没见过，我道听途说呀，我。
4: 看见没有？这才是真的，好好记住，下次改喽。
5: 好嘞。
4: 各位长老啊，我们村自打来了这个老鼠精，就再也没有消停过，全村每家每户都被他偷过，家里啊根本存不住东西，恳请长老为本村除害啊。
6: 嗨，我以为什么大事呢，好办，包在我们身上。
4: 那太感谢了，我派些精壮男人帮你们打个下手。
6: 哎，不用不用不用，就一个老鼠精分分钟搞定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哎，你怎么什么都应承啊？你算算唐僧离咱们还有多远，再不赶路就被追上了。
6: 哎，就是个顺带手的事儿，
1: 咱们能打得过吗？
6: 不用打，直接报大师兄的名字他就怂了。
3: 他就在里面，你们别靠近，我们进去会会。

0: 你终于出现了，村民拜托我们来捉拿于你，还不快快投降？
1: 就你们这几个小妖怪啊？
0: 小妖怪，你不认识我们是谁？
1: 你是谁？
0: 你好好看看，这位是谁？你不认识？来，大师兄，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齐天大圣。
1: 谁？不认识。
3: 你看，我就说不来吧，人家根本不认识咱。
0: 你连齐天大圣都不认识？我家大师兄修炼5000年，论辈分，你叫爷爷都是在侮辱他。他是你的18辈祖宗。
4: 别磨磨唧唧了，行就上，不行就滚。俺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老鼠精，这辈子除了黄鼠狼，谁也没怕过。臭和尚，你嘚瑟啥？
0: 咱们三个一起上。
1: 你们已经锁了，你们跑不掉了。
0: 赶紧上啊！
3: 我没大哥架呀，我。

0: 家伙速度太快了。
1: 你们这大城市来的只会吹牛吗？不中用啊。
2: 你不是还有一个大招吗？赶紧用啊。
0: 那个大招一辈子只能用一次。
2: 都什么时候了还攒着，等着这耗子要你命啊。
1: 叫我耗子。修炼这50年就是不想听到还有人叫我这两个字。

竟敢！差不多饿了。

0: 这是村里刚摘的西瓜，可甜了，带着路上吃。
1: 这是俺刚蒸的白面馍馍，拿着。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2: 长老，这是我一晚上纳的鞋底，你们走远路，费鞋，拿上吧。
3: 快点，快点。这都是村民们自己做的锦旗，都带上吧。
0: 哎呦，不用了，不用了，大家太客气了。
3: 拿上吧，不要推辞了，
0: 太多了，带不了啊。
3: 那不是有担子吗？长老们个个神通广大，怎么可能连这点东西都担不动呢？长老，我拜托你们一件事情。我女儿在200里外的山下村，他们村子的孩子最近被妖怪掳了去。长老们要是路过，能否帮帮忙？
0: 反了这些妖怪了！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这些孩子们救出来。

出海没名呀，百姓借了七夸奖。以前谁都欺负没脾气，现在

0: 每当看到高僧留的墨宝，我就心旷神怡呀。
1: 报，大王，门外路过四个和尚，有一个自称是齐天大圣。
2: 哦，有这等事？二弟，我先出去看看。
3: 好嘞，我一会儿就到。
2: 全体集合。

0: 对面何人？敢闯我私家禁地？
1: 我是你孙爷爷。
0: 不撒泡尿看看自己，就你们那挫样，还敢假冒唐僧师徒？
1: 假冒？
0: 好久没有吃人了，今天我要开开荤。小的们，给我干掉这四个冒牌货！
2: 嗯，
0: 让我给你滚了！

0: 快到你家了都。
1: 出来三年，一次也没回去过。
0: 那就回去看看吧。
1: 你不着急了？
0: 咱们走得快，不差这一天半天的。顺便把这些吃的给你家放下，轻装上阵。

0: 没了。
1: 妈妈，
2: 还差我一个。
3: 妈妈，我还饿。
0: 吃多了上火。你们是谁？
4: 妈妈。妈妈，你尝尝这个。
0: 这什么呀？
4: 这个是菜包子，特别好吃。
3: 香。
4: 给妈妈留点儿。
0: 这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4: 这都是村民送的。
0: 你别骗我，咱们可都是妖怪。
4: 妈妈，我们现在可牛了，妖界人界都敬我们三分。
0: 你到底在做什么？
4: 取经。
5: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大儿子回来了，他现在在大王弄受重用，比你们儿子出息多了。
4: 哎呦，妈妈，别
5: 哎，这就是我儿子。
6: 哎，阿姨，消消气，消消气。
0: 小蛤蟆，这事儿还得感谢你。三年前我让他投奔你和你二舅，多亏了你把他办进去了，阿姨这心一下就踏实了。哎，对了，你二舅还好吧？
6: 二舅啊，
0: 他怎么了？
4: 一言难尽呀。
0: 这葫芦是不是又是空的？
4: 没有没有，你看满满的。
0: 这么满，说明一口没喝，光背着有用吗？
4: 哎哎，我喝我喝。
0: 这水都多长时间了？我去给你灌点新的。
7: 家真好，
4: 这段时间把你憋坏了，今天在我家你想说多少说多少，不用磨铲子，现在就可以说了。
7: 行。
0: 在大王弄是不是特别忙啊？
4: 是是，大王给派了很多活，所以这三年就没工夫回来。
0: 我都理解，年轻人刚进去，领导肯定派活多，好好表现就对了，千万别想别的。喝带上，再喝。别像你爸一样，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自己出来修仙，修得自己都走火入魔了。
4: 哎，对了，我爸呢？
0: 还在后面躺着呢。
4: 爸，我回来看看你。这是我的朋友，
8: 叔叔好。孙悟空、唐僧，
9: 你、
8: 猪八戒。
4: 嘘，别让妈妈听到。
8: 哦，
4: 我没跟他说。
8: 哎，跟我说说。
4: 说出来您别生气啊，我们不在大王洞干了，自己出来扮成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
8: 干得漂亮。
5: 怎么还又诈尸了？
6: 没事没事。哎呀，叔叔见了儿子兴奋，我陪你聊聊。
8: 来，儿子，帮我把脚拿过来，就在那石头下面藏着呢。
4: 爸，你是怎么放进去的？
8: 我还能走的时候放进去的，这么多年都没机会喝。别听你妈的，在大王洞里干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取经这个点子好。

0: 有了真经就能成佛，到时候谁也不会看不起你了。
1: 爸爸之前教你的大招，你学到什么程度了？
2: 哦，还差了些。

0: 的事业，要不这一辈子必须的话。
1: 爸爸你放心，等我娶到了真经，回来接咱们家去西天过好日子。
2: 你们四个在外边啊，要相互照顾，一定要按时吃饭，多喝水。
3: 放心吧阿姨，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的。
4: 星星哥哥，
2: 你那俩朋友都不爱说话呀。
1: 这星星怪今天好多了，之前都不会笑的，一见人就紧张。
2: 那个娃娃也不错，那么重的担子全是他挑，话又不多，一有空就磨铲子，是个老实孩子。
1: 嗯，现在话是少了。
5: 哎哎，这位叔叔一口酒。
3: 哎呀，您可真不显老。
6: 是吗？
3: 一点皱纹都没有。
6: 哎呦，你这嘴可真甜。
3: 真的，我是说真话。
0: 你是个好孩子，叔叔要教你一个咒语。哎，你凑过来。
7: 路上碰到一个妖怪，那个妖怪功夫可是了，把他们两个拴在一起，说是吃哪是怪，不是欺。
5: 记住了吗？这招厉害得很，我谁都没告诉，就跟你说了。
7: 再看你星星哥哥，以雷霆万钧之势，地涌仙直接被他撞进了墙里。
3: 我以前以为你们哥哥是我们四个里最厉害的，可这次才知道。星星哥哥才是深藏不露啊。
7: 星星哥哥的这招

0: 这壶水啊，必须在中午前喝完，一天至少四壶水。你们坚持着喝。
1: 嗯，
0: 袋子里啊，我给你们带了我晒的红薯干，特别香，大家分着吃。
1: 嗯嗯嗯，
0: 你多吃点，别都扔。

唐僧师徒是不是刚经过这里？是不是往那边走了？喂，后面有一伙假冒唐僧师徒的骗子，大概明天就到，你们留点神。

0: 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八戒，你看前方那座寺庙上写着什么？
1: 太远了，看不清啊。
2: 瞧，小雷音寺。
0: 好啊，我们去花仙斋来吧。
3: 大王，远处来了四个和尚，颇像唐僧师徒四人。
4: 什么？这么快吗？

0: 果真。
1: 大王，要不要赶紧撤了童男童女？
0: 来不及了，速速告知小的们换装准备。

0: 见，这里边的这些个和尚，怎么一个个都凶巴巴的？
1: 也不全是啊。你看那个还行，那个胖和尚倒是慈眉善目的。
2: 对面来者可是唐僧师徒？
0: 哦，啊，正是。原来方丈认识贫僧啊。
3: 混账，既见如来，为何不拜？
0: 如来。
1: 稍等啊，我们先出去一下。他刚才说的是如来吧？
2: 他们居然不认识我们，难道是我们演的不行？
1: 已经到西天了，
0: 看来是啊，那个就是如来，刚才没认出来，会不会有问题啊？
1: 看来没啥问题，没动静。
4: 不应该呀，咱们练了也有半年了，没什么破绽呢，要不我们直接动手拿下他们。
0: 那咱们该怎么办呀？
1: 你找他要经书，要完我们赶紧走。
0: 我
2: 沉住气，我们现在未必是孙悟空的对手，等我今日找机会吃掉童男童女再说。
1: 关键时候到了，千万别掉链子，大家一定要稳住，胜败在此一举。
0: 贫僧有眼不识泰山，唐僧率弟子参见如来佛祖。
2: 唐僧，按我估算，你应该明日才到，怎么今日便到了？
0: 阿弥陀佛，我等日夜兼程，取经心切，速度可能快了一些。
2: 路途劳顿，你们先去休息休息吧。
0: 不必麻烦，我们急着赶回长安，能否尽快取到经书？
2: 不急不急。

0: 哎，师傅，你看，哎，取经后妖怪都能成佛。哎，
1: 佛祖，实话不相瞒，我这些徒弟都想成佛，是不是读了经书就可以啊？
2: 当然了，读经百遍，立地成佛。
1: 求佛祖赐经。
2: 持国天王、增长天王
3: 在。
2: 你们去后面准备经书。
4: 是。
5: 大王，经书在哪里啊？
0: 大王，
3: 别废话，赶紧下去准备。哦。
2: 这两个金刚调皮得很哦。哈哈哈。

0: 你说，
1: 佛祖赐给我们什么经啊？
0: 我先听听你们东土现在念什么经啊？
1: 什么经？快快快快说话！
0: 你可是东土第一高僧，经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吗？
1: 当然记得。叫正儿八经，佛祖可能没听说过，毕竟离得太远。
2: 大胆，天下经书哪有佛祖不知道的？
0: 这八部经我早有耳闻，据说写得精彩绝伦，让人欲罢不能。
1: 对了，
0: 我想听听唐僧送这本经如何。
3: 我师父这两天上火，嗓子不适。

0: 佛祖想听诵经，你们还推三阻四。啊！地支复兴经，妈咪妈咪哄，东西南北风，调运半北风。我来解释一下，这是我师父自创的念经方法，采用东土方言，大音希声，如婴儿呢喃自语，下充午后之明教。
1: 妙音万妙，好红亮巨音，不一切切之私语。
0: 时而正读，时而倒背，心汉灿烂，歌以咏志，力争将正儿八经演绎的如泣如诉，如梦如幻。不知佛祖作何评价呀？
2: 唐僧诵经高音清澈，中音平衡，低音雄浑，闭上眼，眼前竟然浮现出了东土大唐秀丽河山，看到了天下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果然是高僧。正儿八经静念的如此跌宕起伏，激情澎湃，真是古今第一人呐！好，已到正午时分，你们先去吃些斋饭休息吧。
1: 无妨无妨，我们就在这里等。大家都累了，没事。
0: 我们不累，你们怎么这么倔呢？好酒好菜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来了不吃一口就走。
3: 哦，有酒啊，太好了，好久没有喝了。
4: 这才对嘛！
5: 我可以说一句吗？出家人不能喝酒。
4: 你们是什么人？
6: 你们是什么人？
4: 不装了。
7: 小子们，现出原形！这就是你的紧箍棒！拿个痒痒挠，
8: 哪儿呢？
9: 大王，你看，
4: 哎呀，好嘛！
7: 这是障眼法。
4: 放你个头！你们这帮冒牌货！
1: 你们这样侮辱取经人，小心我去真如来那儿去告你们！
10: 还有没有底线？都扒成这样了，还嘴硬？
11: 大王为何不杀他们？
12: 这帮妖怪好生厉害，和前面的妖怪不一样啊！
13: 悟空没棒子了，怎么办？
14: 无妨，到前面的村子再找一根。
15: 会有办法。
16: 你们可是唐僧师徒？
17: 孩儿们，快出来吧！孙悟空来了！
18: 长老，早几日我爹就飞鸽传书说你们要来，我们全村派星星派月亮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19: 你爹？
18: 北上村的村长。
16: 哦哦哦，这就是山下村啊！对了，你爹说孩子们被妖怪抓了去，这不都在这儿吗？
18: 已经有五个孩子被抓走了。
16: 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山下的这些孩子藏起来。草根广老们神通广大，请长老们开恩，救出孩子。
5: 长老开恩呐！
16: 快快听听，你们放心，我答应过老村长，孩子保准给你们毫发无伤的救出来。
18: 长老功德无量，救星啊！
16: 说吧，妖怪在哪儿？
5: 就在后山，叫做小雷音寺。
14: 我说吧，他们肯定不止那几个孩子，这不还有吗？给我抓！

0: 我想动弹一个，去你的！别过来！海山倒海！大圣，可以呀。
1: 禀暴都头，共抓到五个童男童女，加上之前抓到的五个，一共十个，够了。
0: 长老，演得不错，走吧，跟我们回去，让我又见你们。你们是一伙的？不是，我们是取经人。哼，取经人。
1: 就你这本事，还想去取经？大人高抬贵脚，跟这些人说，你们是干嘛的？
2: 我们是假冒唐僧的。
1: 知道自己是谁了吧？都看清楚了，这就是个杂毛野妖。 赶紧告诉亲戚朋友，远亲近邻，要是再看到这四个假冒唐僧师徒的骗子，照死里打！把他们一起拉回去。
3: 别怕。

0: 骗你们的，你爹真的脱光了。
1: 骗子！

0: 算你们走运，之前四金刚演技太差，大王欣赏你们的演技，让你们留下来演四金刚。好，后面是金刚的衣服，换上开始排练。
1: 我不，我要取经。
2: 你还不明白吗？刚才村民都知道咱们是假的了，这一传十，十传百，咱们还怎么往后走？
0: 你们就根本不可能成。知道为什么吗？如来和孙悟空很久以前就认识。孙悟空500年前大闹天宫的时候就和如来认识，猪八戒和沙僧那也是天神转世，唐僧那更是金蝉子，皇帝的哥们儿。你以为什么人都能去取经？就你们这几根葱，我看你们需要留下来好好补补脑子，安安心心跟着大王混才是上策。
1: 我不会跟你们一起作恶的。
0: 不知好歹，多少妖怪想进雷音寺而求之不得，妖界除了狮驼岭，哪个敢说与小雷音寺齐名？上百年修行的妖怪为了在这儿谋一份差事，心甘情愿的洗锅打杂，你还挑三拣四？赶紧换衣服排练，一会儿大王过来要看。
2: 实话实说，这儿可比大王弄好多了。
3: 孩子怎么办？

0: 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宫里的妖怪， 那撕开贼眉鼠眼的冒牌货怎能和长老们相比？
1: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就是个丑到家的野生猪，他不是唐僧是只癞蛤蟆，成天抱怨一事无成。你看他这胡子都是奇奇怪身上的毛，假的。
0: 你睁眼吧，睁眼吧。
1: 再看他胆小怕见人还口吃，这辈子一句齐天大圣都说不出了。
0: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你们又想骗我？
2: 可他们要吃孩子，我们见死不救还算是取经人吗？
0: 你看看，你不是取经人，你是妖怪。那些孩子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妖怪吃人，天经地义。
1: 孩子还是要争取一下的。一会儿我求求大王，或许还有可能。你们就
2: 演吧，演的真像。
1: 大王，我给他们四个单独安排在这儿排练。哎，您看，怎么还没换？明天唐僧他们就来了，出了差池，你们知道什么后果吗？你是谁？
2: 我明白了，你们也要抓那四个家伙。禀报大王，他是路上跟过来的妖怪，干扰到我们没法排练。难怪你们要演，我懂，我懂，我懂。哎，黄眉毛的，我们一起去抓那四个家伙。
1: 嗯，
2: 来，跟我来，我们一起去准备。哦，
1: 好啊。
3: 你骗不了我，你们就是真正的取经人。抓住他们的时候，一定让我亲自把那个家伙子干掉。大王，我们答应帮你演四金刚，你能放了孩子们吗？跟大王讲条件，找死。
4: 想吃唐僧肉吗？我们配吗？四金刚怎么也可以分到两个妖子？
5: 这里可真比大王洞好太多了。
4: 我吃了童男童女，法力大增，才能打败孙悟空。你们才有唐僧肉吃。这下你们明白了吧？
5: 这还犹豫什么？你们不换，我换。

0: 对不起，你一开始找我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一开始就是为了唐僧肉，现在有了还要怎样？我还有父母和弟弟妹妹，他们有口唐僧肉吃，不比什么强。
1: 喂，大王，这行头有点大呀。
2: 戴上面具，过来。

0: 皇真是法力无边呐。
1: 还是专业。

0: 进地牢，大刑伺候！我看他不从。是，带走。给我老实排练，不然唐僧肉别想吃到。这行刑怪真倔，等一会儿他冷静冷静，我再去劝劝。咱们三个先抓紧时间排练吧。
1: 二师兄，啊，我。你现在不是沙僧了，可以说话了。

0: 你干嘛？啊！我想回去了，回哪儿？回浪浪山？
1: 不是要吃唐僧肉吗？
0: 我从来没说过我要吃唐僧肉。我跟你们出来的时候，你们说的是取经可以长生不老。
1: 吃唐僧肉也可以长生不老啊！
0: 为了唐僧要吃掉那么多童男童女，总觉得不对。
1: 这世道哪有什么对不对？把自己活好，谁厉害就站谁那边，怎么没错？你以前不也骗吃骗喝吗？装什么装？没你我们怎么也死心啊！

0: 就这么散了？你为什么放他走？你魂也动摇了吧？别犹豫了，你赶紧把行李烧了吧，省得睹物思情。我去找个小妖代替黄鼠狼，你赶紧！
1: 大王，那个猩猩怪决意不从，该如何处置？
2: 今日寺内不能见血，到后山。
3: 是。

0: 都听见了，这回是你亲口说的你是齐天大圣。我不知道你们演的是哪一出，可我就不明白你们为啥非要置我于死地。好歹我也是双狗斗的二等呀，对付你们这些小妖绰绰有余。
1: 那是石站长，无敌牛头。

0: 这回死透了吗？
1: 应该死透了。

0: 他头可比你硬多了。
1: 啥？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孙来也。
5: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现在该怎么办？
1: 还能去取经不？
0: 别老问这个问题了，这条路走不通。
2: 不，我们去取经。
0: 不是说如来认识孙悟空吗？这怎么去？
2: 只和我们不假装他们，就自己去。为什么他们能去，我们就不能去？
3: 十五月圆吉日到，红男女祭祀，恭请大王沐浴更衣。
0: 黄眉怪要吃童男童女了，怎么办？
2: 要是见死不救，取经又有何用？娃娃们关在哪里？
1: 我知道，就关在我的地牢里。
0: 那里可是重兵防守啊，怎么救？
2: 你之前的胡子是不是拔的他的毛？
0: 嗯，
2: 那这次他借你点毛。
0: 嗯，你毛没掉吧？
1: 没有。
4: 为什么星星怪在最上边？
5: 大人的路啊。
4: 那我为什么在最下边？
5: 你挑担子练出的劲儿最大啊！
1: 又没妖怪，小心太阴！
6: 你这胳膊怎么回事？抬不起来是吗？
7: 大王，
6: 我正在训练他们，保证明天没问题。
8: 知道了。

0: 大王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不需要您亲自来，我们直接给您送到祭台去。大王，那里是后院，祭台在前面。大王，
1: 我，大王，您怎么结巴了？
2: 大王想往哪儿走往哪儿走，还用得着你提醒吗？哎呀，你赶紧去祭坛准备，不要老跟着大王，是吧，大王？

0: 我呢？
1: 该干嘛干嘛去。
0: 好嘞。
2: 你去走。
1: 我还想吃肉呢。
2: 后会有期。

0: 越远越好，等到明天孙悟空来。来人，在。
1: 大王，衣服不见了。你刚才不是挺重的吗？ 怎么不吭气了，
2: 大王？童男童女呢？不是您自己带走了吗？
3: 这么多年，连我的脸都记不住吗？

0: 带他走。
1: 快走啊！你们先走。
2: 你呢？
1: 你忘了，我有大招。
2: 你不是说这招一辈子只能用一次吗？
0: 就是这次。

0: 原来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快把童男童女交出来！
1: 先过了我这关再说。过你这关，你凭什么？本来我有一个大招，是要留着好好修炼的，看来命中注定。 今天要用在你的身上了，
0: 大招！你能有什么大招？
1: 天地胡转，日月生辉，尘俗炼成幻化，万象云腾，与之形随形。

0: 他们来了，你就完了。赶紧还神，小心下十八层地狱！
1: 我先送你到地狱。啊！等一下，大王，看我怎么对付他！
2: 天地护转是孽障，坏事小孽障，花花万象云腾，一只心存心动。

0: 你离我远一点好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个大招有合体术的？我没告诉过你啊。
0: 小时候有一次去你家玩，你爸爸喝醉酒之后告诉我的。
1: 你知不知道用完这招之后咱们都要被打回原形的？
0: 知道啊，有什么办法？本来我想要长生不老，结果跟上你就变成了早夭，你说我惨不惨？
2: 你俩说完了没有？
1: 所以你是来帮我的？
0: 这还不明显吗？
2: 敢玩我、yeah!

0: 这打仗也不行啊，扎进去咱俩都干不过他。
1: 你是不是又后悔了？
0: 最后悔的就是不该认识你。
2: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们这俩货到底图什么？
1: 要不是这打仗有时间限制，我肯定打败你。
2: 哼，死到临头还嘴硬。
3: 云腾宇智行动，行动。
4: 啊，你俩又是怎么知道的？
5: 知道什么？
4: 合体术。
5: 你爸说的。
4: 啥时候？
5: 那天在你家，你爸爸喝多了跟我说的。
4: 爹呀。
0: 哎，娃们呢？
5: 都藏好了。
2: 藏哪儿了？
3: 不
5: 靠
0: 送
3: 你
2: 啊，你们就去死。
4: 喂，那是我的脚。
0: 你抓他
5: 干什么？
2: 骚月没戏了。

0: 我老要爆，还挺厉害，
1: 别让他看出来。
2: 天快亮了，这帮坏事的家伙，没想到一帮无名之辈还能逼我使出最后的招数，你们何德何能？

0: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想要。活成我喜欢的样子。

居然是个童子。到时间了。

徐静是这辈子真没戏了。你说我们变成畜生以后，还能互相认识吗？赶紧记着，都长什么样？你牙有点黄，你呢，眼大眼小，你红屁股。你才红屁股，我是猩猩。那你得说一句齐天大圣。 看接不接吧，不甘心啊，这辈子啥也没成呢。嗯，下辈子但愿投个好。

来吧，哎，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呢，还真是，我的名字叫，还挺可爱。其实呢，他叫。

0: 祖，
1: 我派你来是成全唐僧九九八十一难的，你倒好，在这里吃童男童女。
0: 小的再也不敢，求佛祖再给我一次机会。
1: 你这本事堪忧，恐怕难敌悟空。我刚才又给你体内注入了些法力，再给你金脑人种带两样法宝，好好准备，不得有误。
0: 谢谢佛祖，谢谢佛祖，我这就回去准备。
1: 此次罪孽不可饶恕，我先记下，待唐僧师徒走后再回去接受惩戒。
0: 是。
2: 佛祖，那四个小家伙怎么办？

0: 悟空，你看那是什么去处？师傅，是座寺院，观此景象好似雷音寺，可又觉得有些许凶气。
1: 既有雷音，那就是灵山。我等历经千山万水，终于到了，快快前去。

0: 哦，猴哥，你在干嘛呢？
1: 这四个小家伙，这保命毫毛，我们一人一根。
0: 哎，快走啊，猴哥！

大哥，我好后悔，就差一口，要是你当时也喝了那一口，就能像我一样修得不死之身呢。世道不易，做狗好难。大哥，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假孙悟空，替你报仇。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完成这次捕获恐龙的晋级考试，我们就可以获得新装备了。
1: 嗯，这次考试对我们非常重要。
2: 听说新装备代表了宇宙护卫队顶级科技水平，真是太期待了。
3: 流星，为什么大地在颤抖啊？
4: 可能是因为我有点紧张。
2: 流星，别紧张，有我们在呢。
4: 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
2: 这才像样嘛。嘘，来了。
3: 把你的拳头当成按摩了。

0: 算完成捕获恐龙的考试了。这是我想了很久的计策，先麻痹恐龙，让它松懈，然后好好抓住它。
1: 可是，怎么没有考试通过的提示呢？
0: 对啊，我期待的新装备呢？
2: 居然变大了！开启装备的二次升级，风暴战甲、
3: 彩虹战甲、
0: 闪电战甲、
4: 流星战甲。
2: 变大更不好对付了，
0: 快看，不是吧，一直都这么难对付，现在竟然来了四只。
2: 大家分头牵制住一只恐龙，
0: 这只红色归我了，
2: 我来这只蓝色的，
0: 来呀，
3: 我来对付这只粉色的，
4: 我来牵制这只黄色的。
2: 恐龙一个变成四个后，力气似乎没原来那么大了。
3: 流星，你先忍耐一下。闪电，风暴，帮我把能量罩聚集到我头顶。
0: 收到，交给我们吧。
4: 好呀！

0: 干得好，彩虹！虽然恐龙数量变多了，但是攻击力也下降了。
1: 嗯，我也发现了。
2: 现在就只差捕获流星那只恐龙了。
0: 流星，坚持住，我们来帮你了。
3: 哎，这次我一定会抓住你的。
1: 真是太可惜了，
4: 捕获失败，捕获失败。
5: 怪我，我对不起大家，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1: 没什么，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
0: 刘星，没事的。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期待新装备。
2: 就是啊，还有机会。
6: 很遗憾，宇宙护卫队地球分队没有通过这次的捕获任务，无法获得代表宇宙护卫队最尖端科技水平的装备。
7: 爸爸，原来你是这场考试的主考官。
6: 风暴，你的队友都非常出色，所以
7: 下次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晋级考试，获得新装备的。
0: 没错，
5: 风雷叔，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
6: 不要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你已经尽力了。
7: 嗯，下次我们继续努力吧。嗯嗯，
6: 加油吧。嗯，下次考试将在10年后进行。
0: 什么？十

0: 起，都怪我。
1: 流星，不用一直道歉，我们是一个团队。
2: 有任务。
3: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次我发明的超级烟花机一定可以赶走这些居民，占领地球。
1: 走开啊！
2: 今天博士，我们躲在这么多层垃圾桶里，就不会被误伤了。
0: 还是你想的周到。
2: 青年博士，你的发明也太厉害了吧，三层防护都保护不了我们。
0: 糟了，这是烟花机的最后也是致命一击，足以照亮整个夜空。霹雳，小心。
3: 不行，注意分工，你去控制烟花机。
4: 哦，好的。
2: 我可不会感谢你们的。
3: 护卫队救人可不是为了感谢。
5: 风暴力量，流星，注意机械臂的力度。
4: 真是对不起啊！
5: 不好，烟花机快要爆发了，大门有危险！
6: 彩虹能量，
3: 闪电飞梭！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快喊口号！
2: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0: 我讨厌这样的呼喊声。
7: 真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占领地球。
4: 我差点又搞砸了。
0: 喜欢我发明的噪音话筒吗？只要一打开，就可以让疲劳的人精神的一激灵。
3: 太吵了！
8: 关掉这个可恶的话筒！关掉！
9: 搞这种没有用的发明，
10: 什么事儿出来呀？这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东西，
9: 真没用！
2: 等一下。我一看书就犯困，刚才你的话筒居然让我看完了这本书的标题，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你的发明真棒。
0: 谢谢你霹雳，只有你认可我的发明。
2: 不要客气，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任何亲人。虽然你不是恐龙，却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
11: 记住，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
0: 记住了。
2: 你好，上次就是你给了我这本书。
11: 你一定仔细看过了，那你一定知道，地球曾经是我们恐龙的故乡，还有一些恐龙祖先埋在了地球的地下。身为一个恐龙，应该去地球看看。
2: 祖先。

0: 就是我的亲人吗？我想去地球，晴天，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我相信地球不仅是我们恐龙的故乡，也是你们剑齿鼠的故乡。
0: 是啊，是啊。
2: 你要占领地球，找到恐龙亲人，恢复恐龙的荣光。我要用发明帮你占领地球，实现发明的价值。我们一拍即合，来到地球。没想到，我们一次都没有成功过。
0: 还是早点休息吧。
2: 霹雳，你在睡梦中都和我这么默契。我听到了远古的声音。
0: 是祖先的声音吗？
3: 起来训练了，
4: 这次没通过考试，都怪我，我只有努力奔跑才能追上你们的步伐。
3: 流星，我来陪你一起训练。
5: 流星，
4: 不行。我果然在这个团队里谁都比不上。
6: 嘿嘿，粉丝给我们来信了，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新装备，但是粉丝们还是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彩虹，这些是你的。风暴，这些是你的。还有这些是我的。
4: 我的呢？
6: 这次没有。
7: 流星，别灰心，下次肯定有粉丝给你来信的。
4: 我可能不适合当个护卫队队员。
7: 流星的状态不太好啊。
5: 我们应该多帮帮他。
8: 我是熊熊，如果受伤后果自负哦。
9: 熊熊，你又刻薄了。嗨，我是兔兔。
10: 是太感动了。
11: 没错，这都是我们的杰作，是我们的热情在燃烧。
0: 好多人呢。
2: 那远古的声音就是从火山口里传出来的，我们要秘密行动，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0: 大哥，这些地方很漂亮啊。
12: 马上的杰作。
13: 不好意思，我踩到你的尾巴了。
0: 晴天，我们好像被发现了。
13: 是霹雳，霹雳，霹雳，霹雳，是霹雳。
0: 晴天，快给我一个发明，我要赶走他们。
2: 好，漂浮套圈。漂浮套圈可以把动物们全都套在装满氢气的套圈里，让他们飘出大气层。
0: 那就从你开始吧。
12: 不要在我们的冰雕展搞破坏。
11: 教训教训你们！
9: 不要，熊熊！
11: 放开我！嘿嘿嘿，
4: 破！
14: 我只是来陆地看看，没有人通知我会上天啊！
4: 我喘不过气了，我！破！嘿嘿嘿嘿
2: 嘿！霹雳干得好！哎，霹雳，为什么连我也痛啊？快帮我！
14: 鬼队，霹雳和晴天用漂浮套圈把大家都套在了空中。
2: 你竟然在报警，霹雳！
14: 户外队，快来帮忙呀！
2: 霹雳，干得好！这下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快走！
4: 解锁
5: 风暴力量，别担心，我们来了，我来帮你。风暴力量，
4: 快得救
15: 了！
4: 彩虹能量解锁，
16: 别紧张，宇宙护卫队会保护大家的。别着急，我马上救你们出来。
5: 刘星，不要！
2: 尽管你救了我们，我们也不会感激。
11: 因为你们毁了我们的杰作，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3: 喂，你是谁啊？
11: 你们心里知道，刚才你都不让他出手了，你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已经不信任他了。
3: 你再说。
9: 不要这么说，不要用伤害我们的话再去伤害别人啊。
4: 闪电，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3: 流星，对不起，流星，刚才我有点不信任你。
4: 对不起，
7: 流星，
4: 我们也有点，都是我的错，实在抱歉。
7: 流星，你别沮丧，救援的过程中难免有疏忽的地方。
4: 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5: 流星。不要这样说，宇宙护卫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队员。现在我们需要你和我们一起去寻找晴天霹雳。
4: 我会尽力的。
0: 你确定那远古的声音来自这里？
2: 不会错，我用声音共鸣器测试过，这是来自远古的共鸣。
0: 祖先，我来了！
2: 霹雳，霹雳，等等我！火山里面很深的。
0: 晴天博士，你怎么不提醒我这里很深的？

0: 我这里面很深的。
1: 看吧，我刚才提醒过你了。
2: 好吧，虽然提醒的有点晚。
1: 哇哇什么哇，这么黑什么也看不到。哼，光亮球。
2: 这下面还真有点冷。这是祖先，祖先，是祖先，祖先，祖先，这个祖先好，好时尚啊！
0: 看，还有时尚的三角龙和剑龙。霹雳，你的书掉了。
2: 我的书在这里啊。
0: 那这是？
2: 难道这本书是他们的？
0: 就是这个声音，来自远古的声音，带有强烈的恐龙气息。
2: 晴天，快看！
0: 是他在拨弄着琴弦。
2: 他们还活着，快把他们救出来！
0: 看我的吧，阳光热能放大灯。阳光热能放大灯，可以放大阳光的温度，融化冰雪。

0: 速出击，一路全无敌。哇，
1: 这节奏真棒！我猜他们原来是个出色的乐队。霹雳霹雳，帅气的霹雳，全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2: 哦，原来如此，是他们。
1: 你们这个舞还挺特别的。
3: 我们那是动的，这个舞一点儿也不美丽。
4: 是你们救了我们。
1: 救命恩人，你是我的偶像，我会一直崇拜你的。对了，有没有好吃的？
2: 你们是三天前从达尔文星来到地球的超甲乐队。
4: 原来我们这么有名。
3: 自从我们看了这本书，得知地球本来就是恐龙的，我们就决定出发
5: 来地球。
1: 地球上所有的美食都是黑洞的。
3: 没想到刚刚来到地球，我们的飞船就坠落到火山口里。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双腿已经被冻住了。
1: 没错，就像现在一样。这次我们被冻住的队伍又壮大了。
2: 我才不要被冻住。幸亏我有阳光热能放大灯照一照，就能融化冰雪。
1: 晴天，天已经黑了。
2: 不是吧？这难不倒我。看来只好让你们用热水泡泡腿了。超级热得快，可以把冰块制造成温泉水。
1: 好舒服。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既然大家都是怀着一样的梦想来到地球，不如加入我们。我们的团队就叫晴天霹雳队。
3: 超甲恐龙队真是好名字。
1: 超甲恐龙队帅。
4: 超甲恐龙队。
1: 好吧，那就叫超甲恐龙队吧。超甲恐龙队。
2: 你们看，这是我从火山里带出来的远古冰川，配合我的冰川制造机，可以把空气中的水汽快速凝结成远古冰川。
1: 那不是很冷吗？我们不会再次被冰冻吧？
2: 大错特错！只要我们把地球的各个地方都凝结成冰川，让地球变回冰川时代，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火山里冰冻的恐龙全都带回到地面，让他们在温差小的情况下复活，而不对身体造成损伤。
1: 真是个好主意，立刻行动吧！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5: 大干一场吧！黑洞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4: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3: 星云璀璨，召唤翼龙号！
2: 冰冻地球，就先从赤道开始吧。
1: 超甲恐龙队，
5: 出发！

0: 闪电，我们不是来度假的。
1: 哎，有情况！
2: 坚持住！
3: 谢谢你们！哇，流星！流星！
4: 站住！你这个冰刺猬，在不能证明是绝对无害之前，不要靠近流星。
3: 不要乱说，我可不是坏人。发为光，发为热。
5: 你的仪器应该是出故障了。
4: 搞定。
3: 发为光，发为热。终于自由了，流星，你真是太棒了。
5: 你是？
3: 我是古生物学家北极鸭鸭鸭博士，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在这个火山口里发现了远古恐龙的遗迹。等我休息一下，还要下去做研究呢。
4: 这么冷的冰锥，你居然忍受得住啊！
2: 闪电，北极鸭可以忍受-100度的低温，这是它的天赋。
3: 专业，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彩虹。哎，对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晴天霹雳带着几只恐龙去赤道了，他们准备冰冻地球。
6: 什么？
1: 我们赶快出发。
3: 哎，等等，流星，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并减少能量消耗的办法是什么？走得这么急，看来只能等下次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雾，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改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诗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5: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一姐姐。
18: 开饭啦，
17: 开饭啦，
18: 开饭啦！
17: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的小肚子是不是在咕咕叫啦？小小干饭家们注意啦，饭前要洗手，饭后要漱口，不挑食，慢慢嚼，营养均衡很重要，食不盐，细细品，不做餐桌上的咸盐包。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水柱，犀牛大叔，你真是有求必应啊！
1: 这不是我动的，
2: 我不要了，
3: 这些椰子水都归我了。我透心凉。
1: 黑洞，别忘了我们是来冰洞赤道的。
3: 霹雳说的对，那就从这里开始吧。霹雳，对不起。
1: 竟敢嘲笑我！我要把这里都冻住！赤道海滩冰冻完成。去下一个地方。
3: 好的，霹雳。
4: 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5: 赤道地带的沙漠真是荒芜啊！
6: 沙漠怎么结冰了？
4: 开！呀哈！呀！哟呵！
5: 哎，慢点儿！
4: 你太慢了！哎！哎呀！
7: 什么打了一场冰球赛，外面就变成了溜冰场了？小心！大家小心啊！
8: 快帮助大家！
9: 我有个办法啊！
8: 停下来了，
10: 我怎么抖起来了？
0: 不是你在抖，是我在抖啊！好冷啊！
8: 快带大家去冰球馆里休息。
11: 没想到居然有人请我们到赤道来开冰雕展。
6: 不过，赤道哪有冰啊？
12: 可能不是开冰雕展，是开玩笑。
10: 这里到底是赤道还是北极啊？这里的冰质，不管是温度还是硬度，都达到了极限。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远古冰川。这样的冰川和远古恐龙有着密切的联系。
1: 什么？我们的考古梦要死灰复燃了吗？啊呼！
13: 算了吧，忘了考古梦吧。嘿嘿，我们还是用这些冰川来制造最伟大的冰雕吧。耶！
9: 来，披上。
1: 冰球馆里怎么这么冷啊？
0: 因为这是冰球馆啊。
9: 大家稍等一下，我安装好太阳能取暖器，马上就可以让这里变暖和了。
13: 啊呜！我们还是忘不了最初的梦想。
12: 那就把我们的热爱投射到我们的作品里吧。
10: 北极四人组已经成为过去。
13: 没错，
12: 北极三人组即将迎来新生，远古鱼龙冰雕雕刻完成。雕刻的恐龙越多，我们就离自己的梦想越近。
10: 没错。啊呼！
13: 不知道为什么，每雕刻完一个恐龙，我就有种失落的感觉。我反而感觉，距离我们真正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10: 我们真正的梦想究竟是冰雕，还是冰川考古啊？哦，
13: 先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再来雕一个威武的霸王龙吧！耶！
9: 小雨点，扫描冰层。这些冰层带有和远古冰川一样的特性，而且被擎天博士加入了

0: 殊的防融化处理，普通的阳光照射根本无法让它们融化。
1: 看来要让大家做好长期和炎寒做斗争的准备了。
2: 警报！
3: 护卫队，霹雳和晴天带领着超甲恐龙队，奥斯林都变动了。
4: 碍事家伙！
1: 彩虹闪电，和我去帮助森林里的居民。
5: 收到。
1: 流星，你留下来照顾赤道地区的居民。
0: 收到。坐标定位显示目的地北纬30度四川地区原始雨林。
1: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6: 这里是北纬30度的四川原始森林，只要把地球冰冻的范围从赤道延伸到30度纬度附近，照射到地球上的阳光就可以被大面积反射回宇宙，造成地球温度急速下降，地球就可以自然冰冻。
7: 哎，大家加把劲儿啊！
8: 闪开！
7: 气死我了！我要把你们都冰冻！
3: 住手！
9: 冯梦，你跳下来的时候站稳一点。
0: 就是。
10: 霹雳，这就是你说的护卫队吧？也太弱了。
1: 都已经这样了，你们应该加倍小心啊！

0: 站住！风暴力量！
1: 加油！彩虹能量！
0: 耶！冰球比赛开始喽！嘿，
2: 小心！风暴战甲！
1: 彩虹战甲！
3: 闪电战甲！
1: 震！人呢？
3: 在这儿！呀！
1: 彩虹能量弹跳，
4: 什么？快生气呀、
0: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5: 银河闪耀，召唤金龙号！
4: 嗨！
1: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4: 升级后的冰冻枪，冻结速度更快，甚至可以快速冻住生物，好好使用吧！
0: 八位阵型，冻住护卫队！
1: 轮到星云华丽的进攻了。微风彩虹炮火焰，
5: 这次看你怎么做！
1: 风暴！缤纷彩虹炮，火焰效果！
0: 风暴，我们换个位置。
3: 彩虹风暴，
1: 好机会，冰冻射线，
0: 这下看看还有谁能阻止我们冰冻地球。
6: 护卫队好像还有个流星，
1: 流星就是那个最弱的护卫队队员，不值一提。

0: 气体。
1: 接下来，只要尽快让地球30度纬度的地带迅速冰冻，就可以快速冰冻住整个地球。我和霹雳银河去把远古恐龙带回地面，星云黑洞就拜托你们在这里看住护卫队了。
2: 由我们看守，没有任何人能救走他们。
3: 没错。
4: 妈妈，我好冷。
5: 好在非常兴奋吧，一下就暖和了。
6: 我受不了了。
7: 室内温度都已经达到-15摄氏度了。
5: 别怕，别怕。
7: 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我越来越冷了。
8: 怎么越来越冷了？
9: 刘星，你到底安装的是暖气还是冷气呀？
10: 虽然-15度对于我们北极3人组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这些生活在赤道的居民，简直就是严寒啊！
11: 你安装的取暖设备还比不上这些最简单的棉被，真是太差劲了！
7: 对不起。
11: 身为一个护卫队员，你只会说对不起吗？难怪他们出去对付超甲恐龙队都不带上你。
10: 熊熊，算了。不要这么刻薄，这只是护卫队员的正常分工。
7: 爸爸，我冷，其他的护卫队员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如果风暴他们在就好了。
7: 对不起，我会尽快想办法的。小雨点，怎么只有你回来了？什么？北极3人组，拜托你们照顾好大家，一定要帮大家做好保暖工作。
9: 啊呼！大家还是先把被子盖好吧。

0: 发报力量，彩虹能量，闪电飞车，这次看你们还怎么耍威风。苹果，苹果，苹果，苹果，
1: 这里都被冰冻了，怎么会有苹果？
0: 苹果，这还有。苹果，苹果，苹果。

0: 凤凰他们的冰雕去哪儿了？
1: 杏仁，你怎么把冰雕看丢了？
0: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风暴、彩虹、闪电，我先带你们离开这里，再想办法为你们解冻。咱们走吧。
1: 流星，原来是你在搞鬼，
2: 差点中了你的调虎离山计。
0: 那就让星云华丽的把你也变成冰雕吧。
1: 好机会。

0: 执行任务都不带上你，肯定是怕你拖后腿吧？
1: 你乱说！
0: 你中计了，这么近看你怎么躲？
1: 糟了！小雨点儿！
0: 明明是宇宙护卫队里最弱的，胆子倒是不小。黑洞，你看住这几个护卫队冰雕，我去把流星也变成冰雕。

0: 小雨点，你别急，我马上放你出来。哼，对不起。这次一定可以放你出来。力量没有闪电的速度，没有彩虹的智慧，现在就连你都被我连累变成了这样。哎哎，
1: 你们不可以把这些装有远古恐龙的冰川带走。
2: 我们不仅要把他们带走，我还要把他们复活。
3: 很好，地球已经被完全冰冻，接下来只要让远古的恐龙复活，就可以恢复恐龙的荣光。
2: 亲人呐，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1: 虽然身为一个古生物学家，我也很想看到他们活过来的样子，可是这对目前的地球居民并不友好。
2: 你说的地球居民应该都已经被冻成冰雕了，就像这样。
3: 霹雳，我们走。
0: 丫丫博士，
4: 别担心，我可以忍受零下100度的低温，所以刚刚被冰冻我还可以忍受。你可以用锤子把冰块敲碎。
0: 我不可以，那样会伤到你。
4: 你可以试试用电钻把冰块钻碎。
0: 我不可以，那样同样会伤到你。
4: 发光，发热。
1: 好吧，你不可以，我可以。
0: 丫丫博士，你太厉害了。而我身为宇宙护卫队的队员，这帮不上什么忙。也许我真的应该退出宇宙护卫队。
1: 流星，沮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越是遇到困难越应该相信自己，迎难而上。别忘了，你可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我身上这个发光发热头灯可是受你写的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启发才制造出来的。
0: 真的吗？
1: 我们北极鸭本来就可以抵御零下100度以下的低温，这个系统可以把我的生物能转化成热能和光能，可以在黑暗环境下提供光源不伤眼睛，简直是最天才的设计，不愧是宇宙护卫队的流星呐。
4: 可惜还有一个缺陷，就是一旦用最大功率发光发热，我就会陷入沉睡状态。
0: 根据我观察你刚才使用发光发热头灯的过程，我已经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了。丫丫博士，等一下，先不要睡。只需要在头灯内增加一个串联结构，把发光发热灯的瞬间功率缩短到原来的10分之1，就可以避免因为过度发光发热造成的能量消耗。
5: 而且可以加快生物能为头灯充能的速度。搞定。
1: 刘星，我没看错你，你果然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5: 最厉害的机械师？你是在说我？嗨，大家好，我是刘星，我的愿望是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
0: 都怪我，我对不起大家，明明都已经快要成功了。
2: 我觉得你们中间有的人不适合留在宇宙护卫队里。
0: 我因为自己总是在宇宙护卫队拖后腿，曾一度想要退出宇宙护卫队，甚至都写好了退出信。但是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虽然我没有风暴的力量、闪电的速度、彩虹的智慧，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优势，我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1: 刘星，你做得对，哪怕面对流言蜚语，怎么能说退出就退出呢？
5: 少雨点，放心，这次我一定会让你变得更厉害的。

0: 丫丫博士，试一下吧，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丫丫博士。
1: 啊！哇！太酷了！雨点魔方召唤流星伞。哎呦，我太激动了，竟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这句话。
0: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流星机甲，发光发热，丫丫博士，还有没有像你一样耐寒的动物？我还需要三个。
1: 或许我们可以去找北极四人组。不，现在是北。

0: 以及三人组。
1: 啊！哦，丫丫博士，你怎么来了？
0: 我想邀请你们重新加入古生物科考队。
2: 可是我们现在只喜欢冰雕。
3: 我们只会拖后腿，配不上你这个天才古生物学家。
1: 而且我们现在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些古生物。
0: 对不起，之前是我太苛责你们了。虽然你们没有我那么耐寒，呼呼的尖叫声总是引起雪崩，熊熊身体大不够灵活，兔兔胆小，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挡你们对科考的热情。呼呼，喜欢尖叫的你一直在努力克制。熊熊，你身体笨重，考古的时候走路就轻轻的。兔兔，你胆小却勇敢地加入了科考队，你们付出了热情、真诚和勇气，你们是我的科考队的队友，我却忽视了你们身上的闪光点。对不起，我应该更加信任你们。作为极地四人组的队长，我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队友。
1: 但是我们现在不想做什么科考了。
0: 真的吗？
4: 真的。
0: 可是你们雕刻的就是我们北极四人组啊。
2: 比起做冰雕，我还是喜欢古生物考古。
5: 没错，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1: 没错。对不起，刘星，我为我们之前嘲笑你的那些话而道歉。
6: 没什么，是你们的那些话帮助我认清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4: 北极四人组重组成功。
6: 太棒了。
0: 之前呼呼和兔兔只能抵御零下50度的低温，熊熊可以抵御零下80度的低温，面对寒冷的冰川，你们总是力不从心，我的苛责给你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1: 所以我们只能从冰雕创作中寻找价值。
2: 我还变得十分刻薄。
0: 你们离开后，其实我很自责，我一直在研制可以让你们像我一样抵御极端严寒的设备。幸亏流星那篇关于生物热能转换器的论文让我研究出了可以把我们极地动物的生物能量转化成热能的发光发热头灯。快戴上试试。
4: 刘星，谢谢你的帮助。
6: 不客气，接下来还需要你们帮忙。不过呀，要先委屈你们几个进入小雨点内。
4: 没问题。
6: 我为小雨点加装了飞身功能，可以一变四，四变一。
0: 不愧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流星啊。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

0: 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哇哇！
1: 完成。
2: 青天博士，这个真的能复活祖先吗？
1: 当然，我可是天才。哦，为这只霸王龙注入活力，让它变得鲜活。
2: 祖先他怎么行动起来怪怪的？
1: 大概是因为被强行复活的，还缺失一些生命力。

0: 法光发热。你们怎么也变成这样了？
1: 他们不会也丧失生命力了吧？
2: 我们这样被融化太显眼了，所以需要伪装一下。
0: 有道理。
3: 他们什么时候也被融化了？
4: 可能是雾操作。
5: 怎么还多了个流星？
0: 站住！把他们几个继续冻住。
5: 雨点魔方，分身。
6: 雨点魔方，召唤风暴战锤。
7: 雨点魔方，召唤彩虹杖。
8: 啊吼！雨点魔方，召唤闪电剑。
9: 风暴战锤，召唤风暴机甲。
2: 彩虹杖，召唤彩虹机甲。
10: 闪电剑，召唤闪电机甲。
5: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

0: 刘星，这都是你制造的。
1: 我把小雨点进行了改造升级，可以变成武器，而且我发现了机车的隐藏升级属性，可以在武器的协助下变成机甲。简单说，小雨点吸入动物后变成的武器就是机车变机甲的钥匙。
2: 真是太帅了，我感受到小雨点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0: 哇，太酷了吧，刘翔！霹雳，他们好像无视我们，居然当着我们的面聊天。
1: 而且刚才一直在欺骗星云，
2: 啊，太狡猾了！
0: 知道我们的厉害。
3: 刘星，赶快实施你的计划吧！地球现在已经进入了冰河时期，只有激发火山，用火山喷发的力量才能融化冰雪。
1: 闪电，接着，
4: 这是，
1: 这是我发明的火山喷发诱导器，可以催化火山内部的岩浆喷发。
4: 刘星，你太棒了！
5: 刘星，你竟然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
1: 我还要谢谢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
6: 我们怎么可能会放弃你呢？你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员。
4: 对，没错，四个人在一起才叫宇宙护卫队。
1: 大家，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脚步的。
4: 我速度快，我去引导地球各地的火山喷发。
6: 去吧，我们来对付超甲恐龙队。
4: 好。
0: 别跑了，太好了，走开，快走开，
1: 这些恐龙太碍事了，还是先把他们冰冻吧。
0: 对，先冻住他们。
7: 好的，霹雳。
6: 好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恐龙。
2: 都冻住吧！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姿势要帅气。
0: 这回轮到你们了。人呢？快把他们找出来！
8: 明白。
1: 星云倒要看看，你们能躲到什么时候？
0: 藏哪儿去了？
2: 噔噔，快出来！
0: 到底藏哪儿去了？
7: 风暴在这
0: 儿！别让他跑了！
2: 冻住了，
1: 发光发热，接招。跑哪儿去了？分彩虹炮！分彩虹炮！就是这里了，看我的！闪电飞风！哇，这也太好用了吧！
0: 风暴没有冰块了。 这下看你怎么抵挡我们的攻击。别想跑，黑洞，我们追。
7: 明白。
8: 接招！呀！啊！你！啊！
5: 啊！我来助你一臂之力，缤纷彩虹炮！爆！彩虹，来个美丽的对决吧！又是这些犯人的泡泡，还是都变成冰球吧。风暴，
6: 看我的。
5: 缤纷彩虹炮爆，哎呦，哎呦，
9: 没想到冰毒射线反而为护卫队提供了帮助。你们两个打得这么专注吗？有啊。霹雳黑洞，刘星现在注意力都在银河身上，快攻击他！
6: 刘星小心！
5: 缤纷彩虹炮，
9: 机会来了，星云！
4: 风暴彩虹，刘星小心啊！
10: 对不起，我又连累大家了。
4: 刘星，不要这么说，我们是队友，哪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打败超级恐龙队，救出大家。
10: 对不起，
4: 刘星。
1: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空聊天？
0: 闪电，剩下你一个了，别马上变成冰雕吧。你啊，你怎么躲？

0: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无敌
1: 最后一个还要负隅顽抗
2: 闪电风暴彩虹还有流星你们怎么不动了呀
3: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只顾着和银河战斗大家就不会被冰冻
4: 自责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快用流星伞融化笼罩机甲的冰川
3: 可是我现在机甲动不了根本无法操作流星伞我真是太大意了
5: 流星不要自责
6: 只要我们护卫队四人在一起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
7: 还记得宇宙护卫队守则吗大声说出来保护动物的安全
8: 守护动物的天性
6: 维护大自然的和平
3: 紧急时刻保持冷静
9: 遇到困难永远不要退缩
4: 这种团队的力量真是让人感动啊还记得我们北极四人组的口号吗
1: 当然记得每当温度低到极限我们都会喊起来
10: 发光发热啊
4: 呼发光

0: 光发热，
1: 发光发热啊！
0: 估计产生了共鸣。
1: 发热，发热，发热，发光，
2: 什么声音？
1: 发光，发热，发光，发热，发光，
3: 配合他们的节奏。
1: 发热，发光，发热，
3: 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
1: 银河
3: 全封地，银河，银河，威武的银河占领地球。
0: 流星，多亏了你为机甲改装的能力，就在刚才，团队的力量让机甲和北极四人组的耐寒属性结合得更紧密了，我们和机甲的磨合也更默契了。
4: 流星，还记得你加入宇宙护卫队的时候说自己要成为宇宙中最厉害的机械师吗？恭喜你，你做到了。那就一起试试吧。流星伞升级了，你们的武器也都具有了反射光线的能力。
2: 这不可能。
4: 特工，
0: 没关系，风暴战锤也可以反射光线。彩虹，现在冰冻射线反而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快把冰冻枪切换到近战模式。
2: 还有这个功能。
4: 我们上吧。
0: 叫风暴锤，
5: 不要啊，
4: 发光发热，
2: 好荒原，
4: 百变流星伞。你是不是要生气了？
2: 没错，我生气了。
4: 这一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0: 流星，干得漂亮！
4: 最后一招真是太酷了！
0: 可恶，差一点就成功了。地球本来就是超加恐龙队的。
2: 下次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岩浆即将融化冰层，我们需要尽快把这些恐龙冰雕放回地下。
6: 收到。
0: 风暴力量，
7: 太轰了！

0: 解冻了，
1: 太好了！
0: 丹丹，再见！
1: 再见！
2: 流星，这次多亏了你，帮我们升级了装备。
3: 有了这些新装备，我们肯定能通过晋级考试。
4: 宇宙护卫队，你们在地球的表现都传回了宇宙总部。由于流星研发的新机甲过于先进，已经超过了我们为你们准备的新装备。更重要的是，你们的团结协作、互相信任，让我们看到最强大的武器就在你们心中。因此，你们的晋级考试直接通过了，恭喜你们！
5: 耶！太好了！
6: 太棒了，流星，你真是地球上最厉害的机械师。
7: 我现在也有点这么觉得。
3: 现在是不是想再挑战一次那只恐龙啊？
2: 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5: 没错，
8: 宇宙护卫队出

大地上，看脚步冲破迷茫，青春肆意绽放。看日升月落朝夕替，风筝逆风在飞扬。看我破釜沉舟，全力以赴的力量，面对期盼的目光。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二、三，
1: 茄子。
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4: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6: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7: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啊，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8: 探险
9: 拯救
10: 保护
11: 海底小纵队。
1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3: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14: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13: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14: 晶圆，
13: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14: 保护森林，雄心有责，咱们上。
15: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6: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7: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司令员，有电报。
1: 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得去东北。
2: 1945年9月。

2014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

0: 开了，都走了。
1: 姐。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3: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3: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令，你打算做什么？
4: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鼓掌之间。
2: 大令，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3: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5: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

0: 时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百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1: 哎呀，哎，来来来，主席，快坐。
2: 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3: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1: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4: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3: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5: 连现在我前差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6: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5: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4: 嗯，好。
5: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1: 哎，
6: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4: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7: 哎，
4: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7: 很好，很好啊。
1: 哦，
7: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4: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7: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4: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7: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6: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4: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
8: 报告
9: 主席，高宇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回去享福来呀！
1: 别拍马屁了，人家走了，快
2: 唱吧！
3: 唱什么唱啊？
0: 快来！
2: 我跟着杜将军回家享福，还娶了个大胖媳妇儿。

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这又是什么军呢？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一群叫花子。对呀，叫花子，叫花子，说啥呢？啊！你说啥呢？哎，不是，哎，军爷，军爷，说谁叫花子呢？军爷，小命，小命，军爷，小命，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2: 排长怎么了？排长怎么了？
1: 没你俩事，跟上队伍。
3: 是。
4: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1: 走走走走走！
5: 你跟他们讲觉悟，是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1: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5: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声声马同志！
1: 哎，你说啥呢？啊？
6: 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7: 哎，老吴，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6: 连长，俺心里别口恶气呀！你，哎呀，拿起，走走走走走，跟上，跟上，跟上！
7: 区长，区长，区长，
6: 王思英同志。 你怎么又来了？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7: 我的崔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
6: 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7: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6: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7: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6: 去哪儿？
7: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闹革命，我就去哪闹，不分开。
6: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
7: 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6: 一群？
7: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 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8: 是。
6: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

0: 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1: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2: 对 对，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3: 我们也可以。
4: 对，
5: 是的，是的。

0: 东北，
1: 东北啊！
2: 翠云，
3: 哪儿啊？
2: 在哪儿呢？
3: 在哪儿？
4: 我看一下。
3: 慢点，想想。
2: 翠云，
0: 在哪儿呢？
3: 这是哪儿啊？
2: 刚刚明明看见呢呀！
3: 看到了呢，看见啊！
4: 这是东北。
2: 啊！

了。

0: 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3: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要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
5: 哦。
4: 马歇尔到任了。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6: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我们家那母老虎，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

0: 是那躲不过的。
1: 咋了？哎，想他了？
0: 想他？美的他。
1: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2: 行了，你撞脸不了，我撞脸了，你也撞脸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哪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0: 那倒也是。

0: 林总，是太平庄方向吗？
1: 对，就是太平庄。第三原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0: 起码快了2个小时。
1: 林总，十九团可以动了吧？

0: 我去看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几率也短。猴子，
1: 到，
0: 你去通知领导，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咱爸这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跟我娘养的老窝。
1: 是，
0: 高总。

是你祖宗的！老五，石救团开始进攻了。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渡江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仍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2: 渡江军所报2,000余将士伤亡。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3: 是。
4: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5: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4: 敌52军呢，竭尽全力。
5: 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笑>
6: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5: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
4: 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7: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
4: 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
0: 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8: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
0: 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

0: 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展。达令，
1: 夫人，
0: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1: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0: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1: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2: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沈阳，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
3: 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
2: 李师啊，今天你跟恩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2: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
4: 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王柏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
5: 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4: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5: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 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4: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5: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 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6: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7: 啊，文元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

0: 党外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
1: 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
2: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0: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
3: 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
4: 蒋娃的炮火太厉害了，把他们该修的碉堡全炸了。
5: 请看《大决战》第三集。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8: 富强、民主、团结、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啊，
1: 吴院长，莫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个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2: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哼，我岂止是知道啊！
2: 哎呀，
1: 嗨。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2: 这我就不明白了，魏院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件件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0: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2: 魏院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0: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2: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尽者可以敬人。魏院长，我们党内一线求坏坍塌之事，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0: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2: 是，太多了。
1: 文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2: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1: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
3: 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1: 不用再讲了，
0: 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1: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
3: 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啊，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2: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0: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4: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3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5: 局长，
6: 桂亭啊，
5: 动过来了。哎
7: 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1: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5: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7: 好，好。
1: 桂亭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5: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1: 这一仗你怎么看？
5: 这一仗该打吗？
1: 哦，
5: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1: 委员长啊，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5: 协议可以签，仗
1: 还要照样打。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8: 叶秘书，
9: 跑了是吧？
10: 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11: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他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10: 对，
11: 电告东北军，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12: 快点，快点！皇上，你先两声。
13: 抬起来！
12: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
14: 快到这边来，帮我带来纱布。哎，来了，
15: 江团长，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14: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
15: 你们团
16: 三营
15: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16: 集体嘉奖？
15: 对，立集体二等功。

0: 死烧死拼，寸土必争。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1: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2: 是。

0: 这么多伤员，去个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批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到后方去。
1: 是，
2: 哎，同志，伤员不能走。
1: 我没事，里边还有重伤员呢，你快去，
3: 弟兄。

0: 单架小分队，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1: 哪位是队长？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1: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啊，你们的事件有名的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他叫什么名字？武雄关，山东过来的，还是干部呢。嗯，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1: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哎，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替他当排长呢。
1: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1: 我相信，这样带丹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1: 去吧。
0: 嗯，来，跟我来。
2: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我知道，你知道，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3: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
4: 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嗯，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
5: 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呀。嗯，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6: 光庭，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5: 是后续兵源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6: 光庭，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是，学生明白。 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咱们这是三营吗？
1: 你好，这是一营。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3: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4: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5: 三营吗？

0: 山东第一师二团。
1: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2: 谢谢同志。
3: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2: 嗯，你们也多保重。
4: 好嘞，
2: 谢谢、啊。
4: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2: 好嘞。
5: 前指导员，
6: 嗯，
5: 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7: 报告指导员，二团8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6: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8: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5: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6: 好，谢谢，辛苦了。
5: 没事。
6: 武雄关，是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8: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6: 还能带兵吗？
8: 能。
5: 好，坐下吧。
9: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1: 哎，指导员，说来话长，
0: 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1: 哎，指导员，你。

驾驶。

0: 啥呢？
1: 杀敌呢？
0: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还有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0: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蓝白风九连飞行任务，包围前方的小山阵地。
0: 听冲锋，准备冲锋。全体准备。你们为什么不冲锋？啊！冲啊！冲啊！

0: 啊！你看那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命啊，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大用啊！

呀、啊！

No!

是你们三百峰吴雄关，俺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九连的同志们，俺吴雄关，先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巧汉，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吃制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五排长，五排长，
8: 五什么五？还六五？
7: 你吓死我！哎呀，
8: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
7: 啥时候是个头啊？
8: 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9: 嗯，没事。
8: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9: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
10: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8: 你谁呀？干嘛呀？
7: 起来！
8: 你起来干啥？
7: 嫂子。
8: 什么嫂子？
7: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
10: 你们和五雄关。

0: 是一个牌的吧？
1: 是，嫂嫂。
0: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牌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1: 他就是说，
0: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倒好，你们在这干啥？你们在这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

0: 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
1: 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2: 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
3: 东北停战协议你竟然签字了？
4: 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0: 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5: 请看大决战第四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布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呢？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0: 总裁马上就到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1: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0: 嗯，
1: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0: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1: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0: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1: 是。
0: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1: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0: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1: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0: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1: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0: 这个地方以前是做钟，冈村送的吧？
1: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0: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1: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0: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1: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0: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莫三，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1: 莫三，坐下讲。
2: 好，
1: 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3: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我们还有钱打仗。运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署去凑。
4: 先不说各地方随署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
5: 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6: 金生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 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

0: 封锁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吗？
1: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0: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1: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2: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1: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3: 哎呀，建生啊，
2: 马三，
3: 建生啊，坐下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4: 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2: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4: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5: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4: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6: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4: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2: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7: 总裁，
3: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
2: 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0: 周先生何时可以去？
1: 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
0: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1: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
0: 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啊。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啊。
1: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0: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1: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叹道：“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2: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3: 张志忠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1: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3: 是。

0: 张将军，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这段时间不算什么。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1: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 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0: 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周先生，回去吧。
1: 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你说吧。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
0: 我可以转达，但是也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
1: 是的。

0: 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建言，可是行不通啊。
2: 文白先生，
0: 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及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达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1: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0: 达林。

0: 恩来的电报里也提到，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2: 目前呢，各解放区。
1: 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2: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好啊，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
3: 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哎，来，哇，看见了吗？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啊！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着山顶上来种菜的。哦，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
4: 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5: 对，好啊，这种的真全啊！哎，李老哥，毛主席您来了啊！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3: 哎呀，
5: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
3: 哎呀，
5: 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3: 嗯，看那边的。嗯，真是寸土不闲呐。
1: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的好啊。
6: 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I'm very sorry.
7: 实在抱歉。The
6: bill
7: 法案
6: passed.
8: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This
6: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9: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 让这些议员老。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多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缴资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
2: 好，很好。
3: 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1: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啊，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2: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4: 是
5: 是，
2: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6: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11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
7: 进攻陕甘宁边区。
6: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8: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9: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10: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11: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

0: 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
1: 嗯，
2: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
0: 嗯，
2: 我们必须突围。
3: 突围之后。
4: 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 此亦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情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4: 哎，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嘛。

0: 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一鸣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
5: 嗯，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0: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
1: 嗯，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区，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2: 嗯，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的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

0: 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1: 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
2: 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
3: 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4: 干嘛呀？
5: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6: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散了吧。
7: 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
8: 请看大决战第五集。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用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卡车。
1: 我是嘟嘟大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克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名字叫做瓦卡卡，是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儿。没想到在空间跳跃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瓦卡卡们散落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瓦卡多卡人能附体在任何非生命体上，我们一定要在小瓦卡卡们惹祸之前找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瓦卡卡。
2: 还好。

0: 小头爸爸好了没有？我的脸都快要被冻僵了。
1: 快了快了，
0: 我不想搬了，我想去滑雪。
1: 马上马上，
2: 我来吧。
1: 哎，好了，现在可以拍了。喂，
3: 小头爸爸，在北边300米处发现哇咔信号。
2: 哇咔咔，他怎么也来了？北极村这么冷，
0: 难不成哇咔咔跟我一样也喜欢玩滑雪？
3: 哇咔咔，哇咔咔，咔咔，哇咔咔，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哦，明明显示就在这儿的。嗯，
1: 再找找看。

0: 暖宝宝，哇咔咔就能暖和过来了。
1: 哇咔咔，
2: 这个哇咔咔真是太乖了，带回来一点都不费劲。比你们俩强多了。哇咔咔怎么不见了？
0: 他在那儿，不可以乱跑。那个真像哇咔咔呀，
3: 是很像。

0: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怕冷了，冷得我睡着了。哎，怎么还没出发？
1: 多多达老师醒了，小哇咔咔，他究竟想干什么呀？
0: 哇咔咔，啊，
2: 嘟嘟达，
0: 哇咔咔，游戏还没玩够。
1: 什么游戏啊？
0: 哇咔咔也说不清楚。这个哇咔咔性格比较倔强，如果他有想做的事情，一定会想方设法做成功。要是不成功，他就会一直做下去。
3: 我不行了，我又要睡了，太冷了。
1: 可是北极村能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呢？
4: 要不咱们堆个雪人试试？小朋友都喜欢堆雪人。
1: 好主意。

0: 哇卡卡不喜欢雪人啊，那他是不是喜欢打雪仗啊？嗯，男孩子都喜欢打雪仗。对，我最喜欢打雪仗了，哇卡卡肯定喜欢。哇卡卡，哇卡卡，无敌轰炸弹！哈哈，
1: 看来瓦嘎嘎真的喜欢打雪仗，再来再来！咦，超级冲击波！探头儿子，看来你不是瓦卡卡的对手啊！看我的！来，无敌飞火连环炮！

0: 您还说我，您也不太行啊！哈哈
1: 哈哈哈！哇咔咔！哈哈哈哈哈！哇咔咔！阿姨，
0: 小豆爸爸，我怎么感觉哇咔咔生气了？
2: 我感觉也是。
1: 啊！哇咔咔！

0: 小兔宝宝，哇咔咔打雪仗好厉害啊！
1: 坏了，哇咔咔好像真生气了。
2: 看来哇咔咔还真喜欢打雪仗呢。
0: 怎么不倒了？
2: 刚才不是玩得挺开心的吗？
1: 哇咔咔这是在看什么呢？那么高兴？
2: 滑雪板？哦，
0: 想滑雪？
1: 我们还是再看看吧。
0: 哇咔咔为什么要穿泳裤来东北呢？

0: 美呀。嗯，
1: 报告，你看我。

0: 启动成功。小雪，你可以对它发出指令了。
1: 边边掏空翻。
2: 爸
1: 爸快看，那是什么？
0: 天哪，红肠活了。
1: 爸爸，我要那根会动的红肠。
0: 边边，去抓住红肠。
3: 美食中西合璧，种类繁多。
4: 看着俄式西餐，真不错呀。
5: 冰天雪地的，倒想来根冰棍尝尝。
6: 注意注意，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发现汪咔咔的踪迹。
5: 看来是天意让我们去哈尔滨吃马迭尔冰棍啊。
7: 我要吃锅包肉。
5: 好好好，等我们在中央大街找到汪咔咔之后，把哈尔滨的美食全都尝一遍。嘿。

0: 爸爸，您不会是为了吃冰棍才走到这里的吧？
1: 怎么会呢？这儿这么热闹，我想哇咔咔也喜欢热闹。不过来都来了，那就先吃根冰棍吧。
2: 哇，这也太美了，很有异国情调。大双儿子，快来帮妈妈拍几张照片。
0: 嗯，好的，妈妈。
1: 红茶都会跑了，
3: 十有八九是哇咔咔搞的鬼。
0: 魏军妈妈，小头爸爸去哪儿了？
1: 我抓住哇咔咔了，
0: 哇咔咔在狗身上。真也会看往哪儿跑。
4: 爸爸，我们的机器狗在那儿。
0: 儿子没事吧？我就妈妈，我没事，快去追哇咔咔。
4: 我的狗狗。
5: 小雪没事吧？
4: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们追机器狗啊？
1: 这是你们的狗吧？
4: 对。
1: 他叼走了我的冰棍儿。
4: 我爸爸是机器人专家，这是他给我做的机器狗玩具。
5: 真不好意思，机器狗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出现故障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1: 没关系，那咱们就赶紧分头去找吧。一会儿啊，我们就在索菲亚教堂汇合。
5: 那就多谢你们了。
1: 幸亏你爸我机灵，要不然就真露馅了。
0: 你们说这个哇咔咔为什么喜欢机器狗呢？
6: 这个问题让我解答吧。
0: 嘟嘟大

0: 老师，您来得太及时了。
1: 我刚才观察过了，现在可以确认，他就是那只痴迷于机械制造的哇咔咔。在我们星球，他还造出过几只性能优异的小飞船呢。按你们地球人的说法，他就是个神童。
2: 原来如此，难怪他那么喜欢这只机器狗呢。
1: 不，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机器狗设计的太低级了，他要附身去升级的。
0: 天都黑了，该上哪儿去找哇咔咔呢？
1: 哇咔咔，
3: 哇哦，
1: 哇咔咔，
3: 好智能的小狗啊，
0: 好神气呀、啊！
4: 我也想要一只这样的狗。
0: 哎，快看，索菲亚教堂的月亮升起来了。
5: 快去看月亮，快去看月亮。

0: 你可真是一家没落的扫荡了美食街呀，哇咔咔在哪儿呢？
1: 小多爸爸，您是不是只会错了？这机器狗是不是不会那么爱美食啊？嗯，别灰心，吃块锅包肉，奇迹就会出现。
0: 哇，大月亮，嗯，还有会飞的狗。
1: 啊，快追，那是哇咔咔。
2: 哇咔咔！啊，冰冰，都劝了一晚上了，这可怎么办呢？咱们把它带回家，爸爸慢慢修。 肯定能修好的，
3: 爸爸现在就把它修好。它是条好狗狗，它肯定会去救那个月亮。

0: 督导老师，您终于把他抓回来了。
1: 我看看，我已经想出将功补过的办法了。我看看，嗯。
0: 小雪，我有唤醒冰冰的秘密指令，我偷偷告诉你。
2: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你只要跟冰冰说我最爱你了，你是我的小英雄。
2: 冰冰，我最爱你了，你是我的小英雄。
0: 我还有一个办法，让冰冰去救大月亮。无人机是嘟嘟哒老师变的，一切都在掌握中。
3: 嗯，没。咦。

0: 再见。
1: 再见。
2: 那只机器狗真的修好了吗？
3: 何止修好了，它已经被哇咔咔升级为现在地球上最智能的机器小狗了。
1: 那哇咔咔呢？
3: 当然是和嘟嘟哒老师会哇搭车了，他当了小英雄可高兴了呢，而且嘟嘟哒老师还给咱们放了一天假呢。
4: 哈尔滨美食我又来了。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发现挖卡信号！
1: 这次在长白山。
2: 出发，长白山。

0: 快降落。
1: 哎，这红色的究竟是什么？
2: 我去看看。
3: 大头儿子，
2: 是血啊，
3: 流血了。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2: 不是不是，是血，不是血。这血闻起来怎么有股水果香气？咦，火龙果味的。
0: 很明显，这是大量的火龙果果汁染的。
3: 这会是哇咔咔干的吗？
2: 火龙果是热带水果，这冰天雪地的，它哪弄这么多火龙果啊？
0: 哎，你们看，这里有道车辙印，我们沿着这个方向下去找找看。
2: 这道车辙通向的是那里。
0: 走，我们进去看看。

0: 听到了什么？汇报一下。
1: 市场里的老张丢了一台雪地摩托和一袋子火龙果，说是种植基地少送了一袋，但是基地那边坚决不承认。
0: 最近都买不到柠檬了，市场里卖柠檬的就老王一家，但他前几天刚从南方进的一袋柠檬也不见了。
2: 那个小朋友告诉我发生了奇怪的事，他们看到一袋水果自己跳上了没有人的雪地摩托车，摩托车还开走了。
3: 就是哇咔咔，
2: 这哇咔咔偷完火龙果还偷别的水果。
0: 那台雪地摩托一定是用来运火龙果和柠檬的。
1: 难道他是想吃水果？可他为什么要特意把水果运上山去呢？
2: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想吃冰镇的。
1: 那我们多买点水果带上山，说不定他就肯出来了。
2: 哇咔咔，有好吃的苹果哦。
1: 哇咔咔，有好吃的冻葡萄，快出来吧。
0: 哇咔咔，有冻香蕉吃喽，快出来吧。哇咔咔，这样真的能行吗？
1: 我怎么觉得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他是不是不喜欢这些水果，

0: 快飞起来！
1: 橙色，哇咔咔又想吃橙子味的雪了。
0: 我们往上飞。

0: 雪球是他滚出来的呀。
1: 我敢敢。
0: 原来如此，多多大老师，我们偷偷下去，我要抓住他。雪地摩托车太快了，我们怎么也追不上啊！
2: 要是能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儿就好了。
1: 我只知道这只哇咔咔有各种奇思妙想，特别难琢磨。
2: 红橙黄绿，
0: 青蓝紫，
3: 这是彩虹的颜色啊！
0: 难怪他抢走了葡萄，葡萄是紫色的，他要画彩虹。可蓝色他要去哪儿找呢？有什么蓝色的水果吗？
3: 那可不好找了，就算是蓝莓也是紫色的呀。
2: 会不会用蓝色的花？
3: 这个季节想找花可太难了。
0: 我知道哪里有蓝色了。
3: 天池，有可能吗？
0: 既然嘟嘟大老师说他会奇思妙想，那就什么都有可能啊。
2: 你们看，
1: 我嘎嘎，
2: 按计划进行。
0: 哎，好。
4: 哎，
1: 我嘎嘎。

0: 哇嘎嘎，哇嘎嘎，嘎哇嘎嘎。
1: 嘟嘟大老师，帮我们问问他，为什么要画彩虹？
2: 嘟嘟大，嘟嘟大。

0: 以就是想在雪地上画彩虹。哇哦，我觉得这个心愿好棒
1: 啊。是啊，很浪漫哎。
0: 我们一起帮他完成这个心愿吧。

0: 糟糕，他不知道天池的水只是看上去是蓝色，没法给雪染色。
1: 那他岂不是没法做完彩虹了？
2: 哇哥哥，哇哥哥，
1: 别哭别哭，我来想办法和你一起做彩虹。

0: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1: 让安全环保的水果造雪机来帮忙。
0: 哇咔咔，这幅画就送给你了。

Yeah.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卓
4: 然。欢迎来到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天天气晴朗，适合户外活动。
5: 哎呦，无人送货车就是方便。
6: 喂，我的快递！
7: 亦庄可真漂亮啊，听名字我还以为是个村庄呢。
8: 这里的全称叫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北京亦庄，是个高科技试验区，而且啊，
9: 主打科技前沿，科技生活的亦庄经济开发区近期将举行世界机器人大会。
7: 世界机器人大会？那全世界的机器人都要来这儿了吗？
10: 差不多，还有机器人竞技比赛的项目呢。
7: 哇，好棒啊！呵
11: 呵，各位，打起精神来了，瓦卡卡可能就在附近。
7: 看，那辆车戴了一个帽子。是瓦卡卡！小头爸爸，快追，快追呀、啊！
10: 大头儿子，别一惊一乍的，哇咔咔在哪儿啊？嘟嘟哒，
11: 哇咔咔离我们还远着呢。
7: 哎呀，就是那辆车，你看呀，那辆车，车上没有司机，它是在自己跑。
10: 无人驾驶？难道真是哇咔咔？
11: 这还是看看，别错过了。
5: 当心别超速啊。
11: 不会的，放心。
7: 哇咔咔不动了啊。
11: 可是我还是没感觉到强烈的哇咔信号，会不会
5: 等等我，大头儿子。
7: 哈，终于被我抓到了吧，你这下可跑不了了。哇咔咔，快出来，快出来，
4: 小朋友。你看这辆无人驾驶出租车是我叫的哦。
7: 无人驾驶？
5: 原来是无人驾驶出租车呀。
7: 不是瓦卡卡。
11: 附近有很强的瓦卡信号，而且它在移动，你们快上车。

0: 我们跟来跟去还是跟丢了，这个哇咔咔怎么跑得这么快啊？
1: 别着急，儿子，咱们休息一下再出发。
2: 是啊，吃饱喝足，养足精神，继续找。中午你们想吃什么？
0: 北京烤鸭，
1: 卤煮火烧。
2: 那中午就吃老北京炸酱面吧。哎呀，我刚学的炸酱面的做法很好吃的，我现在需要黄瓜、黄豆、胡萝卜、芹菜、豆芽做菜码。对了，还没有五花肉、黄酱和面条，你们俩谁去买呀？
0: 合着什么都没有啊？
2: 怎么？不愿意去吗？
1: 不，我是说用手机下单买菜更方便，我们可以体验一下这里的无人送货车。

0: 小兔爸爸，等吃饭的这段时间，我们在附近找找哇咔咔吧。
1: 好啊。
0: 小兔爸爸，那辆小车在自己走，会是哇咔咔吗？
1: 没有扫描到信号，应该不是。
2: 请让一让，我正在工作。啊，
0: 清扫

0: 纸花咔咔到底在哪儿呢？
1: 小兔爸爸，咱们回去吧，手表都没电了。
0: 等一下，大头儿子，难道这是太阳能充电板？还真是啊，果然是科技融入生活呀，这椅砖连户外的长椅上都能充电。
2: 大头儿子，我们身后有很强的哇咔信号，而且还在移动。
1: 那辆车，
0: 骑车追。
3: 要吃饭了，别走太远啊！这无人送货车也不靠谱啊！我们买的菜怎么还没送来？
2: 向右，向右！刚才那边的哇咔信号很强烈。
0: 没有啊。
1: 也没有啊，
2: 信号越来越强了，应该就在前面。
1: 这么多无人驾驶啊，到底谁是哇咔咔呀？
0: 这无人送货车应该有固定的路线呀，不可能走草地呀。
2: 就是他，这个无人送货车就是哇咔咔。它应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
1: 选择困难症。
0: 就是它，
1: 找到了。哇咔咔，你跑什么？
4: 哇咔咔，哇咔咔。
2: 他说他现在还不能回去。
4: 哇咔咔，
2: 他送的快递要超时了。
1: 送快递？
2: 对，这个哇咔咔最喜欢送快递。哦。
0: 难怪他会附身到一辆快递车上，
5: 原来是喜欢送货呀。跟着他，看他要去哪儿。
1: 他闯红灯。
0: 这可不对。
3: 小头爸爸，你们干嘛去了？还有，你网上订购的蔬菜一直都没到，你看看订单到哪儿了？
0: 不应该呀，我看一下订单，无人送货车编号5122。
1: 围裙妈妈，你放心吧，我们找到订的菜了。咔咔咔，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我知道，你想要完成送货的愿望，对不对？不过你的送货地址搞错了，蔬菜是送给我们的。
4: 哇咔咔，哇咔咔。
1: 我们自己来取了，
0: 不信给你看订单。
1: 别走！
0: 你这个小娃咔咔怎么这么倔呢？

0: 完了完了，马上时间要到了。5112，居然提前到了，太好了！就是这个，拿到这个重要配件，我可以参加比赛了，太感谢了！
1: 我嘎嘎，
2: 难怪你不给我们送剑。
3: 原来你是要先送极剑的呀！
1: 哇咔咔，虽然你是为了来送极剑，但是为了速度就闯红灯，还跳过了别的快件，这不符合合格快递员的标准啊！
4: 哇咔咔，
2: 叫多爸爸，他知道错了。
4: 哇咔咔，
2: 嗨！
3: 哎，别着急走，我有办法。哇咔咔，这一单你没有超时，
2: 太好了，你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快递员的。
1: 好了好了，最后一件事，把车停在原位，我们要回去喽。
4: 哇咔咔，
2: 回去妈妈，我们不是要吃炸酱面吗？
5: 亦庄有方便的无人售货自助午餐车，我就忍不住买了一些炸酱面，改天再吃吧。
4: 呵，好呀好呀。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来，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电话。
14: 乡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9: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8: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2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就是我国一次核准建设机组数量最多的核电站——阳江核电站了。
1: 发现哇咔咔了，
2: 在广东的阳江。
0: 阳江啊，广东的临海城市，那可是个好地方。
1: 临海？
3: 哦，太棒了，有沙子和水可以玩喽。
4: 就知道玩，咱们呀，先。

0: 找吧，咔咔。
1: 嗯，
0: 我的防晒霜和墨镜呢？
1: 啊，不是说海边吗？我们走错了吧？
0: 嗯，
2: 没错，阳江这个地方不光靠海，河流水系也很丰富。
0: 据说境内有400多条河流呢。
2: 对，你们看，前面就是阳江了，景色美吧？
1: 哇，这里好美啊！可是哇咔咔在哪儿呢？
2: 该不会也在玩水吧？
3: 嗯？哎，我的杆子呢？
4: 算了，我爬上去吧。
3: 来，
5: 放开。
4: 这树，这树活了，它会动，这不正常。
3: 怎么回事啊？
5: 我咔咔，
1: 找到了，多多大老师，快！
5: 我咔咔，
1: 嘟嘟大老师，哇咔咔是在写作业吗？
6: 哦，地球人大量破坏绿色植物。哦，对了，哇咔咔是这个月的环保执中生，他会把他看到的不环保行为都记录下来。
1: 啊，地球上的也要记啊？这也太丢脸了，我们地球人可不都那样。
6: 这是他的作业，我也没办法呀。
1: 您能不能让哇咔咔先等等？臭多爸爸，我们快回去阻止他们捡树枝。
2: 为什么要阻止啊？
1: 为了地球的荣誉
2: 啊。
1: 哎呀，伤害植物不环保，走啊小多爸爸。
2: 那也不能任由植物随便生长啊，尤其是城市街道的道边树。
1: 为什么？
7: 我来回答。你好，我是何宝，阳江核电站的检测员。为什么不能任由道边树随意生长？是因为如果道边树太过茂盛，会遮挡路牌和交通信号灯。阳江地处海边，过于茂盛的树枝在台风天也会引发危险，而且修剪树枝不会对树木的生长造成危害，所以你们才会看到工人们在修剪树枝。完毕。
2: 谢谢你，何宝。
1: 啊，
2: 大头儿子，这下你明白了吧？
1: 多达老师，您听见了吗？快告诉哇咔咔，别记了，这不是破坏绿色植物。
2: 好吧，现在先把无人机修好。
0: 小头爸爸，阳江这个地方真美。
2: 嗯，是。
0: 那要不先别走了。
2: 嗯，走。
0: 啊，去哪儿啊？
2: 好，都好。
0: 算了，我忘了，你一休息东西来，什么也听不见。
2: 嗯，好。
0: 我宣布，咱们在阳江度个假再走，好好享受一下这里的碧海蓝天。去哪儿？
1: 我得让哇咔咔知道我们地球人很环保。
0: 就在附近玩啊，别跑远了。
1: 放心吧，妈妈。捡垃圾，你明白吗？
5: 哇咔咔，
1: 我捡垃圾很环保的。你拿小本本记下来。
5: 哇咔咔，
1: 我们地球上的小朋友可是学过很多很多环保知识的，幼儿园老师都教过我们。我们呀，你看什么呢？
5: 哇咔咔，咔，哇咔咔，咔，
1: 这是谁呀？怎么把小苗种在海滩上啊？小苗喝了这么鲜的海水，还怎么活啊？别急，走，咱们现在就去救小苗。
5: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
1: 你还笑我？我的鞋，回去妈妈要是知道了，我可就惨了。算了，为了小苗，为了地球人的荣誉，豁出去了。
0: 什么怪物？不要过来啊！
1: 回去妈妈是我们。
0: 这是干什么去了？我一眼看不见，你们就弄成个泥人了。
1: 我

0: 容易才救了这几棵小苗。委屈妈妈，您快看看，把它们种到什么地方吧。
1: 可是这是什么苗啊？也不知道怎么养啊。
2: 警报，树苗有危险。
0: 啊，我们刚救了它呀。
2: 扫描植物信息，核保开启扫描模式，已扫描。这是秋茄树苗，是红树林的树种之一，环境对树苗不利，树苗危险，危险
0: 啊！树苗危险，这可怎么办啊？
1: 是不是水浇的不够？
0: 小龙爸爸，快停一下，停一下！树苗危险，快帮帮我！
3: 他说这是红树林的树苗，
0: 何宝是这么说的。
4: 据我所知，红树林是生长在海边潮间带上的，如果离开潮间带，红树林的苗就会死亡。
0: 啊，小树苗喝海水不会咸死吗？
4: 红树林是很特别的植物，它们耐盐碱，喜欢潮湿，海边的滩涂淤泥正适合它们生长，所以人们会用它来改造滩涂。
0: 啊，我们想救他们，没想到反而帮了倒忙。
4: 那咱们赶紧把他们再种回去吧。
0: 嗯。
1: 今天犒劳犒劳大家，我去买海鲜，你们等着。
3: 老婆今天真大方。
1: 今天？难道平时我很小气吗？
3: 我错了，老婆一直都很大方。
1: 这还差不多。
4: 马上就要到开渔节了，那时候大澳渔村这里会特别热闹。
0: 小头爸爸，什么是开渔节？
4: 每年呀，都会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禁止捕捞海产，让大海休养生息，这叫休渔期。等休渔期结束了，就可以开始捕鱼了，渔民们就会办一个盛大的开渔节。
0: 原来是这样，这得告诉哇咔咔，让他在小本本上记下来。
3: 买这么多啊？
1: 好不容易来趟海边，还不得吃个够？
0: 好多海鲜啊。
4: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补给站，原来是给远航的商船补给物资的，海鲜物美价廉。
0: 海上还有丝绸之路？
4: 对啊，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依靠陆路，在唐朝中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陆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通道。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作海上陶瓷之路。那艘著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就是在阳江海域发现打捞的，打捞它和上面的文物可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呢。
0: 那个时候哇咔咔要在就好了，让它附在船上一下子就可以出来了。
4: 水下考古哪有那么容易啊，等我修好无人机再带你去博物馆看看你就知道了。
0: 小头爸爸一言为定。海水好清澈呀，真舒服。杜东当老师，谢谢您带我们出海玩。
5: 别客气，地球上的大海好美呀，你爸爸妈妈不来真是可惜。
0: 小头爸爸忙着修理才顾不上呢，委屈妈妈去采购调料了，她要为我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哈，是风车。原来阳江这的海里有风车呀。嘟嘟大老师，咱们过去看看吧。
5: 好的。
0: 小多爸爸说过，风力发电是非常清洁环保的能源。哇咔咔，你可要把这些环保的事儿都记下来呀。
5: 哇咔咔啊，哇咔咔，哇咔咔，水下好像有什么东西。
0: 嘟嘟大老师，我们能不能下去看看？
5: 好吧。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还没开始呢，怎么有人在这里下网捕鱼呢？
1: 哇咔咔，
0: 哇咔咔，你先别急。嗯，
1: 咔。
0: 你好啊，
1: 哇咔咔！准确地说，这是中华白海豚。
0: 何宝，
1: 你好，我是何宝。中华白海豚是珍稀的海洋生物，有“海上大熊猫”之称。这是一只幼年中华白海豚。
0: 这就是中华白海豚。
1: 中华白海豚可是咱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被人称作“水上大熊猫”，能遇到很幸运。
2: 终于联系上了，你们没事吧？
0: 回去妈妈，小头爸爸。

0: 你们放心吧。
1: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大头儿子很安全。
2: 你们跑哪儿去了？
3: 围裙妈妈别紧张，有多多大老师在呢。小头爸爸，我们发现水下有渔网，肯定有人在张网捕鱼。
2: 有人捕鱼不是很正常吗？
3: 可是开鱼节还没开始呢，怎么能偷偷下网捕鱼呢？
4: 大头儿子说的对，这的确是个问题。
1: 水下不是捕鱼的渔网，是养殖的网箱，这里是海洋牧场。
3: 海洋牧场？
1: 海洋牧场就是用网箱在深海养殖海产，利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相结合的方式，风力发电提供能源，远程对养殖的海产进行监控。
4: 对对，这就叫风鱼融合，助力生态中国。
5: 原来大风车还可以给海洋牧场供电呢，真是太厉害了。
1: 哇咔咔。
2: 哎呀，说了半天，我看你们还是快回来吧。
3: 围裙妈妈，我们想和小白海豚再玩一会儿吗？
2: 怎么又冒出了个小白海豚来？
3: 求求您了，围裙妈妈。
4: 白海豚可是难得一见呐，有荷宝跟嘟嘟搭载，就让孩子再玩会儿吧。
2: 那就一会儿啊，早点。
3: 知道了。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5: 哈！
6: 你要把大头儿子带到哪儿去啊？
5: 啊！
1: 哇咔咔！
3: 你是小白海豚的妈妈吧？原来小白海豚是带我来看他的家人啊。
1: 海域就是白海豚们的家，
3: 他们生活在核电站附近是吗？
1: 看来是这样。
4: 明白了，核宝是阳江核电站的监测员，你们在核电站附近。
3: 对呀。
4: 哦，这就是阳江核电站啊。
2: 你是说我儿子现在就在核电站边上吗？
4: 围裙妈妈，我的手机。
3: 爸爸妈妈，喂，小头爸爸的电话没信号了。等等，围裙妈妈来的电话。
2: 我不管，赶紧把儿子给我弄回来。大头儿子，你们快离开这儿，那儿可是核电站啊，很危险的。
3: 什么危险？
4: 围裙妈妈，你听我说呀。
2: 你说什么呀？我儿子有危险，赶快去救他。我的手机。
4: 完了，咱俩手机都没了。
2: 别管手机了，快去救儿子。
3: 怎么又没有信号了？围裙妈妈说这里很危险，我们还是快离开吧。
1: 我靠哥。
3: 对呀，还有白海豚们呢，不能让他们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得带上他们。小白海豚，快跟我们离开这里，这里很危险。哎呀，这可怎么办啊？你想要做什么呀？我明白了，嘟嘟大老师，我们快走。我们先离开这儿，再把他们引到安全的地方去。
2: 核电站真的不危险吗？
4: 当然是真的。在核电站周围生活一年，还不到做一次 X 光检查所受的剂量大呢。
2: 那，你倒是快点滑呀！
4: 好。

0: 围裙妈妈和小偷爸爸。
1: 爸爸妈妈，我在这儿。
2: 这事儿确实怪我，一下子太着急了。
0: 我说围裙妈妈，着急归着急，居然把两个手机都掉到水里了。
3: 小偷爸爸，那核电站真的安全吗？
4: 那当然了，白海豚对水质要求很高，它能出现在这片海域就是最好的证明，说明这里的海洋环境啊非常好啊。而且啊，阳江核电站累积的上网电量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电站相比，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亿吨。环保效益相当于种植超80万公顷森林。这样说你明白了吧，大头儿子？
3: 哇咔咔，这你可要记到小本本上啊！再见。
0: 哎呀，不好了！八大车雷达显示，有大量的渔船向这边开过来了，速度很快。
4: 应该是开渔节开始了。
0: 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这些渔船很可能会和白海豚发生碰撞。
4: 什么？这
5: 快打电话联系渔村，通知渔船。
4: 咱俩的手机可都在水里泡着呢。
5: 这怎么办？
6: 我哥哥。
3: 咱们喊吧。
4: 不行，太远了，他们听不见。
3: 那我们去拦住白海豚。
0: 不行，来不及了。
3: 那可怎么办啊？
4: 用挖达车呼叫核保，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3: 快看，
7: 我是核保，请问需要我做什么？
4: 核保，快想办法通知开渔节的船只，他们行驶的方向有白海豚，请他们给白海豚让路。
7: 收到。
3: 核保，咔咔，太棒了！
4: 这是我们的预约码。
5: 你什么时候预约了参观核电站？我怎么不知道？
7: 验证通过，欢迎来到阳江核电站。
4: 早就预约了，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现在啊，用这个硬核 Work 小程序，就可以预约参观核电站了。
5: 你要早点带我来参观，我还能有那个反应吗？
4: 我说老婆，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3: 核电站真酷，核保，我是第一次进到核电站里面呢，你能跟我讲讲吗？
7: 阳江核电为我国目前唯一一次核准6台100000千瓦的核电机组的项目，每年平均上网的电量相当于2000多万居民一年的用电量。是2023年度我国发电量和上网电量最大的核电站，也是首个年度上网电量突破500亿度的核电站。
3: 能生产那么多的电啊，真厉害！
7: 阳江核电站在规划的时候就非常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提供安全稳定能源的同时，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吸引了白鹭、岩鹭、红耳杯、短肢领航鲸、中华白海豚等纷纷造访。
3: 我一定要告诉哇咔咔这些，让他都记在他的小本本上。啊，这可是我们地球的荣誉。

0: 甘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小兔爸爸，快来追我呀！
1: 爸爸来了！
0: 呀啊！
2: 从位置上看，哇咔咔好像在草原，
0: 太棒了，可以骑真马了，
1: 可以吃手把肉了。这里的手把肉真是名不虚传啊。来，大头儿子，爸爸给你拿块大的，趁热吃。
0: 好。
1: 哎，
3: 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嘟嘟嘎泡泡，哇咔咔在附近出现了，我们赶紧去找吧。
1: 手把肉刚上来，
0: 来了，妈妈。
1: 别着急呀、啊，我吃两口马上来。
0: 围裙妈妈，这里没有，我去那边看看。
3: 都找遍了，会不会已经跑了？
0: 会的，如果哇咔咔信号消失了，嘟嘟哒会告诉我们的。
1: 快来，他在这儿。
0: 哪儿？哪儿？等等，哇咔咔在那里。
1: 大头儿子，危险！糟糕了，赶紧出去追。
0: 小兔爸爸，哇嘎嘎能跑到哪里去呢？
1: 要不我们仨一起努力把他给喊回来。
3: 净瞎出主意。
0: 这是什么声音？好难听。
1: 听声音像是马头琴，可为什么拉得这么难听啊？地球人绝不可能把马头琴拉得这么难听。
0: 是哇嘎嘎，
3: 声音是从那个地方传过来的。
0: 哇咔咔，
2: 哇咔咔，哇咔咔。

0: 哇咔咔又跑了，草原这么辽阔，该去哪里找哇咔咔呢？
1: 看来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咱们想一想，这个哇咔咔今天都做了什么？
0: 先附身在烫画里的马身上，刚刚还附身在马头琴上了。
2: 儿子，你发现没有？这只哇咔咔附身的物件全都跟一个动物有关。
1: 马？看来是一个喜欢马的哇咔咔呀。
3: 围裙妈妈说的对，但这个哇咔咔可不简单。
0: 围裙妈妈真聪明，全靠围裙妈妈给我们启发。
2: 既然是喜欢马的哇咔咔，那咱们只要分头去找有马的地方，就一定能找到它。
3: 可是这里到处都是马呀。
0: 小豆爸爸是个好主意。
3: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0: 钟表是马的样子，
2: 八根上有马，地毯上有马，连火炉边上都叼着马。
0: 我感觉我眼前全都是马。
2: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1: 到处都是一样的蒙古包，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0: 这么多蒙古包，到处都是马，怎么才能找到哇咔咔？
3: 按你们地球人的说法，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快说吧，这次我们都听你的。
3: 这是一个喜欢追求极致的哇咔咔，他既然喜欢马，那他最后一定会找到跑得最快的马，和他形影不离。
1: 那上哪儿去找跑得最快的马呀？
2: 明天就是那达慕大会了，咱们去那儿碰碰运气吧。

0: 这匹小马也太漂亮了，还能骑。伟俊妈妈，能给我买这个吗？
1: 奶奶，请问这匹马怎么卖呀？
2: 这是灰灰，是朵兰的小马，朵兰不卖。
1: 这是我专门给小孙女做来玩的，她可宝贝了。
2: 我要跟灰灰在那达慕赛马得冠军。
1: 朵兰呀，把马给小朋友玩一会儿吧。奶奶跟你说过，要懂得分享，好不好？

0: 我帮你把灰灰找回来。
1: 哇，我的小马活了。
2: 这个我可以解释，
3: 真是年纪大了，眼花了。
0: 哇咔咔好喜欢马，现在它像真的马一样自由地奔跑，看起来好开心啊。
4: 可是灰灰是朵兰心爱的玩具，必须要还给朵兰才行啊。
1: 哇咔咔，
0: 那个它是哇咔咔，有点淘气，希望你不要怪它。
1: 灰灰跑得可真快呀。
4: 是啊，我们现在怎么追上它呢？
5: 哎，你们好，我们草原好玩吗？小孩子不能单独骑马哦，会有危险，不过可以让家长陪你一起骑。
4: 哎，儿子看你呢，勇敢点。
2: 好，我勇敢。

0: 大头儿子，上马。大头儿子，坐稳了。
1: 爸爸，快呀，要追不上了。
0: 我也想啊，可是这马它不听话呀。嗯。
2: 哎。啊。哦，回去妈妈。
3: 我早就说过，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0: 听话，
2: 灰灰，你愿意和我一起赢得那达慕赛马的冠军吗？
4: 我可可，
5: 冲冲冲冲冲冲！
6: 哦，赢了！
7: 他们真的赢了！
8: 你们真棒！
4: 哇，王可可，
1: 王可可，你跑得可真快呀！过来，过来，王可可，
9: 小豆爸爸，游戏还没结束呢，快来追我呀！
0: 啊，爸爸来了。

0: 这是哪儿啊？风怎么这么大？卫军妈妈，看什么城？
1: 起风了。大头儿子，你坐好，我关窗了。
0: 嘟嘟哒，你确定这里有哇咔咔吗？
2: 这个哇咔咔我有印象，是一个喜欢彩虹的哇咔咔。
0: 这里乌云密布，狂风乱作，哪里有彩虹啊？
2: 雷达显示，哇咔咔就在附近。
3: 哎呀，完全看不清路了，我们下车找哇咔咔吧。嗯。
2: 你们要注意安全，一定小心。

0: 老人家你好，外面风沙挡住了道路，我们想进来躲一躲。嗯，看来你们是遇到了黑风怪呀！
1: 爷爷在说笑呢，哪有什么怪物啊？
2: 怎么是说笑呢？ 这黑风怪呀，1000多年前就来到了这里。它极具破坏力，所到之处风沙漫天，不仅树木会歪了脖子，房屋也会被掀了屋顶。当时城里有个打铁的勇士站了出来，
0: 勇士。
2: 他决心要铸造一把斩天斧来打败黑风怪，让他永远不敢侵扰城里的百姓。嗯，
3: 这才是真正的勇士，太帅了，英雄！
2: 就在兵器被铸成，众人欢呼时，黑风怪来了。

0: 这一次，我一定会让你见识到我的厉害！黑风怪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打铁勇士，还将铸好的斩天符卷走了。
1: 什么？就这样失败了？妈妈。
2: 别怕，儿子，妈妈在呢。
0: 打铁勇士败了，但一位聪慧过人的勇敢少女却又站了出来。啊！带领百姓加固城墙，坚信只要城墙够高，就能把黑风怪阻挡在城外。但城墙垒得太高了，黑风怪以为是城里的百姓在向他挑衅，一怒之下。

没事，经过两次失败，城里的百姓再也没有打败黑风怪的信心了。他们无奈地收拾家当，准备离开。可黑风怪不让他们走，可怕的呜咽声越来越近。

Yeah.

0: 怪并不是想搞破坏，他在戈壁上太孤单了，所以才想着捉弄别人取乐。就这样，黑风怪决定留在这里，和这里的百姓做朋友，这个城也因此有了新的名字——打板城。
1: 为什么叫打板城？
0: 打板在我们的语言里就是打风的意思。风停了，
2: 原来这有电啊！
0: 不好意思，各位，点蜡烛才有讲故事的氛围呀。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呢，头儿子？干什么呢？用这个试试，他肯定喜欢。是彩虹风车。
1: 原来您就是当年我爸爸来地球游学时跟他交朋友的地球小孩。当年的小孩现在是老爷爷了。嘟嘟达老师却变成了小孩。小兔爸爸，这里有好多大风车。
2: 打扮成处在天山和昆仑山之间，每年冬天都会形成巨大的风口， 源源不断地产生污染，可再生的风能。
0: 原来黑风怪把大风变成了电力。
2: 是啊，不仅造福了打板城的百姓们，还点亮了全国各地。<笑>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五节到了，最热闹的传统习俗当然是吃粽子赛龙舟了。你见过的赛龙舟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那你见过萌娃旱地赛龙舟吗？耶，是不是超有趣？好玩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快来看吧。艾叶飘香迎端午，龙舟竞渡庆佳节。端午到，祝福到，在这里祝大家
1: 端午安康。
0: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巧版的端午特别节目《萌娃赛龙舟》，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柳姐姐。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美丽的山城重庆，在这里我们将要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萌娃龙舟赛，来欢度佳节。
0: 龙舟赛呢，很多小朋友都见过，是大朋友在大江大河当中进行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萌娃，那么怎么进行这个龙舟赛呢？
2: 哎，正因为是小朋友，所以今天我们的龙舟赛将在旱地进行。
0: 旱地龙舟赛，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啊，一定是会给小朋友们带来别开生面的快乐体验。
2: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隆重的请出来自重庆市大渡口区教委所属的11所幼儿园的36支萌娃龙舟队。
0: 向我们走来的是闪电飞龙队、飞龙冲锋队、动力虎娃队，
2: 接下来是明星幼儿园的浪花小勇士队、小蛟龙冲锋队、新龙破浪队、
1: 新郎破浪小华先锋、
0: 祥云踏浪队、
1: 祥云破浪大浪队。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浪花小哪吒队，欢迎可爱的小哪吒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青崖逐浪队，青崖青崖乘风破浪，预祝你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2: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跳跳龙娃队、月浪飞舟队，下面是烈焰飞鸿队，
0: 红似火快如风，预祝你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风车小浪花队，
2: 可爱的小娃娃们头顶着小风车啊，向我们走来。
0: 希望你们能够在风车的助力之下，能够勇往直前，快速前行。龙舟小将队、水运飞舟队、
2: 逐浪小蛟龙队，他们的衣服上还缝制上了许多可爱的小鱼。踏浪而来的小朋友，祝你们取得好的成绩。接下来是精彩旋风队，欢迎你们。蒙州破浪队，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半岛乐园幼儿园蹦极小霸王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幼宝冲锋队，欢迎跃动小旋风。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大渡口幼儿园纵勇先锋队。

0: 元气小桨手队，龙舟小霸王队，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萌宝小队，欢迎可爱的萌宝们，赤焰龙队，金龙非洲队，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乖乖龙队，快乐飞龙队，
1: 糯米小火箭队，快乐青花龙队，
0: 猛虎破浪队，
1: 小粽子队，
0: 接下来入场的是纵然有你队，乘风破浪队，叱咤风云队。
1: 36支队伍已经悉数登场，在我们这边看过去，场面非常的壮观。
0: 是的，小朋友们呢，个个摩拳擦掌，已经整装待发。
1: 在我们正式比赛之前呢，我们邀请两位小萌娃作为我们运动员代表来讲话，有请两位。
0: 有请，来，两个宝贝。
2: 大家好，我叫尹之章。
3: 大家好，我叫万瑞颖。
2: 今天是萌娃赛龙舟大赛，
3: 看我们的龙舟多么漂亮呀，还有这么多五颜六色的气球和彩旗。
2: 谢谢老师们帮我们制作龙舟，帮我们布置比赛场地。
3: 谢谢爸爸妈妈们来观看我们的龙舟比赛，今天你们要大声喊加油哦。
2: 老师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管有没有奖牌，我们都是最厉害的萌娃。
3: 我们要一起大声喊
4: 萌娃赛龙舟宝贝。
1: 你们有没有听到两边的家长在给你们加油鼓掌，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1: 嗯，好的，希望我们所有的萌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告诉你们，为了能够保证我们比赛的公平公正，我们设置了非常严格的评委席。我们的评委呢，都是由老师代表或者是家长代表组成的。
0: 是的，那最后两位小朋友，我们带着全场的小运动员们一起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4: 萌娃赛龙舟。
1: 我们的比赛开始喽！

0: 萌娃在龙舟，
1: 宝贝棒棒哒。
0: 首先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我们小班的小朋友。刚才呢，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的平均年龄啊只有3岁半。相信我们的比赛一定会非常的好玩。
2: 是的，真是名副其实的小萌娃。
0: 那么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是这样的，我们的12支队伍将会分成2组进行比拼，我们的小萌娃们将会在我们的场地上往返2次，我们的评委呢要根据这个萌娃的服装设计，还有这个龙舟的创意，以及他们行进的速度进行综合的考量，我们来看看哪支队伍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2: 是的，我们小班组的这些小朋友们呢，他们将要用自己的双腿来往前行进，同时还要手做出划桨的动作，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看看他们的表现。
0: 来，小朋友们做好准备，预备，出发！
2: 加油！太可爱了！
0: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小萌娃。
2: 不要看我们个子小，但是我们的速度非常的快。
0: 是的，我们看到的呢，这是风车浪花号。它是以传统的蓝红两色为主调打造龙舟，展现孩子们蓬勃向上的活力。
2: 看他们的小脚在这个龙舟底下非常整齐的一步一步在往前走。
0: 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旱地龙舟的比赛，但是对于小班的小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0: 是的，
1: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很多这个龙座的周身呢，它是分开的，所以需要我们的小朋友们步调一致的向前走，需要他们通力的配合才可以完成比赛。齐乐姐姐，请看我们场中间，
0: 谁的鞋子掉了？哎呀，翻船了！
1: 跳跳龙王号现在已经翻船了，看看他们能不能重新再出发。我们现在看到的跳跳龙娃号呢，现在重新出发，它是采用了彩绘传统元素，色彩非常的鲜艳，推出了龙娃的可爱。哇，有四支队伍几乎是同时比赛完啊，小萌娃们表现非常的棒。一位小朋友的表情是不是表明他现在已经有点累了呀？
0: 人生比较的大，可能也会相对来说重量重一些。太棒了！好的，我们六支队伍已经全部都到达了终点。
1: 刚才你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2: 正常。
1: 很正常啊。哎，小朋友用很正常这个词，我出乎我的意料，
0: 只是一个平常的发挥而已啊。啊，
1: 你觉得是刚才比赛快还是平时练习的快？
2: 平时快。
1: 比赛快是吧？如果要是打一个分数的话，你为今天你们这个团队的比赛打多少分？
2: 300分。
1: 300分，哇、哦、来击个掌，耶、yeah! 哎，你觉得今天你们队伍表现得好不好？
2: 好。
1: 打一个分数的话，你给你们队伍打多少分？
2: 99分。
1: 来击个掌，耶、yeah!
2: 萌娃赛龙舟，宝贝棒棒。
1: 萌娃赛龙舟，
3: 宝贝棒棒的。
0: 小班组第一组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小朋友们表现都非常的棒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第二组。
1: 大声告诉我，你们的口号是？
2: 龙龙井，水风飘，龙龙宝贝睡闪耀。
1: 特别棒，真好。
4: 擂鼓响，龙宴龙赛场，风车传有情，清风再见烟。
1: 萌娃赛龙舟，
3: 宝贝棒棒的。
0: 那我们小班组第二组的小朋友已经在起点处都做好准备了，
1: 来听我的口令，出发，
0: 出发喽，快走！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旱地龙舟的比赛，但是对于小班的小朋友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是要学会配合合作，还有就是要学会坚持，跑得太快顾不上船桨了。
1: 对，哦，浪花小勇士啊出现了一点状况，好像是第三位小朋友
0: 鞋掉了
1: 啊，鞋掉了啊，影响了他的前进。
0: 非常棒，非常棒。对，尤其我们摔倒了还爬起来继续往前跑的小朋友啊，加油宝宝们，
1: 乖乖龙现在也已经完结了他们的比赛啊，浪花小勇士再次出发。
0: 这个龙头很重，但是你看它像个大力士一样，一直没有让龙头掉下来，一直坚持在往前走，
1: 完成他们第二次的折返，加油！哇，这位小朋友从这个角度看上去很辛苦啊。看看最后的冲刺，
0: 哇，了不起，了不起！
1: 来，我们一起给浪花小勇士加油！
0: 很棒，我们也完成了比赛，非常的棒，给小朋友们再鼓鼓掌。咱俩聊两句呗。啊，你看看我，宝宝，这是什么呀？
2: 龙舟，
0: 龙头都跟你们差不多高了，是吧？那这个小朋友，一个人扛着这个龙头，你们觉得他棒不棒？
2: 不棒。
0: 不棒啊？你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吗？我觉得你已经很棒很棒了。他是不是你们这里力气最大的小朋友？